0: 阿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中路有点暗，身推里跑朝阳突破。别把全队撇过，自己拿呗。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0: 着12点的钟声，一年一度的观光塔烟花节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一起和我倒计时，
1: 5、4、3、2、1。
2: 爸爸，天空怎么着火了？
3: 你懂什么？这是高级烟花。
4: 孩子们，快到爸爸身边来！

十年了，我狂澜博士终于回到地球了。火恐龙们，给我上！

那些可恶的蓝狐阻挠，10年前我就成为这里的主宰了。现在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属于恐龙的时代终于要来临了。

0: 冯敦，拜托你先带着蓝虎族人和这里的居民撤退，我会带领护卫队拖住这些活恐龙兽。
1: 好，风影风铃，带领蓝虎族人和地球居民撤退。
2: 是。
1: 蓝虎族精英，和我一起对抗活恐龙兽，走。
3: 好。

0: 个放屁的，有本事你别跑！
1: 啊，糟了，那个

啊！我的种子！

天哪！暗火能量被克制了，我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闪电、流星、彩虹，你们！ 爸爸，快醒醒！我是风暴啊！

0: 爸爸，对不起，我没有做到。
1: 爸爸，我努力了，可是我没做到。

1: 我成为宇宙护卫队的队长，怎么样？风暴力量，回！
2: 这是我，这是你，
3: 不对，这个是我，这个是。

0: 你不会把徽章弄丢的，爸爸，快记起来吧！你面前的我，就是风暴啊！风暴，我的儿子，爸爸。 风暴，风暴，你长大了。爸爸，我找你找的好辛苦。
1: 对不起，爸爸没能一直陪着你。哼，竟然变回来了。不过你已经没用了，火恐龙们，把他们都给我消灭。

爸爸，你真的成了护卫队的队长，这是爸爸答应给你的。爸爸，我一直记着爸爸的话，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好样的，你永远是爸爸的骄傲。

0: 风雷战甲启动，
1: 爸爸，我跟你一起对付火恐龙兽。爸爸，
2: 照顾好你的队友，记住，你比自己想象中更棒。
1: 爸爸，
2: 黄盾，带领蓝虎撤退。撤退！
1: 不走，
2: 给我追！

不能再陪你了。

0: 风暴，你怎么连全套都不要了？哦，啊！风暴，让他自己静一下吧。
1: Oh.

0: 风暴，是个苹果吧？嗯，哎，是不是努力，也不一定会有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啊？
1: 我一直努力训练，一直努力寻找爸爸，一直努力证明着自己是最好的。我都那么努力。
0: 爸爸还是离我而去了。你知道吗？其实我根本不是什么护卫队队员。我之所以冒充宇宙护卫队的科研人员，就是为了你们能带我去找风雷。要知道，风雷可是我的偶像啊！我有着通过气体味道鉴别种子特性的能力。 一直梦想着成为第一个依靠研究植物种子加入护卫队的队员，却屡次失败。当时我都想放弃了。恰巧那个时候，我看到了风雷进行的一场救援。

0: 风雷力量，
1: 不够。
0: 我不会放弃努力的。

0: 这次多亏了风雷，要不然咱们就都完蛋了。太帅了！哎呀，闪开！我都看不到风雷了。刚才千钧一发的时刻，风雷依靠强大的意志力，竟然开启了装备的二次升级，这在护卫队的历史上都是第一次。风雷，我也能有机会像你一样加入宇宙护卫队吗？
1: 知道吗？只要不断努力，奇迹必然出现。啊，你说的对，虽然现在还没有成功，但是我不会放弃继续努力的。嗯。啊，哦，对了，差点忘了这个。他说过，只要不断努力，奇迹必然出现。

0: 爸爸，谢谢你。狂澜博士又在城市里制造了很多活恐龙兽，大家都被赶了出来。我想回家。宇宙护卫队，狂澜博士和活恐龙兽还在破坏这城市，我们必须赶走他们。
1: 没错，一起出发，赶走狂澜博士。
2: 哎，等等我！你们倒是等等我呀！好。

0: 闪电封影潜入城市，用来力提供的冰莲种子牵制住火恐龙兽。
1: 我和风衣带领蓝虎展开空中打击。
0: 我和风墩埋伏在城市，展开巷道战。
1: 我带着来历用哈哈草种子让火恐龙兽无法立足。
0: 我用音乐种子让火恐龙兽暂时摆脱狂澜博士的控制。来历生气，音乐种子给我造起来。大家一起把火恐龙兽引向广场，一举歼灭，把他们引到归光塔广场。成功了！

们比我用绝招的。

是属于恐龙和狂澜博士的。

0: 只要不断努力，奇迹必然出现。
1: 爸爸，狂澜博士，我不会在这里放弃努力的。
2: 是吗？不过像我这样的天才，从今天起你不用再努力了。
3: 风暴，火斑了，
4: 风暴，哈哈哈哈
2: 哈哈。

0: 天哪，不愧是方雷的儿子！
1: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像我爸爸一样做到的。

0: 干嘛？
1: 哎呀，别误会。还真挺结实。
0: 你还打？你给我回来！
2: 沈天，把狂澜博士引向成化大道出口。
1: 好。来。

0: 吸收火恐龙能量的时候，过度激发了自身的生命力，造成了生命力的衰竭。儿子，那就是曾经属于我们恐龙的地球。爸爸，他怎么了？
1: 可能是想到了什么伤心的事。
0: 爸爸，我做到了。如果你能看到这一切就好了。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华西专家放下手术刀，集体跨界当戏精，诊室变舞台，白大褂换戏服，这波操作只为把健康讲明白。
3: 你能规划三高病人的一日三餐，但你却摸不到他堵塞的血管，更感受不到他濒死的窒息感啊！
4: 您说的没错，
2: 相亲总失败，原来是在脸上挤眉弄眼，别让面积痉挛背了不礼貌的锅。
5: 唐姨，你看，你看，他脸怎么了？我怎么一来他就对我挤眉弄眼呢？
2: 擦伤抹香灰，涂牙膏，几代人的祖传秘方其实全是坑。
6: 像我奶奶就是一个民间的伤口处理专家，然后我平时小时候呢，就是有伤口了就用香灰这样抹一抹。
2: 方言博主对上刺头媒体人，健康比拼笑料不断。眼皮跳是财是灾，手表报警信不信？今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看医生花式科普，健康常相伴。
7: 胭脂活了，你妻子告诉你的，她亲眼看见了吗？
8: 周宇浩已经把她接走了，
7: 你抓紧时间赶快跟胭脂取得联系，必须化解误会。这样以后你就是胭脂的单线联系人，把取你们的任务交给她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顾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我二舅，感谢嫂嫂了。

0: 来，嫂嫂，这一碗我敬你。
1: 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你这个窝囊废！
2: 娘子，俺没有。
0: 嫂嫂，你不要说大哥了。
1: 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想我潘金莲，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一只老鼠，一只蚂蚁都别想钻进来。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篱笆、狗啊，进不进来的？你当我潘金莲真的听不懂啊？你闲扯葫芦蛋扯瓢的，这话头话尾得有着落。你丢砖打瓦也要一下落地有声啊，你也不能漫天耍把式胡论呐。
0: 嫂嫂，你多心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家宅平安，如果说有什么言差语失的话，还请嫂嫂多包涵呢。我也希望嫂嫂心口如一啊，就如嫂嫂所说的，丢砖打瓦，落地有声。来，嫂嫂，我再敬你一碗。
1: 我说叔叔，你也是个明白人。咱响鼓不用重锤吧？常言道，长嫂如母。我当初嫁给你哥哥武大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叔叔、有什么爷爷的。现在倒好了，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亲不亲、厚不厚来充当老丈人，指手画脚，瞎说这个编排那个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哪里对不起你了？倒着八辈子血霉。我还真是命苦。
2: 娘子，
1: 你给我闭嘴！二郎，今日你我一别，也许从此天各一方，永无相见之日。你能否让我再呼唤你一声二郎？你能否也回我一声金莲？也罢，也罢。

武松，从此你我二人，我们二人恩断义绝。从此，我对你，我只有怨，我只有恨。

0: 哥哥，来。不，你一会儿还要上路呢，外面很冷了。
1: 哎，
0: 来，
1: 哥哥，衙门里都给我们发了棉衣的，所以你就穿着吧。

0: 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1: 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家兄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搬出去，叫街坊邻居说是我这做哥哥的不容人。
0: 你这就怕人说了？你兄弟在屋里勾引人，你就不怕人说了？你让你兄弟住在屋里可以，你赶快一张休书休了我，省得受你们兄弟俩的夹板气。
1: 这可如何是好啊？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你却容不得他。
0: 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夏有单冬有棉，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他一边当着都头一边照应着哥嫂，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大便宜呢。什么东西，现在走了倒好，两边清静。

哎呦，傻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不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唉，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

0: 我说二哥，您未来啊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
1: 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2: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3: 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大哥。
2: 说曹操，曹操就到。
4: 大哥，立地太岁道，我给您介绍啊，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那可是厉害呀！哈哈哈哈，
2: 久仰两位英雄大名，
1: 大官人客气，客气了。
4: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1: 请说。
2: 事成之前，
1: 1000两；
4: 事成之后。
1: 再给2000两，好，成交。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这，这，这！哎呀，
5: 这一路啊，还算太平啊。
6: 娘子，把门插好啊。
7: 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你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6: 好，不喊了。

0: 武松，你满意了吧？嫂嫂把篱笆扎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武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坡了，杜头，我们又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家快点啊！
2: 好，
1: 快点！
3: 那晚上就住十字坡吧。
1: 好。
4: 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
3: 正是。
1: 出言的要你的人头，
3: 那你们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你们两个就保护好营车。
1: 是。
4: 你小看咱兄弟，咱兄弟肯定不杀无怨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头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
3: 过奖了，
4: 那就留下镖车，自己走人。
3: 那如果我车不留，人也不走呢？
1: 那就休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了。保护营车。
5: 金莲，哎呦，你看你看，多巧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
6: 原来是干娘，您今日怎么得空过来啊？是找我有什么事吗？嗯，
5: 我有一件事正要求你呢。哎，
6: 干娘，您是我干娘，说这话多见外啊。再说这街里街坊的，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来，快进来说话。
5: 哎，好。
6: 干娘请进。
5: 哎，哎呀，
6: 干娘坐。
5: 啊，好。真爽利呀。
6: 干娘啊，您今日找我何事啊？
5: 啊，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一向疏于来往。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他就把做老衣的布料给我送过来了。
6: 他真是好心人。干娘，啊，这布料真好啊！
5: 哎呀，你真是行家，你看看，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
6: 啊，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5: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6: 那干娘，您今日找我是？
5: 哎呦，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收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

0: 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帮老身裁一身老衣呀？
1: 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布家，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
0: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
1: 干娘，我答应你便是了，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做。
0: 哎，别，我看这样好了，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还要帮着大郎做炊饼，做日间三餐，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
1: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
0: 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孤老婆子一个，能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事？
1: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
0: 哎，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1: 好，
0: 走了啊。
1: 那干娘慢走。

0: 大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啥事儿？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大郎，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 人家都已经是孤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他
1: 来干什么呀？他说，他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他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他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啊，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
0: 他说：“
1: 原来是这样。” 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0: 那就谢过夫君了。
1: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哎呦，你看，我的金莲啊，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笑>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你说啊，这个武大。 他到底是修了什么福气呀、啊，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啊，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刚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0: 干娘，你就是爱说笑，说的人家脸红心跳的。
1: 我没骗你。
2: 干娘在家吧？
1: 啊，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
0: 哎，
1: 啊，谁呀？哎呦，是大官人呐，请进，请进。
2: 王干娘，
1: 哎，
2: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
1: 哎呦，
2: 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哎，
1: 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2: 哎，应该的。
1: 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和，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3: 是吗？
1: 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裁一身老衣。哎，金莲，你坐呀。
0: 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1: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便不便的？又不是外人。
2: 是啊，妹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0: 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2: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1: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0: 干娘，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
1: 有，
2: 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1: 好啊。
2: 可惜星儿回去了。
1: 那我去买酒好了。
2: 啊，就劳烦王干娘了。
0: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1: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0: 干娘，
1: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
2: 好的
1: 啊。哎呀，那谢了啊。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

0: 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这是老人和小孩。
6: 是的，
2: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用筷子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6: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6: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
6: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既省事又好吃。
8: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9: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
2: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食欲大增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

0: 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0: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4: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3: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拉你一群朋友。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空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胭脂活了，你妻子告诉你的，她亲眼看见了吗？
8: 周宇浩已经把她接走了。
7: 你抓紧时间，赶快跟胭脂取得联系，必须化解误会。这样，以后你就是胭脂的单线联系人，把取泥板的任务交给她。

0: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1: 智深，起来起来。智深，师兄，师兄。
2: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1: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2: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1: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2: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
1: 不懂。嗯，
2: 那是你修为不够，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啊，哎，嗯，哎呦啊！哎，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啊！哎，师弟，你饿不？
1: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2: 哎，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1: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2: 哎，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1: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2: 恶人也不能杀。
1: 二者不可以偷盗。
2: 啊，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1: 三者不可以淫邪，
2: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1: 四者不可以贪酒，
2: 不贪就一点点儿。
1: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2: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哎，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哎
1: 呀，阿弥陀佛。
2: 哎，
3: 干嘛呀？
2: 放一放。这位汉子，这桶里面装着什么？
3: 什么？
4: 这里面是酒。哎，别动别动。
2: 洒家早就闻的是酒了。多少钱一桶啊？
3: 多少钱一桶啊？怎么，你真的要耍耍？
2: 洒家耍什么？
3: 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泉，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工道人、直听、教夫还有老狼们，他们做生活吃。
2: 他们喝得，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3: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已经有了法旨了，如果卖与你和尚吃了，那我会被长老责罚，而且还要赶出屋去。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所以不能卖给你吃。
2: 真的不卖？
3: 你杀了我也不卖。哎，走吧走吧。
5: 干什么？
4: 哎，和尚，你不能喝呀。和尚，
5: 哎，我的酒啊。哎呀，长老会责罚我的。哎呀，
2: 哎呀，文主死，好去处。

0: 志胜，你又喝酒了？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啊，去，都废话！
1: 你这是违反四规，违反四规！
0: 走开！
2: 你走！
0: 哎，站住！站住！
2: 你别走！
0: 站住！
2: 站住！
0: 哎呦！哎，站住！
2: 站住！
0: 站住！
2: 站住！
0: 快关门！快！
2: 快！
0: 快快快走！
2: 给洒家大开山门！
0: 志胜和尚，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父说了，喝酒就……
2: 别说那么多废话！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3: 责打40大板！
2: 你敢打俺，俺就打你！
0: 赶出山门！对，赶出山门！
2: 俺找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
0: 洒家要睡了，开门！洒家要睡觉了，怎么办？开门啊！快点！要不洒家找一个能睡觉的寺庙，开门啊！洒家要睡。出什么事了？师傅，智深又喝酒了。洒家呀，
2: 把这厮给我拿下了！
0: 好，来！
4: 我那边不做生意了，
5: 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
4: 哎呦，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
5: 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都笑。

0: 只身呐。
1: 师父，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司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0: 其实师父也舍不得你啊。
1: 师父，
0: 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十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1: 谢师父。
0: 徒儿，为师还有几句寄语。
1: 师父请讲。
0: 取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三千里，争国江南第一州。
1: 好，
0: 拿禅杖。

0: 这个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嗯，
1: 格外热闹。是啊，哎，二哥，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0: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嗯，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这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2: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嗯，
0: 请问主家，
2: 哎，
0: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
2: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穿上它，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
1: 哎，是够大的。
2: 还有一样，这狗皮呀，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0: 好了，主家，你就告诉我吧，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
2: 嘿，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三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1: 三两银子，这么贵？三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两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2: 不是主家，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1: 对呀，
2: 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嘿嘿，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
1: 二两五千。
2: 不能再少了啊！
1: 二两五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2: 这本家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这……
0: 这样吧，主家，二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了。
2: 这个……
0: 哎，走了走了，
2: 老客，哎，客官，得，见到主顾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
0: 就二两吧，
2: 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3: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到哪里打尖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宿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1: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
0: 哎，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大王。姓李，名忠，他聚集了几百号人，大家皆射呀。
1: 哈哈，原来是这小厮啊！
0: 这大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他撇下了10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1: 哼，哎，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0: 这位师傅，您喝醉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2杯酒，不会醉不会醉。
0: 哎，师傅，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哎，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1: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了？
1: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的。
0: 是是。
2: 有人吗？大郎
3: 谁呀？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大郎，
2: 哎，开门开门，
3: 去看看呀。
2: 大郎在家吗？
4: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2: 买炊饼。
4: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一会儿啊。
2: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4: 不是，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
2: 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啊，
5: 不是，我
2: 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5: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
2: 进屋再说。
5: 小爷请。小爷请坐。
2: 我说大郎啊，哎，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儿起，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5: 这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
2: 你说你，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0: 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本生意。
1: 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一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那
0: 小爷，请先回，但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嗯。
1: 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
0: 小爷慢走啊。小爷您慢走。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那个娘子，我刚才
2: 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一天一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0: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2: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0: 就依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
2: 少放虚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0: 又甜又香的炊饼，炊饼嘞！
1: 金莲，过来。
2: 多谢王哥娘。

0: 嘿，干嘛？贼没出眼的，这是你东张西望的地方吗？哎，
1: 周爷，麻烦您给我通报一声，我呢是给西门大官人送水果的。
2: 我家大官人不在，再说了，谁知道他要不要你的水果？等我家大官人回来再说。哎，
1: 周爷，吃水果求个仙，水果要是蔫了，西门大官人不对味，我可担当不起。
0: 哪儿来这么多废话？告诉你大官人不在，去去去！
1: 哎，周爷，麻烦您帮我。哎，
0: 西门星。

0: 西门庆，哎，西门庆，才过了这几天，哎，你怎么就不认人了呢？哎，我跟你说啊，哎，你是不是忘了咱俩从小就一块打？
1: 嘿，你跟他嚷嚷什么呢？
0: 西门庆，你怎么一进西门府就这德行？
1: 你小点声。是你高腔大嗓子嚎丧的地方吗？牛皮快放，找我干嘛？
0: 嘿嘿，我找你？哎，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西门大官人呢。
1: 你找我家大官人？你找他干嘛呀？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0: 我跟你说得成吗？你还能做了西门大官人的主？
1: 我告诉你，这大宅子我可以做一半的主，你还看不起我啊？
0: 得，你就吹吧，小心闪了舌头。
1: 我就知道你不信。得，我没工夫陪你玩，我还忙着呢。
0: 哎，西门星儿，刚才我是开玩笑的，这事儿还真得找你帮忙。
1: 信了，说啥事儿？
0: 这不，上回在丽春院，西门大官人喝花酒，我去给凤儿姑娘送了些水果。西门大官人说想吃雪梨，你说这时候我到哪儿去找梨呀？这不明摆着半夜想吃风干屁吗？
1: 你敢骂我家大官人找抽呢你？
0: 信不信？得了，我跟你说正经的。上次西门大官人说了，只要能给他弄来梨，无论多少银子，绝不讨价还价。我觉得这买卖可以做，就十里八乡到处找梨，问谁啊，谁都说我是疯子。
1: 我看你就是一个神来疯。
0: 西门星，你还甭说，我还真疯出来一项好事儿。赶上南乡有一大户人家，窖藏了一些秋天的雪梨，说是过年给老太爷暖寿用的。我死乞活求，人家才卖了一些给我。这不，我赶紧给西门大官人送来了。
1: 还真有啊！我看看，真是雪梨啊！
0: 哎。
1: 这现在可是稀罕物，
0: 稀罕不？
1: 稀罕。
0: 想吃吗？
1: 我可吃不起啊！
0: 你就赶紧告诉我，西门大官人上哪去了？
1: 想知道啊？
0: 啊！
1: 我就不告诉你。
2: 真是个好去处啊！哈哈哈哈！洒家终于可以吃顿饱饭了！哈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哎，有人吗？哎。

哎，有没有人呐？俺是过往僧人，来瓦罐寺投斋，有人吗？哎，有人！

0: 信不信啊？跟我来一本正经的是吧？我告诉你，咱俩那是打小撒尿和泥，放屁崩坑，那是葫芦遇上瓢，你知我，我知你。
1: 得得得，甭老是跟我提那些，我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
0: 你有屁身份？耗子扛把叉，还真以为自己在打猎啊？
1: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0: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1: 你想怎么着？
0: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0: 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1: 记忆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

0: 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感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王开放送，稳球当前。他出步流点汗，灯归里头朝阳不走。别把绝对天王自己拿呗！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胭脂活了。你妻子告诉你的，她亲眼看见了吗？
5: 周宇浩已经把她接走了。
4: 你抓紧时间赶快跟胭脂取得联系，必须化解误会。这样以后你就是胭脂的单线联系人，把取名本的任务交给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乔运哥，我还告诉你了，这还在我家门口呢，你想跟我耍横啊？
1: 这是你家门口，你横竖不能一辈子不出你家门口吧？
0: 你想怎么着？
1: 我不跟你多说了，我告诉你，这阳谷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保不齐哪条胡同咱俩又撞上了。
0: 撞上就撞上了，我还怕了你了不成啊？
1: 行，算我怕了你，我怕了你行了吧？
0: 我呸！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是谁？

0: 你们这个老和尚好没道理啊！任由洒家叫唤没一个答应的。
1: 不要高声。
0: 洒家一个广僧人，进来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有3天不曾有饭入肚，哪里舍饭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怎奈寺中。
0: 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1: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 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
0: 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1: 哦，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邱，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0: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哎哎哎哎

0: 大成兄，酒来了。哦，快坐，快坐。哎，我已经杯，来来来来，来小娘子，陪我饮一杯。来，马上。来来来来，喝一杯。来。哎呦，你喊什么臊啊？来来来，喝呀，哥哥喂你。来来呀，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1: 你听我慢慢说。
2: 哎，我来，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
1: 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有我们两个来主持。
3: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2: 这两个女人啊，他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给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3: 施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 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4: 贫僧不敢。
5: 啊！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
4: 大师，休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
3: 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啊！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300禅杖。
2: 师兄还在找我吗？
3: 哼，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

0: 大家不跟你们打了，咱这肚子饿了。哼，哎，还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站住！
0: 臭和尚，有种别跑！
2: 下回就杀了你。
0: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哼，啊？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
3: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不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0: 你是哪位？
3: 我是山东五二。
0: 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泾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
3: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
0: 哎，

0: 让你再飞，呸！鲁大哥，走走。哎呀，哎呀，谁呀？吃了豹子胆了？
1: 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
2: 好啊，允哥。
0: 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哎呦，你还嘴硬！
2: 云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哎哎哎哎哎！别撅，别撅，别撅，别撅！
0: 怎么，不嘴硬了？
2: 云哥，饶了我吧，别撅啊！
0: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2: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0: 说了要出事儿的，
2: 不说是吧？
0: 墩子，撅腿！哎，别撅，别撅，别撅，别撅，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2: 在子时街。
0: 废话，子时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就住子时街。说，子时街哪一家？
2: 你自己找啊。
0: 墩子，撅腿！
2: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在王婆茶肆呢。
0: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肆去干嘛？
2: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0: 墩子，撅他！
2: 这回不撅舌了，你再说。
0: 别撅，别撅，别撅！
2: 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肆后面做夫妻呢。哎呀，
0: 算你听话，走走。
2: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
0: 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这老乞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我是玉娜爷，谁呀？哟，大爷，呸！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啊？啊？你来干什么？
1: 我不跟你说，去里面说。
0: 哎，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我就去里屋说个话。哎，
1: 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0: 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1: 你知道了什么？嘿，你真是马蹄刀木，勺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0: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1: 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0: 你莫高声，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
1: 你敢打我？
0: 我
1: 就打你。
2: 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滚！哎呀，终于到了这三环热闹，东京汴梁城啊！哎呀，哎，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3: 大相国寺啊，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2: 哦，啊，多谢啊！
3: 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4: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3: 多谢老先生了。好，吴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招安。
4: 好，陆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呢。好。
5: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洒家师从五台山来的，俺有俺师父智真长老的书信在此，管仲俺头上差智青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6: 既然是智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5: 有劳了，
6: 师兄请。师兄请。启禀方丈。 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3: 参见方丈。呈上来看一看。

0: 原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1: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
2: 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3: 官人。
2: 怎么，有事儿？官人，你今天又怎么了？你们先下去吧。
4: 是。
2: 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
4: 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
2: 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这算什么大事儿啊？
1: 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2: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 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1: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2: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
1: 你什么意思？
2: 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

0: 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做一个又一个的曲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
1: 哼，你想管我不成？
0: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紫石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
2: 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啊，请。三位。 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久仰久仰，三位请坐。
3: 谢过大人。
2: 请坐。
0: 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2: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
4: 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2: 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5: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
2: 这是俺二弟，紧抱的杨林。
6: 老三，眉面目交情。
2: 对，乃三弟。好。
4: 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来，这个行。星儿，给各位满上。
7: 哎，
4: 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
6: 您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敢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哎，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4: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2: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4: 谁？
6: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
2: 武松，
4: 打虎英雄武二郎。
2: 正是，
4: 不认识，没听说过。
2: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6: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2: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6: 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4: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6: 谁说不是？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对此，我是一忍再忍。 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2: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
4: 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
2: 这事儿不能不管。
6: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8: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
2: 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6: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 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端上来。
4: 好嘞。

0: 大官人，
1: 这是50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
0: 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2: 对，
3: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0: 老二，你怕啥呀？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2: 做了他。
1: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0: 来
2: 来，
0: 干
2: 干
0: 干
2: 干！

0: 鲁智深，
1: 这
0: 秃驴什么来头啊？啊，
2: 不清楚，
3: 不知道。
1: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0: 好，
3: 好，
0: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1: 哎，听我说，这样。
4: 天儿，
5: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4: 你叫二什么？
5: 师叔啊。
4: 为什么叫二师叔啊？
5: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4: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啊，去吧去吧。师叔，
6: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7: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哪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6: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
7: 啊。好啊，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
6: 可武松他……
7: 好了，老二，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8: 捉了他。
7: 对，
6: 此事啊，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9: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7: 咋了？
9: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6: 什么？你认识武松？
9: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
6: 好，好，请
8: 请
9: 请
10: 请

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大师，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肯定是想捉弄咱们。拜见大师，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大师，都起来吧。上上。

0: 站住！你们两个跑一个扔一个，跑两个扔一双。朕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撒娇不？
1: 臭死了！去洗干净，干撒呀，说话。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2: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1: 明摆个啥嘛？
3: 愿闻其详。
2: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3: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2: 嗯，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1: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2: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呐、啊。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啊。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1: 有这等怪事啊？
2: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呢。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1: 恶贼，当真可恶！
3: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啊？
2: 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啊，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啊。
3: 有何为证啊？
2: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啊。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3: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2: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0: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侠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

0: 百姓，两肋插刀。
1: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哦，
2: 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俺付。哎，对，俺付。
2: 讲究。
3: 走，
4: 走，
2: 走好。
5: 师傅饶命！师傅饶命！
3: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5: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一时饭碗呐。
6: 师傅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傅。
3: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总经的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才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啊，
5: 从今往后，我等愿服侍左右。
6: 对对对，
5: 服侍左右，
6: 服侍左右，
7: 服侍左右，
8: 服侍左右，
7: 服侍左
8: 右。
9: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深，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3: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9: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3: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武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5: 拜见武都头。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3: 兄弟，坐。
5: 去拿酒，快拿酒。
2: 来来来
5: 来
2: 来
3: 来来。儿，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10: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父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5: 来，武都头，来来来，我敬你一碗。
9: 来
5: 来。哎呀，
3: 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9: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5: 来，武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
3: 吃。
5: 来，吃。
10: 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
3: 哎，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
9: 哎，大哥呀，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6: 哎，对，
3: 老鸭在哪儿？
5: 哎，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它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10: 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5: 哎，走，
3: 一起去看看。
9: 走。
5: 哎，好，来。哎呀，几个，我来。
6: 来，
5: 痛快，你使点劲。
3: 哎呀，走开。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哥，你真是神勇啊！这算不了什么。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呐！
1: 是啊，身不切天气里，如何能倒拔杨柳啊？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
2: 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演练兵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大哥，哎，你真是功夫了得呀！哎，哪有兄弟好啊？
3: 兄弟。
0: 使得好，这位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哎，
4: 林教头说好，定然是好啊！
5: 哎，正是谁啊？
4: 哦，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武师林冲。
0: 哦，师兄，真的是你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

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

0: 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那儿

0: 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

0: 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 节选红外经络。

0: 舒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燕芝活了，你妻子告诉你的，她亲眼看见了吗？
1: 周宇航已经把她接走了。
0: 你抓紧时间，赶快跟燕芝取得联系，必须化解误会。这样，以后你就是燕芝的单线联系人，把取妮满的任务交给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兄，真的是你啊！师兄，我二兄弟。哎，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的。
1: 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
0: 明天是师傅66岁的大寿，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1: 啊，
0: 这位是鲁大兄弟。
1: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嘿，论年纪。 你应该是哥哥，
0: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大兄弟，
1: 哥哥。
0: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1: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这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便让女使。

0: 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1: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不知道师父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0: 师弟，师父他老人家
2: 好。师父他正念叨着你呢。
1: 他姐你怎么来了？
2: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3: 林兄，这位是？
0: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
1: 江湖号称母夜叉，
3: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2: 见过鲁提辖。
3: 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0: 好。请。
3: 里面请。
4: 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5: 小娘子，别把事说
2: 了。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要干什么？
5: 小娘子，不要走啊！别走啊！呦，真漂亮！听我说说话好不好？来呀、
0: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5: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6: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5: 哼，还不撒手？哼！
3: 嗨！
2: 干嘛呢？
3: 是哪个撮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2: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做他！
1: 吃的豹子胆吗？
3: 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慢点！
0: 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
3: 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他。如果洒家看到这撮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斩不饶。滚！
2: 滚呐！
5: 走！
3: 大嫂，叫你见笑了。哥哥，今天碰到这个撮鸟，大大的扫兴。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
0: 一定叨扰。
2: 告辞了。
1: 告辞。
0: 娘子，你没事吧？
7: 快
8: 先放下！
7: 你这怎么了？
8: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
7: 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8: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7: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8: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7: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8: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7: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8: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7: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8: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啊？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7: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8: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7: 这大包小流的，谁打的？
8: 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7: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
8: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
7: 哦，此话怎讲？
8: 你娘子可是在他家里做针线活？
7: 没错。
8: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7: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0: 我跟你说，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私会，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里翻作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1: 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0: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2: 这事儿让俺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
0: 哎，等你兄弟回来，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3: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
2: 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
3: 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0: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骚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茶肆，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2: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0: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2: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
4: 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0: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啊，走开，这。
5: 哎，云哥，

0: 哪个还买刀？俺。你要买刀？俺。你看一下这把行吗？
1: 这把刀多少钱？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
0: 这刀快吗？
1: 哎，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
0: 嗯，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
2: 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嘿嘿
0: 嘿，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巧儿闹着玩的。
2: 吓死我了。哎，我说巧儿，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1: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吗？
2: 你哎呦，
0: 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
2: 管用。
0: 好，拿药了。不用找了
3: 啊。谢谢谢谢。
4: 哎，坐好啊。
3: 好。
5: 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
6: 哎，
5: 张大哥，
6: 三位兄弟，
5: 张大哥，
6: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
5: 哎，好，
6: 三头上场，
5: 来，
6: 坐客人了，上茶上肉上馒头。
5: 张大哥客气啊，
7: 哎，张大哥，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子生意，
6: 慢用啊，
7: 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
8: 哎呀，杨林啊，
5: 哎呀，
8: 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
5: 啊，
8: 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5: 对对对，
8: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石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

0: 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1: 嘿嘿，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对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0: 嗨，
2: 对，谁不知道十字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阉贼下手，一句话，
1: 对，三个字，
3: 做了他。
1: 对对对，就这句话。
0: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啊，哎，你们这身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1: 哎，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栽在那个徐州蒋忠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自豪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
0: 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2: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忠那厮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1: 但是蒋忠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0: 哎，慢着慢着，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2: 怎么？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
0: 哦，对了对了对了对了，你嫂子啊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
1: 哎，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跟俺们也引荐引荐。
2: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3: 武松。
1: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
0: 哎，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1: 这咋可能啊？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
0: 你说什么呢？你
1: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0: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1: 本来就是嘛。
0: 你再说。
2: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1: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0: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厮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2: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3: 好，
1: 行，听你的。
0: 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4: 好嘞，
0: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4: 来来来来来，
1: 喝。
2: 从一开始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0: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2: 不可能，
1: 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2: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0: 哼，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2: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3: 做了他。
1: 张大哥，俺们兄弟三人也许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失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十字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0: 好，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1: 谢了。

0: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绳啊？
1: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1: 哼，自家做的好事。
0: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儿？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 你行吗？
1: 说我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是个淫妇，装逼露馅儿。

0: 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五王八、绿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膏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2: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3: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了。

0: 大郎，你半夜磨刀干啥呀？
1: 到这儿炖了，不好使用。
0: 你磨刀干啥用啊？
1: 要过年了，用刀的地方多着呢。

0: 大郎，你小心点儿，早去早回。
1: 慢点儿啊！

0: 卖的梨甜又脆喽，卖梨喽。
1: 云哥，啊，
2: 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1: 俺答应你。
2: 你答应我什么事？
1: 朱姐，
2: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平常，那老木工每天在茶肆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
2: 金莲，快进来。
0: 大郎，你瞧，我没骗你吧？
3: 奸夫淫妇，俺绝对饶不了你们！
0: 大郎，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3: 等一下进去。

0: 不就迟了？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1: 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母狗，你给我滚出来！哎呦，老婆子，你给我出来！
2: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1: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2: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1: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2: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1: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2: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走啊！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崽子！你这个小猴崽子！你这个猴崽子！
1: 大佬！快来啊，大佬！
2: 走开，走开！哎，大佬！哎，大佬！
1: 大佬！快进去！捉奸捉说了！
2: 干什么呀，大佬？

0: 奸夫淫妇，哎，你家谷叔屁来了，还不赶紧！
1: 来的不过是个大郎，就把你吓成这样。如果我叔叔来了，还不知道你能吓成什么样呢？说什么天长地久，耍什么画圈绣腿，不过是一样拉枪头。
0: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2: 小小的大郎竟然敢捉奸！
0: 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

0: 金莲，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1: 你这个猴崽子，走开！你干什么？你这个猴崽子，等着瞧！

0: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登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1: 干娘，你想害死我呀？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2: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1: 他说什么？
2: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哎呀！没气了，没气了，
1: 没气了！干娘，那该怎么办呢？
2: 我
1: 怎么办呢？
2: 这怎么办呢？

0: 金莲，这办呢？
1: 金莲，只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运。哎呦！王干娘，
0: 哎，
1: 我来了啊！来来来，哎，王干娘
0: 啊，
1: 你刚刚说运哥，他怎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1: 没错，日前我在立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0: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1: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0: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
2: 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
0: 哎呀，干娘啊，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啊，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
2: 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王干娘，啊，此话怎讲？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哎，金莲啊，你说吧。干娘，你说这露水夫妻怎讲？长久夫妻？
0: 又怎讲啊？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啊，我会的，我来做。嗯，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
2: 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哎，
0: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
2: 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武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0: 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这就叫露水夫妻。
2: 啊，王干娘，哎，大官人，
1: 我俩若要长久的，
2: 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
1: 如何一了百了？
2: 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四钱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两天就回老家。
0: 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金莲，来。啊，
2: 干娘。
0: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1: 是啊，谁敢？
0: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 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哎，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

0: 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喽。哎呀，
1: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0: 金莲，你怎么样啊？
2: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0: 好，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情。
3: 衙内。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4: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3: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4: 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3: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4: 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3: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6: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7: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8: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6: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9: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6: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9: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7: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9: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0: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

0: 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2: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0。

0: 1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

0: 本来分花粉分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2: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峨眉山市大雨转阵雨，21到26摄氏度。黄龙阵雨5到11度。盈津阵雨转大雨，20到22度。小津阵雨14到22度。岳西阵雨18到27度。达州阵雨转阴，25到35度。大邑大雨转暴雨，20到24度。德昌阵雨21到28度。延边阵雨21到31度。军连阵雨22到30度。古蔺雷阵雨转阵雨23到34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胭脂活了，你妻子告诉你的，她亲眼看见了吗？
3: 周宇航已经把她接走了。
2: 你抓紧时间赶快跟胭脂取得联系，必须化解误会。这样以后你就是胭脂的单线联系人，把取泥板的任务交给他。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啊。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1: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0: 接着说，接着说。
1: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0: 父安，如你计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1: 衙内啊，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0: 陆谦，
2: 林教头在家吗？
3: 请。
2: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
4: 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2: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4: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2: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4: 好，
2: 林兄，请。
4: 请。
5: 官人，
2: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5: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
4: 知道了，娘子。
2: 林兄，请。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几杯。哎，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4: 好，
2: 请，
4: 请。
3: 两位客官，里边请。
2: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3: 好嘞，您稍等。
2: 林兄为何叹气啊？
4: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取小人之下，受那一股阿杂之气啊。
2: 哦，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0: 哎，小娘子，哎，别走啊！
4: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0: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3: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2: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嫂子。林兄，且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1: 但愿如此吧。
2: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爆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4: 陆兄，我有些内急，就方便一下。
2: 啊。出门往东，有一茅厕。
6: 老爷，老爷，老爷！
4: 锦儿，
6: 大娘被人给骗走了。
4: 怎么回事？
6: 你与陆虞侯离家没过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急急忙忙地奔进家里来。
7: 大嫂，
6: 怎么了？
7: 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6: 真的
7: 啊！
6: 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7: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
0: 小娘子来呀，来
1: 呀！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哦！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放开！放开我！
2: 娘子，娘子，娘子！
1: 官人，我在这里，官人。官人，
2: 娘子。娘子，
1: 官人，他。
3: 娘子，你没事吧？
1: 官人。大娘，你没事吧？
2: 陆谦，
1: 大娘，官人，
2: 陆谦。娘子，
1: 官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2: 我与那厮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1: 官人，
4: 哎，哥哥，喂，哥哥，
2: 嘿，杜达兄弟。
4: 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2: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4: 嘿，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咱家现在去教训他。
2: 陆达兄弟，兄弟，静儿，先扶娘子回家。
1: 是。
5: 哎，大姐，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
6: 不知道，不知道。
7: 走吧，再问问。
2: 陆达兄弟，
4: 非得教训教训他。
2: 陆达兄弟，
5: 哎，师兄，陆达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哎，你们怎么了？
4: 二娘，俺也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错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7: 算了，陆大哥，今天毕竟是师父的60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啊！

娘子，事情已经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 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哎呦，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他，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呀！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
1: 我这性命不保啊！
2: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起好事。
3: 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4: 这事好办，老即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5: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
1: 引荐呢？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2: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林冲的小娘子，
1: 他何时见到过？
2: 详细情况，傅安和陆千才知晓。
1: 传二人进来。
2: 是老爷。
6: 哎呀！你这个小混蛋，眼睛掉裤裆里了吧？你凭什么打小爷？哟，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时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2: 滚！我呸！好一个殷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7: 哟，花爷。 您这是
8: 老叔啊，老梅看望您，您一向可好啊？好，
7: 您这是
8: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

0: 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1: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0: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1: 你这是？
0: 这是白白送给你的。
1: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0: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
1: 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0: 那是何为？
1: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的。
0: 西门大官人，
1: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0: 贤侄，还请明示。
1: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
0: 还好你这张嘴，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呀。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2: 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哎，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担当不起呀！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爷，那三寸阴毛猪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
3: 就把他踹飞出去，
4: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罩罩他那副德行。咱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笑>
5: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呀、啊？
6: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呀、啊，花街柳巷不够玩。
2: 还有勾引良家妇女，出事了吧？当心来生报应！招报应！我害怕呀！来喝！好了，来喝酒啊，爷！来，诸位静一静，
7: 司马相如的凤求凰。 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嗯，真是琴声悦耳。凤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2: 怎么说？
7: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2: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7: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 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在想男人了？<笑>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笑>
8: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7: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2: 继续喝。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怎么又来了？
1: 大郎，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2: 金莲，安想喝点水。
1: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金莲，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
2: 在，
1: 重则十丈。
2: 是，
1: 慢着，大人，要打就打俺吧。
0: 没事，没事，没事。
3: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0: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儿。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金莲，金莲，金莲，
1: 你下来一趟。
2: 是王婆。
0: 金莲，
2: 金莲，别下去。
1: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
0: 下来啊。

0: 杀的王婆马伯六。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1: 金莲，你觉得？

0: 我也不知道啊！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 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1: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0: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1: 干娘，你说，
0: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
1: 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0: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1: 给。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0: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大郎，你还好吗？是云哥。哎，过来，过来，坐。
1: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能好死。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1: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
0: 俺自己心里明白。
1: 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
0: 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今天的大事来。大郎，
1: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0: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万一俺有个好歹，你要带俺转告俺兄弟。
1: 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油锅。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0: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的师傅呢？

0: 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嗯，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回执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啊，嗯，
1: 对了，
2: 怎么没看到景儿呢？
1: 景儿，
2: 景儿，
3: 来又来了。
2: 女孩子嘛。
1: 总是姗姗来迟，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2: 还是我家娘仔细心。景儿，见过武都头。
1: 见过武都头，
2: 嗯，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1: 景儿，等等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梁家金子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
2: 知道了。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3: 没问题，我最会给美人挑东西了。
0: 像我们的苏二娘，她可就不会挑。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哎，
4: 武大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的很。嗯，
2: 今天是师傅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1: 景儿，
2: 快陪都头去吧。
1: 嗯，
0: 好，
4: 师弟，告辞。
0: 景儿，走吧。
1: 好。
2: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兄弟，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好。
5: 好一口宝刀啊！
2: 哎呀，你师父功夫了得呀！偌
5: 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2: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
5: 好刀啊！
2: 兄弟啊，真是一把好刀啊！
3: 是啊。
5: 你买多少？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3: 我出1000贯。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
5: 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这，
3: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5: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
3: 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2: 兄弟，你在茶楼稍待片刻，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5: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找洒家喝酒。
2: 告辞，
5: 告辞，
2: 哥哥。
5: 哼，
2: 请随我来。
5: 1250贯，分文不少。哥们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3: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
5: 哦，只因家中有事。
1: 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5: 敢问祖上何人？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
1: 官人，
2: 娘子，
1: 在看什么呢？
2: 你看，好一口宝刀。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
1: 我求了好几次都不能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5: 看把你高兴的，<笑>
0: 走，<笑>来，嗯，<笑>去吧。
5: 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
6: 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嗯，好。

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富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富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富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富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哇！
1: 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车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0%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
1: 啊，
0: 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5%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0%，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

0: 栏目。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

0: M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 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4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4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 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4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
0: 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4轮车，认准欢福行。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 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
3: 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5: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路。 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1: 4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 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4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

0: 有个空啊，翻浮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1: 这翻浮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2: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3: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5: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6: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7: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8: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9: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呀、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4: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燕芝活了，你妻子告诉你的，她亲眼看见了吗？
1: 周玉浩已经把她接走了。
0: 你抓紧时间，赶快跟燕芝取得联系，必须化解误会。这样，以后你就是燕芝的单线联系人，把取你们的任务交给他。
2: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4: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
9: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2: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6: 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23: 为您养心，
24: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25: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6: 用好药，养好心，
27: 百年益安宁丸，
28: 祝您心脏平安。

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

0: 娘，王娘，
1: 有我在，有我在，没事的，有我在。为了你自己的幸福，快去。去。

0: 这药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1: 金莲，你的手怎么了？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 你就好生的伺候啊。吴大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0: 来，起来喝药吧。

0: 大郎，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
1: 今天的药怎么还要苦啊？
0: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老郎中多加了几味药。
1: 好，
0: 来，都喝了吧。

进来，你好狠呐、啊！

快抓呀你！快点儿！哎！

0: 死了就好，金莲，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
1: 没事了啊，他死了。请啊，林教头，请在此稍待片刻，容我前去禀告太尉。
2: 多谢。

0: 这是商议军机大事之处，我怎么会被带入此地呢？
1: 林冲，
0: 林冲拜见太尉大人。
1: 你难道不知大宋法度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0: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1: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0: 已入内堂而去。
1: 哼，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
2: 在，
1: 把这厮给我拿下去。
3: 太尉，
2: 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该死的不赦之罪。
0: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
4: 我的大郎啊，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大郎，大郎、
5: 哎、又没有人，你哭什么呀？
4: 大郎啊，大郎，你怎么就这样？
6: 那出什么事了？
7: 啊，
6: 这怎么回事啊？古大郎死了？
8: 好像是啊。哎，他怎么死的？
6: 哎，怎么说死就死了？上回西门大官人那一脚是够重的，但也不至于闹出人命啊。
8: 是啊，
9: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
4: 大郎。

0: 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
1: 大郎啊，
2: 哎呦，大郎啊！
3: 何九叔，哎，都街里街坊的，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哎哎哎！
4: 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哎，
0: 是啊，
4: 对对对对，
5: 是啊，是应该的。
6: 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来，小心点啊！
1: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6: 太晚了。
7: 哎，各位街坊四邻，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1: 大郎，
7: 敬重老为师，
1: 带走吧。
7: 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乡邻的敬重。
1: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哎，大郎啊！
7: 恤老怜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莫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8: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掀呢，金莲会更难过的。
1: 大郎啊，你怎么……
8: 哎，好了好了好了，
1: 离开金莲，
8: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7: 来吧，诸位高龄，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那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
1: 大郎，大郎啊！
2: 哎，怎么？你听啊，
7: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亡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8: 好，我一定办到。
7: 晴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一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8: 好的，知道。
7: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6: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哎，
4: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
7: 去吧。
9: 请节哀。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了。啊。
10: 干娘，早点过来。
9: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股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但是他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啊。
1: 师父您训诫有礼，我铭记在心。
0: 二郎啊，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了。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傅，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这以后我再跟你说。好，你练给师傅看看。

0: 师兄他误闯白虎街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
1: 师父，那我跟大姐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
2: 好，赶紧去吧。

0: 孙二娘，
1: 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来来来，
2: 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吧，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
0: 姐，我知道了。
1: 现在，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姐弟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嗯，
0: 好像就是。
3: 是啊，
0: 我们过去吧。走，
2: 你快走。
3: 抓住他！
4: 大哥，
5: 哎，嗨，武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4: 我师兄出事了。

0: 走吧，林冲，走。他娘的！哎哎，
1: 我大哥，不能轻举妄动，这里是开封府啊！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2: 那你说咋办？
1: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嗯。
3: 贤婿，岳正大人，您怎么来了？
4: 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行的。你受苦了，岳正大人。嘀咕什么？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快点。哎，二位差官，
3: 二位辛苦了。
5: 老人家，您客气了啊！快点，快点啊！贤婿，岳父大人，来来来，快坐坐坐！岳父大人，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
4: 说吧。
5: 承蒙岳父大人错爱，将真娘下嫁于我，以往已有三载。 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未曾红脸。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死存亡未保。我已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免再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
4: 这可不行啊！
5: 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全当躲灾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岳父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林冲心意已决。 断难再改。即使来日挣扎着回东京，我也不会与娘子相聚。岳父大人，请打开包裹。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 去后存亡不保，有70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更无争执，恐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

0: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1: 官人，
2: 娘子，
1: 官人，
2: 娘子。

0: 你这是做什么？真娘我没受半点凌辱，你为何要休了我？
1: 连同发配参政，生死难料，我不想误了娘子的青春。
0: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 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女儿，
2: 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 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父守节守制。
0: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1: 娘子。

0: 快点，快点！英哥，墩子，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英哥。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哎哎哎！疑心生暗鬼，换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
0: 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1: 对对对，
0: 吃饭吧。
1: 好，走，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金莲，
1: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0: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好的。
1: 干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0: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 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我走了啊，
2: 干娘。
0: 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
1: 我看看，谁？谁呀？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武大，你在搞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
0: 啊！武大，有话好说，你看，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2: 干娘，
0: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2: 干娘，
0: 好了好了。
1: 追你，追你，追你，追你，追你，放开，放开，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
2: 干娘，
1: 放开我，
2: 干娘，
1: 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

0: 快点，快点！
1: 英哥，看你把王婆吓吓得她屁滚尿流。
0: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捶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0: 好的，那走了，
1: 走，
0: 英哥。
2: 伯爵，哎，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3: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啊。
4: 对，咱没机会下手。
2: 怎么没机会下手？
3: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啊。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2: 对呀，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进来。
5: 爷，团头喝酒来了。
2: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6: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2: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6: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2: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6: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2: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7: 给您的。
6: 大官人，您这是
2: 一点点辛苦钱，
7: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6: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2: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我大，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那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就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干什么？干娘，不好了，何炅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0: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1: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0: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1: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0: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2: 奴家在此谢过九叔。啊，
1: 好好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2: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就说怎么运皮发紫，唇口上微露牙痕。对啊，西桥内涌出银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
1: 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2: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0: 吴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
1: 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0: 好，来，入殓了，入殓了，入殓了。来。

0: 哎，啊，
1: 准备何时出行啊？哦，
0: 明天出行，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1: 好，
0: 好，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爹，还没睡呢。哎，五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4:00起灵，你就放心吧。啊，哟，哪来这么多银子？
2: 别动。
1: 哦，还都是官银呢，爹。
2: 这银子烫手啊！哦，
1: 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2: 你猜猜看。
1: 西门庆。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

0: 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

0: 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湖北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7: 出发！
8: 常警惕，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9: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0: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主妇刘点汗，身推里头朝阳突破。别把全队屏幕死气拉满。
9: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1: 胭脂活了。你妻子告诉你的，他亲眼看见了吗？
12: 周宇航已经把他接走了。
11: 你抓紧时间赶快跟胭脂取得联系，必须化解误会。这样以后你就是胭脂的单线联系人，把取泥板的任务交给他。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哪来这么多银子？
1: 别动。
0: 哦，还都是官银呢，爹。
1: 这银子烫手啊。
0: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1: 你猜猜看。
0: 西门庆。
1: 嗯。
0: 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儿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1: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0: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五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1: 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0: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
1: 嗯，他让我把你五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0: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1: 他是怕你五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0: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五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1: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五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0: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1: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
0: 嗯，
1: 这事儿啊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0: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
1: 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0: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
0: 嗯，
1: 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
0: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1: 哼，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0: 嗯，哎，可是爹，这银子
1: 让他先留着吧。

0: 这银子
1: 也会说话呢。等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

0: 哎呀，好酒，好酒啊，好酒！来来来，你也喝。三个人只有两个姑娘啊。走好！大郎走好！大哥，就凭他武大郎那点出息。
1: 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呢。
2: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见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0: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仁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
3: 嗯，
4: 姐啊。
0: 就是厉害，怎么就能在这条紫石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甚姿如此俏艳，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4: 嗯，
0: 哎，下去。

0: 多忠厚的一个人，说完就完了。
1: 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说不定坏人活得更滋润。
0: 你说怎么就死人呢？
1: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2: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3: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乃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4: 胡爵，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3: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2: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4: 嗯，
5: 师父，请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
6: 哎，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5: 真的，师父。
6: 嗯。
5: 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啊。
6: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5: 师父，
7: 我想师兄他
5: 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
6: 嗯，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7: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你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啊。
6: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7: 嗯，
6: 知道吗？
7: 知道了，师父。师父，弟子告辞了。
6: 好，去吧。
8: 放下我不管了。

0: 来者何人啊？三位好汉，在下刑部乃宁坐不改姓，阳谷县都统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哟，
1: 武都统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2: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0: 哦，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对，没错。
2: 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3: 要杀要剐随你，俺们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2: 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
4: 拜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2: 你动手吧。
3: 你们走吧。
4: 不杀我们？
3: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4: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
2: 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哼，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这。
4: 哎呀，这，哎呀。

0: 不要！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干娘，
1: 金莲，
0: 你怎么样了？
1: 金莲，
0: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要不要趁热喝了它？
1: 我真的不要。
0: 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1: 干娘，
0: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大如十八层地狱。
1: 干娘，
0: 干娘，十八层地狱。
1: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呀？
0: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1: 干娘，
0: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2: 走，小二，
3: 哎，
2: 给爷腾出两间房，管家征用。
3: 啊，七万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哎，请。

0: 官爷，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1: 是谁？
0: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1: 帮我们把门锁上。
0: 哎，好，
2: 走。

0: 二位段公一路辛苦。嗯，请坐。
1: 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0: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1: 请。

0: 小二，洒家住店有没有客房？
1: 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
0: 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1: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快点！
0: 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
2: 大人，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
3: 稍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0: 请，
3: 来，
0: 请。
3: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

0: 在下有事相托。哦，大人，你我素昧平生，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啊？
1: 不敢，使不得。
2: 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0: 是啊，我俩奉开封府差遣，兼押一位羌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
2: 哎，那就不瞒二位了。
0: 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哦，哎呀，小的失礼了。哎，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2: 失礼失礼啊！坐，请坐。
0: 谢大人。
2: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0: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
2: 哎，陆某。
0: 奉太尉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太尉有事差遣？
2: 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
0: 啊！
2: 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0: 陆大人，这可使不得。
3: 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
2: 陆大人，
4: 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知分晓。还是薛端公聪明爽快，你们做完手脚，必须割去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5: 那就谢大人了。
4: 哎，很好。啊，杂小人，气死洒家了。
6: 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葱鸟杀了。
7: 哎，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洞上，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衙门找不到，就不了了之了。嗯，
8: 当家的回来了。
7: 哎呦，哎呦，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6: 哎呦，那么多好吃的。
7: 哎呦，我都饿死了。来来来，二娘。
6: 你师父六十大寿办的怎么样？见了多少英雄好汉？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7: 追杀？
6: 嗯，
7: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6: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7: 谁呀？你说林教导？他怎么了？
6: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开封府杖责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7: 什么？
6: 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7: 是啊。
6: 趁着豹子胆了！众人之托，众人之志，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9: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6: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7: 放他娘的狗屁！当家的，
9: 啊，
6: 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武二弟他堂堂正正。 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7: 是啊，哼，
6: 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7: 是是是，哎，别生气了啊。

哥，你在哪里啊，哥？

0: 武都堂，这根玉簪还不错，你想买给谁啊？
1: 我嫂子。
2: 呀，柳峰客栈，走，驾。掌柜的，有客了。掌柜的，
3: 掌柜的。
2: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快一点。
4: 哎，好嘞，好嘞。
2: 怎么这么远啊？
4: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呀，
2: 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4: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2: 到了没有？
4: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2: 累死了，
4: 舅爷，
2: 真是。
4: 哎，请请。
1: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
5: 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6: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5: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6: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圣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5: 大哥，
6: 啊，
5: 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6: 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5: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6: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5: 那就告辞了。
6: 告辞了。

0: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
1: 你得养蛊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么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阿杂。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2: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
0: 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3: 闭嘴！难道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0: 你这个丧门神，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
4: 哼！若有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你还能一一堵住？
3: 还啰嗦什么？
0: 是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放开俺们，又不是再打一百回合。
1: 太行三侠，你们迎头共享呀！可惜都没长脑子。我，你惹恼了咱哥仨，就是惹恼了阎王殿的村民鬼。到了黄泉路上，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武松，有本事放了俺们，再分胜负。
2: 对不起了，不跟你们玩了。
0: 武松，别走啊！
1: 武松，
0: 你这个畜生！
3: 武松，
0: 武松，
1: 忘了你，
0: 回来，
3: 回来。
0: 二弟，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有人吗？大姐，二弟，我正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吧？没事，
1: 大姐，有酒有肉嘛。
0: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来，三头上酒上肉。
4: 好嘞，
0: 来，先喝口水。
5: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0: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来，喝水。哼，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呀结识了几个大员外。
1: 对了，
0: 林冲是凶怎么样了？
1: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鲁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哎，
0: 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0: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
1: 不用了。
6: 约上，约，约，进去。俺就不信，俺们兄弟三人联手都不过他武松。这第二场打架呀，就是焦老三太冒失，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7: 狗屁！
8: 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7: 包老大。
8: 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9: 全是狗屁！
0: 哟，哼，怎么着了，三位？这是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还都是个力气活的吧？
10: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0: 哎呦！
10: 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8: 嘿，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0: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1: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2: 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武县交官差去了。
1: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满招人惦记的嘛。
3: 二弟，出来吧！
1: 是武松！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3: 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
1: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 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头梦去吧。
2: 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

0: 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划一下，点到为止。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还真想开开眼界。
1: 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碎语，拿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哼！ 就死心眼的，一股劲儿的招我二弟的晦气。这要不是啊，我二弟他忠厚仁义，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
2: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一解不宜结。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3: 哎，你好，
2: 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
1: 哎。
4: 二头三头，上酒上菜，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哎，
5: 好嘞好嘞，
6: 哎，酒来了，哎，
7: 菜来了，哎哎哎，
8: 我这酒里呀、啊，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9: 来，
10: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马倒了做包子馅儿。
11: 啊，
12: 我是丧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13: 来，
14: 三位大侠，请。
15: 来，
16: 喝。
17: 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18: 来，五二敬你们，
19: 喝
20: 来。
21: 哎，不对，吴兄弟，这事不能完。
22: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23: 二娘。
24: 不是，你急什么呀？俺要没说武兄弟，
25: 那你想说什么呀？哎，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着酒喝完了，立马跟武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从此不叫丧门神。
26: 哼，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27: 包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26: 咋了，吴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25: 吴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26: 嗯，没错，吴二兄弟说的在理啊。
25: 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
26: 哼，
25: 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
26: 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25: 啊，
26: 还有这句老话。
25: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26: 二娘说的对，吴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侠的事。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24: 不会的。
26: 酒瓶鲍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碗。
25: 哎，别，二弟呀、啊，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打呀？<笑>
26: 来来来，喝酒。
25: 哎哎哎，来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1: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嗯，
0: 吴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旨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1: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
0: 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

0: 吴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笑>
1: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0: 行了行了，先恭候司，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1: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
0: 哎，去吧去吧。<笑>
2: 二哥，二哥，嗯，
0: 接不住话。哎，哎呀，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2: 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0: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2: 哎呀。 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0: 二哥，你们吴家出人命了！
2: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0: 二哥。

0: 来。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

0: 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

0: 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

0: 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No.
1: 胭脂活了，你妻子告诉你的，她亲眼看见了吗？
2: 周宇浩，你就把她接走了。你抓紧时间，赶快跟胭脂取得联系，必须化解误会。这样，以后你就是胭脂的单线联系人。
3: 把取你们的任务交给他。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
5: 使劲使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剂为酮碘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11: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挡住！不行，叔叔就在下面。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走。
1: 哦。开门！开门！

0: 是叔叔，开门！是叔叔回来了。开门！
1: 哥哥，嫂子，快开门！你不说把事情搞定了吗？哎呀，快点！

0: 哥，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
1: 叔叔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的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0: 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1: 谢谢叔叔。
0: 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
1: 叔叔，这说来话长。 新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寻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太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2月初。 就一命归西。

0: 这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你说我俩多倒霉，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呀，你这贼沛君，好生不小事理，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两位端公，天气渐热，小人膀胱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董丹公，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教育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马临冲不迟。
2: 哼，
1: 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哼。
2: 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辛苦了。来喝酒，
3: 来，
2: 好。兄弟，吃不行，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3: 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0: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扶持扶持你，烫烫脚，解解乏。东宫，
1: 是不得，是客气
0: 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 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呀，林教头！来。

0: 上路了，上路了。
1: 岳段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哼，
2: 你这个贼配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啊！啊！啊！

0: 这么笨？看着贼配军。这条破路真难走。快点快点。
1: 快走快走。
0: 快点
1: 快走。
0: 走磨磨蹭蹭。快点。照这么走几时才能到？快点。快点走。贼配军。怎么着？
2: 两位端公，不是林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0: 啰里啰嗦的，
1: 算了算了，我来扶他。
0: 不用扶他，装什么好人？
1: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0: 走。

0: 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10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啊，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
1: 这走一步停3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
0: 董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
1: 我也很困。
2: 我也得小歇片刻。哎，
0: 董超，啊，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3: 对呀，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0: 薛登公，你有何话说？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 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3: 是啊，
0: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哼，两位长公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哼，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
3: 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对呀，
2: 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3: 多谢了林教头。来来，
2: 这是为何？啊？
0: 对不住了，林教头，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现在还立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2: 又是陆谦，
3: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身不由己呀。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恢复。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2: 满，
3: 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
0: 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
2: 你这个鸟人！兄弟住手！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
3: 哼，
4: 但是饶命了，但是你这鸟人，
2: 你杀了他们俩，也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
3: 对啊，饶命啊！
4: 兄弟啊，来啊，还不快把绳子解开？
3: 是是是是是是，来来来，
4: 林教头，兄弟，来。 坐坐坐，嘿，兄弟怎会到此啊？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节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唉，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5: 我的武二兄弟呢？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哼，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
1: 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
0: 鸟头。
1: 后来想到五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2: 想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1: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劫我哥哥的性命。你们武功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劫我哥哥的性命。
0: 林教头，我错了。
3: 真是啊，
1: 若不杀他俩，难解我心头之恨。
2: 兄弟，
3: 饶命啊！
2: 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就饶过他俩吧。
0: 对对，饶。
1: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你们两个鸟人，给我过来！
3: 是，
1: 把脚给我舔干净！
2: 兄弟不可。
1: 哥哥，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
2: 兄弟，还不快快把我扶起来！
3: 是。林教头，来，
1: 跟着洒家走。小心！
3: 是，林教头，您当心点儿，慢点儿。
4: 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三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哥哥，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子时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改天我去清河县买来给你补上。

0: 武松啊，吃吧啊！哥，干啥？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武二。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走路一定要千万小心呐！走吧。
1: 知道你死不瞑目，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 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你就放心吧，哥。”

哥，你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 真的想你啊。

0: 谁呀？
1: 干娘，是我。
0: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1: 干娘，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干娘，你看这
0: 怎么了？有人吗？啊？
1: 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0: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1: 干娘，
0: 来喝茶。
1: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0: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1: 干娘，
0: 什么事情嘛？
1: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1: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0: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1: 干娘，您……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0: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0: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
1: 干娘，干娘，
0: 干什么？
1: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0: 哎，哎，谁叫我

0: 干娘，
1: 嗯，
0: 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1: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0: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1: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0: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1: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金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哼，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十天做了什么了？
0: 也是。
1: 怎么了？
0: 那……
1: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0: 干娘，你说笑了。就那边。
1: 哪边啊？
0: 那边吗？
1: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0: 干娘，
1: 怎么了？熬不住了？哎
0: 呀，干娘，
1: 嗯，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嗯，这事儿啊，
2: 二哥，
3: 二哥。
4: 两位兄弟，怎么样？
2: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3: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4: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2: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5: 哎，来了来了啊！哎，武都头，
4: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你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5: 查不出啊。
4: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5: 这我就不知道了。
4: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6: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7: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6: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4: 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2: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3: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哎，
4: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2: 拿吧，拿，
3: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2: 谢二哥。

0: 吼个屁！嗯，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1: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0: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2: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0: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2: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子虚胆小。
1: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啊。
2: 大哥，大哥，你这是？
0: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1: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吓死我了。哎呀，
0: 伯爵。
1: 大哥，
0: 你紧张什么？
1: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0: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1: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0: 伯爵，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1: 好，小弟马上去办。
0: 去，派人盯着胡正清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2: 是，大哥。
0: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2: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0: 对了，运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2: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0: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2: 是，大哥。
3: 过来。
4: 二叔，
3: 不要说话。
5: 慢点，
6: 啊，真行啊！
5: 哎呀，应哥，没人跟你抢，
6: 吃慢点。
4: 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引诱大嫂下的毒手。
5: 王婆，我嫂嫂。
6: 应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4: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5: 明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4: 二叔，我运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5: 西门庆，我一定要宰了你！
7: 别冲动！二哥，坐下。
8: 二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7: 对呀。
4: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7: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4: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9: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爹，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

0: 大叔要我告诉武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1: 于今年2月初，一命归西了。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
2: 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来，谁在击鼓鸣冤？来呀，拿官符。
3: 告诉前面，立刻升堂。谁这么大胆？来人呐！
4: 在。
3: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40大板。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5: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古都督，你有什么事吗？哎，这样吧。
3: 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退下吧。
5: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3: 正是。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
6: 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请大人行刑。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 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 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安全性。 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8: 是，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
6: 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 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 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6: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6: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6: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6: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6: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6: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

0: 说将来您定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

0: 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
0: 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

0: 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胭脂活了，你妻子告诉你的，她亲眼看见了吗？
7: 周宇航已经把她接走了，
6: 你抓紧时间赶快跟胭脂取得联系，必须化解误会。这样以后你就是胭脂的单线联系人，把取名本的任务交给她。
8: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1: 正是。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2: 请大人行刑。
0: 哎，大人，
1: 啊，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 刚从东京回来，
0: 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40大板呢，就暂且留着。

0: 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事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哎，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
1: 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呐？
2: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狄青哥哥武直。状告西门庆，
0: 正是。拿状纸来。吴松啊。 你这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还是要仔细查问的。
2: 全凭大人为我做主。
0: 吴都头，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
1: 武松绝技不会，隐私忘功。
0: 退下吧。哎，你们怎么还没退堂啊？还等着本太爷给你们管饭？退堂！

0: 大官人，您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石大人急匆匆传唤在下，听说有要事相报。大官人，到底有无此事啊？
1: 一派胡言，根本就是诬告。
0: 据本县了解，武松做事那是光明磊落，不可能诬告他人呐。
1: 大人，有些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没敢跟大人您说。那你说来，让我听听看。自从武松来到我们阳谷县，仗着大人的厚爱，
0: 一向目中无人。本来以为他是打虎英雄，想与之结交，没想到他不但不买情面，而且屡屡加害于我。
1: 还有这等事情？
0: 他不但砸了我西街的赌坊，还查抄了我东城的西春楼。这事儿闹得风风雨雨的，难道石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再说， 大人，你也知道的，武大郎是个什么角儿，三寸钉骨树皮，他的婆娘能好到哪儿去？我西门庆再怎么下贱，也是不会去勾引他的婆娘的。哼，瞧这小子，真会演戏，以为本县是木偶，是摆设的。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
1: 那事情就好办了嘛！啊，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
0: 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1: 石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
0: 大官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0: 大人就别客气了。嗯，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嘛。
1: 哦，那就谢谢啦。
2: 武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
3: 大人明鉴呢。
2: 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3: 回禀大人，子时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4: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2: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
3: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2: 武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3: 正是。
2: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武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
5: 私自拘押罪流放三年。
3: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运哥，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2: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6: 二哥快起来吧，
7: 起来吧，
6: 太爷已经退堂了，快。

0: 武都头，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啊！是啊，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哼，冷静，千万要冷静。武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武都头。
1: 请节哀吧。
2: 哼，西门庆，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3: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1: 主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2: 花子虚，有这么跟猪爷说话的吗？闭上你的臭嘴！
1: 哼，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
4: 哼，你们，你不识抬举！哼，主能赵凯，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5: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地位妙。哎，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
6: 二哥。
5: 依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割入牢里，黑了他。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4: 照你这么说，我割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5: 这很有可能啊。
4: 那这最后一招。 就只能靠我挂官司了。
5: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
1: 哎，咱们还有机会。
5: 机会？什么机会？

0: 他也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没错。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1: 首先得把运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0: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谢了。
2: 二哥，谈什么谢呀？
0: 就是啊，二哥，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哼。

0: 吴二叔，嘘，跟我来。啊，看，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
1: 先做了那两个杀手。好，赵凯，哎，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2: 好，就这么办。
1: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石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0: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1: 二叔，
2: 要小心啊。
1: 知道了，走，
0: 好。

0: 呢？
1: 主男，带绳索了吗？
2: 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身携带。
1: 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2: 好嘞，二哥。
1: 主男，去敲鼓吧。

0: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截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快走！
2: 我不走。
0: 宇哥，还不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1: 抓住他！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3: 兄弟们，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4: 走。二哥，这边。
3: 赵凯，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云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0: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2: 二叔，我走了。
0: 二哥，我们走了，走。
5: 赵哥，一路小心了。

0: 老大，前面就是井栏岗，那赶快走。
1: 二娘，你是谁啊？我二弟呢？哦，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位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2: 那就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来，保证他毫发无损。
1: 嗯，告辞。
0: 走吧。
1: 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 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大哥，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
3: 嗯，
1: 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石太爷今天早上点卯，武松、赵凯、朱囊无一缺席。
4: 那运哥呢？
1: 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妈的！ 当初早该把他杀了！滚！你们这帮窝囊废，马上从我眼前消失！子虚，
3: 啊，
1: 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
3: 嗯，好。

0: 陈洪先生在家吗？吴都头，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1: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0: 吴都头，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1: 哎，先生，您这……
0: 吴都头。 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早就命赴黄泉了。
1: 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
0: 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打官司的事，还望武都头据实陈情。
1: 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老朽愿意为你书写讼状。那太好了，谢谢先生。
0: 吴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1: 啊，那就请先生指点。
0: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
1: 哦。
0: 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1: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
0: 啊，当然有关呐。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驾驭；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1: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呢。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
0: 岁月如烟，转眼我陈洪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史文奎，乳臭未干，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
1: 所以，令兄一案以老朽之见必须。
0: 哎，先生，尽管放心些吧，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写证言，搜集证据。
1: 好，
0: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武松一个人来承担，绝不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
1: 不。
2: 就冲吴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堂。
3: 那就多谢先生了。
2: 啊，你说什么？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洪老师爷，
4: 是，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2: 我不怕，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
4: 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那关键证人，猴崽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还没有，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
2: 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爷，鹰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好，来得好。
5: 子胥，
2: 大官人，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你们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
5: 嗯。
2: 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5: 嗯，放心吧，大哥。

0: 好什么？好看，打得好。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那你想不想学？
0: 想学。我行吗？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我要是有你和武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小子，有志气。好，二年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1: 哎，师傅，请受徒儿一拜。你这小子，哼，啊，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哦，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0: 师傅，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1: 什么功夫啊？
0: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1: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哎。

0: 再来，再来。
1: 我说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2: 说出来，怕吓死你。
1: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2: 石子坡，
3: 放手，
2: 听过没有啊？
1: 石子坡。
4: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0: 阿腾，
5: 哎，
0: 陪他玩玩。
5: 好嘞。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来，哎，破！
4: 不好，好痛！哎。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嫂嫂，请坐。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进来吧。大嫂，你好。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
1: 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叔叔，莫非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不。
0: 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你也太过分了！不要听信外人教唆，干出如此荒唐之事。嫂嫂。
1: 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
0: 至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嫂嫂，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
1: 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进行逼讯吗？不。
0: 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哼，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2: 嫂嫂，请讲。
1: 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
3: 杜郎，走吧，我们改日再来。

0: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
1: 哪怕
0: 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
1: 你真的这么坚决？
0: 是，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他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哎，来了来了！顾先生，打扰了，
1: 都到。
0: 来，快进来。
1: 好。
0: 告辞，
1: 慢走啊。

0: 哎，来了！啊，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哎呦，
1: 冤枉！我没说什么呀，
0: 没说就好。走。
2: 何九叔，吴都头，有事问你。
3: 有何事啊？
2: 这里不方便说话。就说，这里请。好，请。那天晚上我去的火化场，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都头，我先告辞了。
3: 告辞。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
4: 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5: 看来，西门庆。
4: 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哼，
5: 吴都头，五一路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
4: 嗯，何九叔有危险吗？
5: 没有，
4: 你怎么知道？
5: 当时泰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突乱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4: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5: 嗯，
4: 我不能一味的相信石大人。
6: 把子稳一点，啊，稳一点，再来，用力，疼，稳着点。哎，
7: 小子不错啊，使劲，累了吧？喝点茶吧。哎呀，侯七啊，
6: 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7: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
6: 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了我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师傅，赵哥来了。
8: 老大，他后面有尾巴。
9: 知道了。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妈妈，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

0: 我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

0: 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 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胭脂活了，你妻子告诉你的，她亲眼看见了吗？ 周宇浩已经把他接走了。
8: 你抓紧时间赶快跟胭脂取得联系，必须化解误会。这样以后你就是胭脂的单线联系人，把取泥板的任务交给他。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

0: 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师傅，赵哥来了。
1: 老大，他后面有尾巴。
2: 知道了。
3: 二娘，多多让我来把云哥接回去。
4: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5: 应大人，我们有麻烦了。
4: 麻烦？什么麻烦？
5: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4: 她是谁啊？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啊。
0: 你再说一遍。
5: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0: 她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5: 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0: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5: 应大人，应大人是英知府的嫡系侄子。末将日后啊，还望应大人在英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
4: 没问题，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
5: 这小子玩心呢，得小心提防。
6: 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大间住店吧，您看如何？
7: 哥哥，我们就住下吧。
8: 听两位敦公的。
9: 哦，好好好。哎呀，
7: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8: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得在路上吃。
7: 嗯，好，快去吧，走。
6: 好，请。
7: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家锁打开？
9: 行。林教头，
6: 林教头，
9: 来，您请，您请，
6: 来，请。林教头，这边。
9: 林教头，您坐。
6: 小心！
10: 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9: 好，来，

0: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嘿，
1: 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0: 来，哥哥。
2: 来来来来来。
0: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
2: 你们怕饶求，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来，哥哥。
3: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啊？
0: 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
2: 洒家
0: 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2: 啊，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0: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2: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4: 是啊是啊。
0: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
4: 洒家自会看相，
0: 心中有数。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笑面？来，喝酒。
4: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啊？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0: 哼哼，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2: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0: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哎，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笑>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笑>
2: 哎，好，
0: 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4: 大师饶命啊！小人上有八十岁高堂老母，下有三岁幼童待钵，还望大师饶命啊！
2: 大师饶命啊！
0: 你们两个鸟人，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 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
4: 是是，
0: 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修身待念，自然无事。
4: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假的！呸！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走吧，走。
1: 赵哥，啊，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
2: 我估计前面有埋伏。那后面的追兵呢？不用
3: 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母夜叉，你这是干什么？
2: 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好啊。
4: 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
5: 文超，你不要欺人太甚。
2: 你又是什么人呢？
4: 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2: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0: 洛涵，你还等什么？弄死他，弄死他呗！
1: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啊！大母娘，怎么办？
2: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
3: 好。
2: 赵哥，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1: 抄小路，出了就片山林。
2: 他们不会有事吧？
1: 不用担心，孙二娘的武艺高强。
2: 赵哥，啊，你说武二叔这一次诉讼公堂，能打赢官司吗？能
1: 否打赢官司，全看证人硬不硬气。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
2: 赵哥，
1: 啊，
2: 我运哥在阳谷县好歹也算是个人物，没这点勇气，怎么敢帮武大叔捉奸呢？
1: 要不是你出的歪主意，你武大叔也许还不会死呢。 你倒是走啊！
2: 赵哥，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武大叔真是被我害死的。
1: 哎呦，我的小爷啊，你就别瞎琢磨了啊！马也跑了，赶紧抄小路吧！啊，走吧。

0: 怎么有点不对劲呢？啊！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走吧！赶紧带云哥走！
1: 不，你带云哥走。
0: 少废话，一定要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
1: 少废话，给我拿下，快走！
2: 看你往哪儿跑，罗汉，杀了他！
3: 人接到了吗？
4: 二哥，我骑马赶到景阳冈，说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下山了。
3: 那我大姐孙二娘呢？
4: 没找到。要不然想别的办法。嗯。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

0: 又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
1: 那大人，您的意思是？
0: 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
1: 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制止我哥哥闯入茶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
0: 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
1: 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0: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2: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3: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3: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卿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大人，请您传唤仵作，喝酒书。
1: 传仵作喝酒，出堂作证。
0: 回禀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
2: 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哦，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3: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2: 奔丧？哎呀，吴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4: 大人，
2: 二弟，
3: 大姐，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5: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移山不成，擅自闯入公堂？
6: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五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5: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五都头的哥哥吴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吴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6: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
7: 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8: 在，
7: 掌嘴。
8: 是。
9: 大人，
7: 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啊，知道了。
8: 赵凯，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是官家的体面了吧！
10: 如此公道，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
11: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
10: 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
11: 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大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啊！
10: 没错，亏他吴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都头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子胥，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11: 可笑，
10: 可笑，
11: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10: 对对对对对。
11: 子胥伯爵，
10: 嗯，
11: 一不做二不休，干脆。
12: 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巴，让他痛不欲生。
13: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11: 天机不可泄露。
10: 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12: 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你这兔崽子！
11: 我干娘，干娘，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

0: 请坐。
1: 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0: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她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2: 对对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1: 卖艺不卖身的，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哦，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2: 哎呀，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
1: 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0: 哎，星儿星儿，
2: 王干娘，
0: 把王干娘的谢意送上来。
1: 别拉我，别拉我。
2: 王干娘，你看。
1: 哎呦，哎呦，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0: 王干娘，
1: 哎，
0: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
1: 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
0: 哎，干娘，您请坐。
1: 哎，坐坐坐，
2: 坐坐坐坐，
1: 你们都坐。
0: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2: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1: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0: 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也把金莲娶进西门府。等到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2: 大哥说的对啊，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对啊，这个一年半载的，再生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6: 是。
1: 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大官人呐，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
1: 是吗？
0: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
1: 啊，
0: 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1: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先走了。
2: 慢走
7: 慢走慢走。
8: 凤儿姑娘，
9: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2: 哎呦，大官人来了。
0: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10: 没错呀。
0: 哼，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10: 那你错了。
0: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10: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0: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10: 不行。
0: 你
10: 淡定，大官人，请淡定。
0: 你还有话说？
10: 大官人，请看，

0: 徒？你什么意思？
1: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图。
0: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1: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0: 算你明白。
1: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嘛。
0: 拖而不决？
1: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0: 在下服了大人了。
1: 兄弟，回去吧。
2: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1: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2: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3: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2: 是我。
3: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2: 好吧，跟我来吧。
3: 好，请。
2: 去吧，去吧，去吧。

0: 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不瞒兄弟说啊，此地的官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官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1: 哦，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啊，小人便是。
2: 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2: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1: 啊，这个是专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
2: 哎呀，东京八十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1: 多谢吉言，
2: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
1: 啊，这位大爷，
2: 怎么？
1: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2: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一百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1: 多谢指教。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
3: 管营大人点卯。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持一百杀威棒。左右，
4: 在。
3: 给我立即执行。
4: 是，
1: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5: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3: 嗯，既然有病在身，那这一百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1: 谢大人。
5: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3: 好吧，退堂。

0: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0: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3: 嗯。
0: 请。
3: 啊。
4: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0: 王干娘
2: 啊，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七七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0: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2: 嗯，
0: 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2: 是是是。五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0: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2: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0: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2: 啊，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想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啊，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0: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2: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
0: 哼，
2: 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

0: 你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
1: 王干娘，
0: 啊，
1: 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销。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0: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儿，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哦。
1: 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0: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王干娘，
1: 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笑>
0: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1: 西门庆，
0: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啊，给我闭嘴！你干嘛？
1: 别人我还可以接受，但西门庆门儿都没有。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吗？就算买卖做不成，人义还在啊，用不着这样啊。
1: 那我问你，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切！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1: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
0: 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
1: 你给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四十九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0: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1: 滚！
0: 我滚！我滚！我滚！
1: 快滚！
0: 干娘，
1: 滚呐！
0: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哎呦，
1: 叔叔，这是……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 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3: 爱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巴西拍拍操。

0: 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

0: 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

0: 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

0: 环境课程和芝麻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百操，拍八虚。
2: 爱绒经络拍，草法免费停。
3: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燕芝活了，你妻子告诉你的，她亲眼看见了吗？
1: 周宇浩，你就把她接走了。
0: 你抓紧时间，赶快跟燕芝取得联系，必须化解误会。这样，以后你就是燕芝的单线联系人，把取你吻的任务交给他。
2: 华西专家放下手术刀，集体化解当戏精，诊室变舞台，白大褂换戏服。这波操作只为把健康讲明白。
3: 你们规划三高病人的一日三餐，但你却摸不到他堵塞的血管，更感受不到他濒死的窒息感啊！
4: 您说的没错，
5: 相亲总失败，原来是在脸上挤眉弄眼，别让面基痉挛背了不礼貌的锅。
2: 阿姨，你看，他们脸怎么了？我怎么一来，他就对我挤眉弄眼的？擦伤抹香灰，涂牙膏，几代人的祖传秘方其实全是坑。
6: 像我奶奶就是一个民间的伤口处理专家。然后我平时小时候呢，就是有伤口了就用香灰这样抹一抹。
2: 方言博主对上自投媒体人，健康比拼笑料不断，眼皮跳是财是灾，手表报警信不信？今晚9:20。 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看医生花式科普，健康常相伴。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8: 喂，常为您，
7: 四方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17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今天凌晨，随着直径8米多的盾构机刀盘从班珠原站接收井破桩而出，市豫交铁路承德线巨虹路站至班珠原站左线盾构区间顺利贯通。至此，承德线39.45公里盾构区间正线实现洞通，标志着地下隧道主体掘进工程圆满收官。目前，承德线地下段10座车站已全部封顶。下一步，承德线将继续加速推进轨道铺设、高架梁体架设、机电安装等各项工序。项目建成后，将推动成都、德阳迈入轨道同城时代。继续来关注。近日，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市举行，四川选手连创佳绩。在男子4×100米决赛中，由董其瑞、刘增胜、黄友超、邓志健组成的四川队以38.86秒的成绩夺冠，并刷新赛季最佳成绩。在女子10000米决赛中，来自四川体育职业学院田径运动管理中心运动员何乌嘎夺得冠军。这也是他夺得女子5000米金牌后再次摘得万米桂冠，成为本届锦标赛女子长距离双冠王。与此同时，在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吴艳妮以13秒12夺得冠军，实现了个人在该项目上的全锦赛3连冠，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6次问鼎全国锦标赛冠军。昨天，神鸟寻语从谷主问天到航天圆梦文化共创展在成都开展，展览共展出198件套融合太阳神鸟与航天元素的作品，涵盖绘画、视觉设计、数字艺术、动画影音、装置艺术等多种形式。其中，2005年随神舟6号载人飞船完成115小时32分钟太空遨游的太阳神鸟图案属绣品也在展览中重磅亮相。这是时隔21年之后再度与公众见面。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展览的策划正是希望借太阳神鸟今世这一古蜀文明实物见证，向公众讲述从古蜀问天到当代航天的完整叙事，让更多市民和游客了解这段跨越3000年的寻梦历程。展览一直持续到10月，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去看看。继续来关注。近日，达州市达川区相关部门开展古树专项司法保护行动，为1500余株乌梅古树核发专属生态户口簿，并同步颁发司法保护令。达州市百节镇乌梅山村种植乌梅有近700年的历史，素有“中国乌梅之乡”的美誉。该村蔡家坡现存100年以上古乌梅树1500余株。树龄集中在110至140年，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原生乌梅古树群。其中，2株树龄超600年的梅地和梅后被列为国家3级保护古树名木。这里的古树群兼具极高生态、经济、历史文化价值。本次全新启用的古树生态户口簿，为每一株古树建立数字化档案。完整记录树种信息、树龄、树高、胸围、冠幅、精准 GPS 地理坐标、历史传说、管护责任人等全套信息，实现一树一档、精准溯源、动态管护，

0: 让每一株古树都拥有专属身份证。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今年夏天，天气对于户外工作者来说是个严酷的考验。为了给坚守一线的人们撑起一片阴凉，雅安全市300多个工会驿站上线清凉模式。这些清凉驿站提供的服务效果如何？大家又有哪些建议呢？一起跟随记者去看看。
1: 我们来的第一个驿站就是汉碑路社区户外劳动者休息驿站，一起去看一看吧。哇，确实进来以后感觉到非常的舒适哈，我们整个这个驿站是已经把空调开起来了，体感温度一下就降下来了。我们看到这有一个大姐，大姐你好，姐你买的菜哇？
2: 哎，是，刚刚买菜，
1: 刚刚买菜回来。你也是住附近吗？
2: 啊，就住附近。啊，我昨年子就发现了，一起丢那个招牌嘛，晓得了。特别对老年人啊那些，来坐坐休息哈子啊那些，还是挺好。
3: 8点半就会到这，就会。如果有人进来的话，就招待一下，补一些缺少的东西，就是水啊什么，那种藿香正气液什么的。
1: 在这儿就有一个小冰箱，我们打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有水哈。哎，确实满满当当装了几十瓶水。
4: 上完就基本上都得包间，或者是有时间，你热的很时间就出去逛啊，晓得吧？就是喝点水啊，作业做不得好哈、作业就是大概就在几分钟、10分钟，晓得不？在我心目中这个地方搞得好。
5: 针对这种持续的高温天气，我们也会在这里摆放就是藿香正气液，机会提供一些西瓜，还有我们的那个酸梅汤。
1: 我们现在要来探访的第二个户外劳动者驿站呢，是位于雅安高铁站广场上的这一个工会暖心驿站。如果我们的户外劳动工作者或者是我们的居民啊、游客呀，他们想来体验的话，第一首先得扫码。那如果遇到扫码不行的情况下呢，我们这里也贴出了相关的工作人员的电话，一样的也是提供了一个无线网的服务，然后包括有微波炉、维修工具，包括这样的一个医疗箱，里面我们看到也是有藿香正气水哈，但是好像还没有补上，现在只有一支了。我们打开冰箱看一下，还是有的，有那么1、2、3、4、5瓶水在这里，然后空调呢也是可以正常开放的啊。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充电的地方啊，所以说总体来说这个驿站呢也是比较齐全的。我们今天来到的第三个点位是清江路的工会驿站，也是需要来扫码来进去的。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也有一些充电的装置，然后在医疗箱里面也看到了有好几盒非常多的藿香正气液。我们看到这儿微波炉也是有的，可以给我们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个热饭的一个装置。冰箱在这边，我们打开看看，水也很多。下面也是有冻好的这个矿泉水。
6: 户外劳动者、外卖员，然后还有我们附近的居民，他们都喜欢在这里休息。下午的时候比较多。
1: 那今天我们走访的这三个驿站呢，可以说功能大部分都比较完善。那不知道大家的身边，你们的社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给户外劳动者提供的驿站呢？
0: 暑假期间，科技体验成为不少学生假期出行的热门选择。为给广大青少年打造趣味十足的科学课堂，绵阳、德阳两地的科普场馆都推出了系列科普活动，以多样化互动体验打破书本界限。
7: 在德阳市科技馆前沿科技展区，脑机赛车、智能机器狗等互动项目深受欢迎。孩子们通过专注力操控设备完成竞速体验，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智能仿生技术的独特魅力。
8: 书上面的知识都很抽象，所以今天我来到了科技馆，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感受到了科学强大的魅力。
7: 基础科学展区同样人气高涨，静电体验、光影成像、力学模拟等经典科普装置将抽象的物理天文知识转化为直观生动的实验现象，孩子们轮番体验，认真观察，在趣味互动中领略科学的奇妙。
9: 我觉得这个科技馆它就相当于是把孩子平时在学校里学的科学知识就直接很立体、很现实地展现出来了。
7: 为满足暑期青少年科普需求，德阳市科技馆推出暑期科学会系列活动，常态化开展科学实验秀、科普大讲堂、科创闯关、天文观测、

0: 科普影片展映等特色活动，同时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认知特点，开设分层公益科创课程，实现科普教育分层覆盖，精准施教。
1: 低龄孩子主打趣味实验、动手体验，培养科学兴趣；大龄孩子侧重科创实践、知识拓展，让大家主动探索、学以致用。
0: 位于绵阳市梓潼县的两弹城航天科技馆是西南地区极具特色的沉浸式航天主题科普场馆。今年暑假，科技馆也迎来了大量青少年游客，他们驻足观摩航天模型、航天设备展示，深入了解航空飞行原理、太空探测、航天器研发等知识，还可以驾驶月球能量采集车探月，或是进入航天飞机 VR 穿越宇宙，佩戴 MR 眼镜在元宇宙大空间沉浸式感受科技带来的震撼体验。
2: 在这里，我可以近距离触摸科技，感知航天，收获满满。今后我也将怀揣航天梦想，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争做新时代航空航天追梦人。
0: 为了让更多青少年感受航天科技的魅力，暑假期间，两弹城航天科技馆推出专属惠民政策。2026届中高考生持本人准考证，考生本人及随行两位家长均可享受门票半价优惠。
3: 最近，泸州市江阳区一位大爷珍藏多年的十八菩萨艺术品被网友直接开出1000万的天价收购，还承诺先给300万定金。可谁能想到，这看似逆天的好买卖，从头到尾都是骗子精心设计的局。好在银行工作人员和民警及时赶到，成功保住了大爷的钱包。
4: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5: 啥情况啊？你手机？
6: 我的手机啊。
5: 你卖东西可别过啊，是。
6: 我买东西，
5: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卖到100万都别过？
7: 没有，那是卖了1000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4: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6: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4: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6: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得政府给备案，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搞钱，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4: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5: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8: 这就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5: 主要是可以批的。现在
8: 警察了，你还不信？问警察，你还信个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说北京一个人。
4: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3: 眼皮持续跳怎么办？智能手表报警到底该不该信？伤口究竟应该亮着还是盖起来？这些问题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不过你真的做对了吗？今晚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医生们将通过情景演绎，拆解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健康误区。眼皮跳是不少人都有过的经历，偶尔跳几下可能并不用紧张，但如果眼皮持续跳动，甚至逐渐发展到面颊、口角，出现半边脸不由自主的抽动，就不能简单归结为疲劳了。医生提醒，

0: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面肌痉挛。
1: 我们脑子里有一根管面部肌肉的神经，叫面神经，它就像一根包好了绝缘皮的网线，本来可以顺顺利利地传信号，但是随着时间和年纪的增长，周围的小血管压迫到了你的面神经，导致绝缘层受损，然后面神经就开始漏电串网乱发信号，接着你的面部肌肉收到了它发来的错误信号，然后您这边脸就开始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了。
0: 医生提醒，面对这样的异常信号，应及时前往医院神经外科检查。而当身体已经出现明显的急症信号时，也应及时就医，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 AI 问诊上。
2: 急性的胸痛发作呢，伴有压榨感，放射到肩背下颌，有这种胸闷气短冷汗的情况，这些都是急性心梗的一些表现。一旦出现上述的症状呢，请立刻拨打120。AI 是我们日常养生和慢病管理的好帮手，日常养生慢病管理可用 AI， 急症发作直奔医院。
0: 无论是智能手表还是 AI， 都可以成为健康管理的辅助工具，却不能替代医生诊断。除了学会判断身体发出的警报，生活中的一些小伤口处理起来同样有不少误区。
3: 牙膏不仅不能治疗烫伤，反而会适得其反。第一，牙膏里面的成分它会刺激我们的创面；第二，牙膏涂在伤口上会在伤口表面形成一层膜，导致热量散发不出来，引起深部组织受损；第三，医生在处理伤口时，如果你涂了牙膏，那么残留的物质就会让伤口处理变得非常困难。而我们烫伤治疗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用流动的清水去冲洗伤口。
0: 医生介绍，合理使用湿性敷料可以为伤口创造适宜的湿润环境，有利于伤口愈合。如果伤口较深，出血不止，已经出现化脓感染，应及时前往医院。更多健康知识，请锁定今晚9:20四川卫视播出的《华西论剑》。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4: 北京时间昨晚，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以4-2的比分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5: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近日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为3地游客提供了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去年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正式推出，目前合作景区总量已突破240家。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纹犁头鳐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目前12尾幼鳐已能开口摄食，各项生理指标正常。蓝纹犁头鳐是印度洋、西太平洋热带及亚热带近海海域重要的底栖软骨鱼类，对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作用。由于野外种群数量骤降，繁育难度极高，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物种。
6: 据路透社16号报道，在巴拿马达连省沿海城镇哈克，民间环保人员近日监测到棱皮龟上岸筑巢的踪迹，是当地近30年来首次。巴拿马环境部在接到相关报告后，于11号确认，根据海滩上独特的宽大爬行痕迹判断，至少有一只棱皮龟来此地产卵。棱皮龟是现存全球体型最大的海龟，也是国际公认的濒危物种。此次发现标志着哈克当地持续近20年的民间海龟保护行动取得成效。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壮大经营主体，推进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大力培育影视动漫、游戏电竞、数字创意、网络视听、超高清视频、科幻等重点产业，紧扣部署四川深耕优质内容创作，多部四川造影视爆款出圈，生动展现四川影视产业久久为功的成效成果。
7: 眼下暑期档升温，四川造影片接连走红，其中国风动画电影《八仙》热度不减，线上话题刷屏，网友二创热情高涨，票房累计突破15亿元，稳居本年度动画电影内地票房榜冠军，跻身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列，现已陆续出海全球，并官宣密钥延期至9月17号。

0: 基本上50分钟一场，八仙目前的上座率是相当火爆的，在黄金时间段基本上来到80%到90%。
1: 八仙用轻松的方式讲述了一段极具文化分量的经典故事，音效配乐我也格外喜欢。
2: 八仙出圈，深耕文脉是根本。主创团队从国画和典籍中寻找灵感，还巧妙融入青城山古树、椒盐川普等四川特色，让观众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和创新活力。
3: 东方美学不只是视觉风格，更是一种价值观的视觉化表达，为国产动画提供了一条去迪士尼化的美学路径。
2: 成都高新区作为影片核心创制地，已集聚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突破1400亿元，实现 IP 策划、美术建模等全链条配套。深藏功与名的四川企业参与了不少顶流 IP 的幕后制作。
4: 关于动画，这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但是要发展这个板块需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其实一直有和成都本土的配音公司有在合作，两部国民级国漫从成都诞生，是成都非常适合内容创作的强力验证。
2: 成熟的体系也为四川影视 IP 开辟了全新的延展空间。四川不断通过游戏影视联动多元开发，持续拉长 IP 生命周期。诞生于成都的经典影视 IP《十万个冷笑话》全新衍生游戏计划今年上线。
5: 动画的话会先沉淀一些核心粉丝，然后游戏呢承接它的热度，明后年还有大电影会持续的哺乳这个 IP， 以及本地团队会面对面沟通啊，高效磨合，在后续内容里面我们尽大程度的去保持原作的一个精髓。
2: 动漫影视多点开花，现实主义题材精品剧集也持续发力。近日由成都本土公司联合出品的电视剧《重气》登陆央视，这部年代法治群像大剧的核心场景拍摄就在四川乐山等地，让观众领略到独特的地域风情。
6: 是爱奇艺主动找到了我们，然后向我们推荐了这么一部大戏。我们的产业配套政策，尤其是我们落地的拍在四川的服务体系，实际上是让剧组非常放心的。那么带着项目来，可以带着成片走，这个就是四川在整个影视产业里发展的一个核心优势。
2: 近年来，从哪吒系列电影爆火，八仙、去你的岛接力破圈，到百花奖、金熊猫奖频频花落四川造，再到赛川电影制片机构数量从2020年的123家激增至2025年的1000余家，背后是真金白银的激励和保障。2024年，四川省印发《四川省重大文艺项目扶持和精品奖励办法》，年度预算规模3亿元。此外，各种影视服务平台也在以高效、贴心、精准的配套服务，持续吸引全国优质项目落地四川。未来，这片热土将持续打造更多带有巴蜀标识的影视精品，推动影视文创产业持续高质量蓬勃发展。
7: 刚刚节目里呢提到了正在央视八套热播的电视剧《重气》，是在我们四川乐山取景的。因为电视剧的大受欢迎，也让取景地乐山长征药业的旧址变成了热门打卡地。下面就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当地是如何盘活影视资源的。
8: 重气以1979年至1996年中国法治建设历程为底色，讲述首批法学院毕业生在司法实践中的成长故事，为真实还原八九十年代巴蜀城乡的烟火气息与办案场景。剧组深入乐山多地勘景，长征制药厂旧址成为剧中重要实景地之一。
9: 就说不管是从交通便利，还有包括这个整个的打造这个氛围，长药是有一定的基础的。我周边的很多朋友都会打听嘛，一听到说是在长药拍，就会问一些细节嘛，引起一种关注度，我觉得还是很开心。
8: 长征制药厂的故事始于1968年，作为国家三线建设时期在西南布局的重点医药项目，它曾是华北制药厂的分厂，也是四川乃至全国重要的抗生素原料药生产基地。数十年间，一代代长药人在此挥洒汗水。2024年，随着企业环保搬迁，老厂区逐步退出生产一线，但承载集体记忆的土地并未沉寂。
10: 那么记者也是了解到，最近呢这里有了新的变化，长征制药厂原工会大楼最近完成了活化改造，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栋老楼。这里曾经是长药职工的精神家园，厂里的春晚、文娱活动、职工读书观影都在这里举办。

0: 厅已变身氛围感满满的咖啡文创空间，老电视机、收音机等各类旧物件被完好保留。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这家咖啡厅也曾经是重器剧组的这个取景点。
1: 现在我们站的地方的话，就是我们捕捉到的一个黄金银铜款打卡的一个地方。室内的话都有很多的一些铜款的一些场地，搭了一些景，然后进行拍摄。
0: 那咱们咖啡厅里面有没有可能会在电视上看到的内容呢？
1: 哎，有，现在留下来的话，就是像这些都是剧组留下来的。剧里面也有同款这个台灯，
2: 同款，
1: 对，同款台灯。咖啡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纽带，我们想通过咖啡，然后呢让大家来这个地方能够停留下来，然后反正我们三线建设通过长效记忆把它作为一个乐山的第三张名片。
3: 刷到过这里，然后我们说过来看一下，然后看一下拍点照片什么的，很适合那种小清新的那种感觉。
0: 那么事实上呢，长征耀夜旧址只是重器在乐山取景的一隅。这部剧的镜头呢，几乎串联起了乐山半座城的城市记忆。除长征制药厂外，剧组还大量取景木川县五马坪、木川竹海、龙溪河、剑板古镇轮番亮相，将当地的山川林海、溪谷风光与古镇古韵尽收剧中。事实上，乐山戏勇的远不止重器一个剧组。不久前，腾讯视频出品的社会悬疑剧《人鱼》同样在乐山完成拍摄，目前已在平台热播。该剧取景于嘉江县中国河动力研究设计院909基地、水工厂等地，红砖楼、老厂房、江岸码头在悬疑氛围的烘托下，呈现出冷峻而迷人的工业质感。 镜头里是法治建设者的热血与坚守，镜头外呢是老街巷、旧厂房里流淌的城市记忆。如果你也对这里感兴趣呢，不妨找个周末来到这里走一走。戏里的故事会落幕，但是乐山的光影故事还在继续。
4: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艺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8: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距，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5: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

0: 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2: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川军正向心而行，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强省。
1: 在眉山三苏祠、江口沉银博物馆等地，一系列花式玩法上新，当地正以丰富的文旅供给激活夏日消费新活力，打造文博游热门目的地。
0: 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市举行，四川选手何乌嘎、吴燕妮等连创佳绩。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眼下，我省各地科技企业、工业园区、科创平台卯足干劲，不断产出科技成果，打造应用示范场景，升级科创服务模式。科技川军正向心而行，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强省贡献力量。
2: 这两天，在成都市锦江区，四川专精特新企业奥凸科技正在升级他们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 AI 微生物种群分析仪。这款科技尖货采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 AI 大模型对光学放大图像进行精密分析，可以在10分钟之内精准完成微生物检测，适用于污水处理等场景。
3: 对于微生物的群类的识别准确率超过了96%，终端设备和单次采样的价格降低了70%，效率上也有大概5到10倍的提升。目前呢，也是将整个 AI 微生物感知技术作为我们的未来发展方向。
2: 成果的诞生源于技术创新。目前公司积累了300余项知识产权，其中发明专利31项，而这一产品也在全国多个重点污水厂投入使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企业说，接下来他们将不断拓展微生物检测的应用领域，同时扩大海内外市场。
3: 我们的 AI 加水系统解决方案呢，已经覆盖了全国一半的省份，未来将会把我们的先进产品和技术出海，第一站会在中东、东南亚这个区域。
2: 为了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四川将人工智能家列为1号创新工程。在100多公里外的绵阳市涪城区，今年4月投产的九华光子智能工厂正在满负荷运行，生产的高速光模块将为 AI 算力超算运行提供重要配套。
4: 目前已经建成了18条产线，主要生产800G和 1.6T 的光模块，现年产能已经可以达到500万只。
2: 作为算力网络互联传输的关键枢纽，企业生产的800G 高端光模块全球出货占比达到11%， 1.6T 超高速光模块在国内率先实现量产。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而这一工厂真正实现了从产品到产线的数字化目标。
4: 核心部件全是自主的，纯国产化的，自动化程度达到90%以上，整个的系统全是由自己开发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追求卓越级工厂，我们的产品要从 1.6T 向 3.2T 的一个迈进。
2: 目前九华光子所在的四川绵阳工业园已初步构建起以人工智能、机器人为核心的新兴产业集群。2025年，园区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营收规模实现19.34亿元，增速达16.8%。在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人工智能加文旅以及核工业特种机器人、无人机反制等细分领域形成了显著优势。今年7月，四川绵阳工业园成功入选省级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典型区域。
5: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接下来，我们将依托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防科研背景和精密制造基础，推动人工智能应用从政务端向消费端、生产端延伸，打造覆盖制造、安防等多元场景，力争十五五末园区人工智能产业产值突破30亿。
2: 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四川创新推出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导服务模式， 让科技成果加快从试验场走向应用场。就在不久前，校企双信找矿挖宝成都科创生态岛与分岛科技成果对接转化活动举行，多家科技企业、科技服务机构与成都科创生态岛签约登岛，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6: 我们是北京大学校级成果转化的科技型企业，我们主要做的是通用型科技计算和信用仿真软件，它能够覆盖至少20个领域，像航天和能源电力。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咱们岛上的生态资源，然后呢去发展我们的这个产品生态。
7: 我们科创岛现在目前已经入驻了很多的这样一些科创的企业，包括一些院所和科研平台，那么这些呢是对于我们科技服务机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些服务资源。
2: 据了解，成都科创生态岛自2023年10月启动运营以来，通过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岛模式，串联技术、产业、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截至目前，科创通平台已汇聚科技型企业7.59万余家，高校院所215家，大型科研仪器设备20000余台，科创贷累计为4926家科技企业提供信用贷款637.81亿元。同时，成都科创生态岛积极推动市级优质科创资源下沉曲线，精准赋能县域特色产业，激活全域创新动能。
8: 我们是希望通过科创生态岛的辐射带动作用，带动我们县市新城的科创水平、科创能力的提高，同时也希望通过科创生态岛把适合我们县市新城的项目在我们当地来落地转化，带动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
2: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接下来，我省还将深化产业技术研究转化模式创新，实施中式平台建在产业链上专项行动，常态开展双向接榜挂帅等成果对接活动，上线运行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区域节点，加强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1: 暑期旅游热力值拉满，在眉山三苏祠、江口沉吟博物馆等地，一系列花式玩法上新，从观展到入戏，从打卡到生玩，眉山正以丰富的文旅供给激活夏日消费新活力，打造文博游热门目的地。
9: 盛夏时节，三苏祠博物馆迎来了暑期旅游高峰。针对暑期天气炎热、游客量大的特点，景区在开放时间和便民设施上都做了相应的调整，为广大游客带来更好的游览体验。
10: 从原来每天早上的9点到6点的开放时间，增加到了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6点半，每天增加的游客大概有300多位。第二个是我们推出了便民的志愿服务站点，为游客免费提供了应急的急救包、防暑的药品和驱蚊的药品。
9: 在提升硬件服务的同时，三苏祠更注重挖掘文化内涵，让游客在游览中有的看、有的玩。园区推出了常态化的红领巾志愿者免费讲解，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拓印体验区。
11: 一进门，这里的园林环境非常好，氛围也很好。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关于苏东坡很多的事迹，这让我更了解课本里的苏东坡。
9: 走进展厅，今年暑期这里新推出了人形机器人苏小新讲解服务，科技感十足的互动方式深受游客们的喜爱。而在非遗拓印区，游客们可以亲手拓印福字，在一纸一墨间感受

0: 传统文化的魅力。
1: 以纸为媒，以墨为引，拓印是中国最浪漫的印刷术。今天来参加拓印，让我体会到了东坡的书法魅力，希望有更多的人爱上苏东坡，爱上东坡文化。
2: 接下来我们也会在萧寒馆推出东坡文化的主题邮局，有很多游客到这儿来给东坡、给三叔写信，也可以同时写给未来的自己，寄托自己的一些情感。同时呢，我们也常态化的推出东坡诗词的抄写，以后一年365天都可以到这儿来感受。
0: 而在新晋文旅网红地江口沉吟博物馆，暑假期间这里全新推出了沉浸式实景互动体验江口寻宝计划，让游客告别传统观展模式，以趣味互动的方式解锁文博新体验。
3: 主要就是将寻宝计划融入到咱们日常的参观游行当中，这可以让游客感受到寻宝的乐趣，也能帮助游客更好地了解咱们博物馆的历史文化。
0: 在沉浸式体验持续升温的同时，博物馆文创矩阵也重磅上新，8款特色文创产品亮相。
4: 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小的一个虎钮金印的摆件，也是我们今年才上新的。然后它随着我们的手转动，它也是可以在里面旋转的，是一个把玩件。还有包括我们游客呼声最高的一个麒麟抱石的一个文创，我们的凤雏金印也是给大家做出来了。
5: 今天第一次来江口沉吟博物馆，体验了他们新推出的寻宝活动，还有 VR 沉浸式的体验馆，很有代入感，感觉历史文化都活起来了。
6: 近日，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市举行，四川选手连创佳绩。在男子4x100米决赛中，由董其瑞、刘增胜、黄友超、邓志健组成的四川队以38.86秒的成绩夺冠，并刷新赛季最佳成绩。在女子1万米决赛中，来自四川体育职业学院田径运动管理中心运动员何乌嘎夺得冠军，这也是他夺得女子5000米金牌后再次摘得万米桂冠，成为本届锦标赛女子长距离双冠王。与此同时，在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吴艳妮以13秒12夺得冠军，实现了个人在该项目上的全锦赛3连冠，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6次问鼎全国锦标赛冠军。
7: 依托田城资源禀赋，内江经开区深耕田味佳食品饮料产业，以链主引领、集群发展、创新驱动为核心路径，加速构建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高地。
8: 在四川央普生物科技60万吨全智能化乳制品及果蔬饮料产业园1期生产车间，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单条生产线每小时可生产3.6万瓶多品类饮品，成为内江田走向全国市场的重要生产端口。
9: 发挥全品类饮料生产线的优势，为更多品牌提供研发、生产、包装等一站式代工服务，进一步拓展西南市场。
8: 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企业扩产按下加速键。当前，四川央普2期项目正加快建设，投产后将进一步丰富产品品类，产能实现翻倍跃升。企业快速成长，园区服务如何同步跟上，精准护航？内江经开区创新推行首席服务官和24小时不打烊唯美服务机制，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保障。
10: 最近呢，我们正在为企业解决土石方弃土和施工上的一些问题。当企业有投资意向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前介入了，围绕着项目审批、要素保障、施工建设到投产运营，提供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8: 链主产能持续释放，配套企业就近布局跟进。距离央普生物仅1公里的恒航包装车间内，瓦楞纸板生物线满负荷运转，就地承接园区饮品企业纸箱订单，省去长途运输环节，实现供需两端无缝对接。
11: 目前我们生产线上正在为纸泉、央普、雪花等辖区内的企业的订单进行生产，今年我们全年产值目标是1.2亿元，目前产值已经超过了7000多万。
8: 上下游企业快速集聚，产业体能持续壮大之下，鲜果原料供需矛盾也日益凸显。本地特色果品上市集中，保鲜期短，如何破解季节性供给难题？园区正加快推进25万吨智慧冷库项目建设，补齐区域农产品冷链仓储短板。
12: 该冷库具备从零度到负十八转换，建成以后未来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单体智慧型仓储冷库，满足年进出约100万吨产品存储需求，保证企业一年四季都有鲜果可榨。
8: 从单打独斗到集群作战，从一瓶饮料到一根链条，目前内江经开区已集聚上下游企业18户，具备果蔬汁饮料、植物蛋白饮料等6大类、19小类全品类饮料加工能力，拥有制箱、制罐、制瓶、制模等完善配套能力，形成了从原料种植、精深加工到物流配送的完整产业链。
13: 下一步，我们将深耕产业链建设，加强与本地以及周边特色农产品基地合作，保障原料供应，推动现有企业扩产体制，加强招引、精深加工、包装等项目，完善冷链仓储和运输体系，深化手续服务关模式，为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提供全流程服务，进一步提升甜味加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14: 巴中市坚持城乡统筹治水治污，一边推进城市黑臭小灰水体生态修复，一边打通乡村畜禽粪污资源化循环利用链条。城市河畔换新颜，田间地头天青绿，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惠民成果。
0: 清晨时分，巴中经开区西溪河畔风光宜人，前来晨练的市民缓步慢行，水中水草随风轻摇，人水相融，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生态画卷。如今推窗见绿，出门临水，早已成为周边居民的日常。
15: 我就住在附近，这里有花有草，空气清新，是每个人锻炼的好地方，早晚都会出来转上两圈，人也舒服了，心也舒服了，住起也很舒服。
0: 谁能想到几年前这片风光旖旎的湿地还是人人避之不及的黑臭小微水体，污水直排、垃圾淤积等水环境问题突出。2021年巴中启动全域黑臭小微河道综合治理，西溪河、古毛河生态修复项目作为市级示范工程率先动工。
16: 我们的核心思路就是恢复河道的自净能力和生态循环。10.9万平方米的生态复坡，20.2万平方米的生态修复区，加上停水、沉水植物构建的植物缓冲带，相当于给河道装上了一套天然的净化系统。
0: 城市小微水体修复点亮城市宜居生活，畜禽粪污资源化循环则为乡村绿色发展赋能。在通江县，去年底正式投产的茂润肥业是一家专业的畜禽粪水处理公司，养猪场的粪水经过公司处理之后，转化为液态有机肥植醛素。
17: 植醛素全名叫植物醛云养液，它含有机质氮、磷、钾等多种植物生长所需的微量元素，可以改良土壤，提升农产品口感，增加产量等功效。目前我们主要以巴山牧猎养猪场的粪污为原料，日处理量超过60吨。
0: 把生态环境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近年来巴中紧盯空气质量、饮用水源、人居环境等民生关切，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市优良天数率达91.6%，国省控断面和城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率保持100%，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3%以上，有效化解群众身边突出环境问题187个，让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生态福祉。
18: 十五期间，我们将继续把环境就是民生理念贯穿生态环境保护的全过程，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让良好的生态环境真正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让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态之美、生活之美。
7: 近日，一场幸福晒场院坝会在德阳十方尖底镇白虎头村举行。会上，60多名村民和镇村干部面对面围坐在一起，以接地气、零距离的方式看变化、听晒账、提问题、解民忧。
19: 一大早，德阳十方白虎头村活动广场座无虚席，村党委书记叶强发把村里近期办的民生实事一件件向乡亲们交底。村组排水、沿线路灯、田间灌溉水渠等一批惠民工程落地见效。现场还为家风家教好、参与治理积极的村民以及考上一本、211院校的学子颁了奖。 一张张榜单，一笔笔账目，让村民心里有了本明白账。
20: 今天这个幸福赛场我非常满意，大事小事当面提当面问，干部实打实的给我们解决问题，老百姓心里特别凉堂。
21: 今天这个活动上呢搞得很实在，把村上的收入一遍遍都拿出来讲了，都给大家公布了，村上的钱花哪里了，我们都全部都清清楚楚的，整个村民都知道了。
19: 随后进行的问政环节，村民们围绕道路硬化、垃圾池维修等身边事踊跃提问，相关干部现场回应，需要协调解决的建台账、定时限。会场后方还专门设置有诉求收集点，确保会后一样有人管、有回音。
22: 把成绩晒出来，把问题摆上台，把群众请进来，这就是幸福赛场的初衷。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十方市纪委监委把开展幸福赛场活动作为集中倾听群众意见、全面接受群众评价的重要载体，通过晾晒一件件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不断绘就群众幸福底色，让老百姓感受到党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14: 接下来请看一组八手快报。日前，川深广融携手未来四企联动广安行项目合作推介洽谈会在广安举办，活动汇聚四川、重庆、深圳三地企业代表，开展专项项目推介，深化深圳川渝研发加广安转化分工模式，依托四川产业基础、深圳科创资源、重庆消费市场和广安区位优势，共筑区域协同新格局，共建链群发展新生态。近日，2026阿坝好物走进成都专场推介会开幕，阿坝州13个县市的优质产品集中亮相，现场融阿两地企业达成合作签约5500万元，活动将持续至16号。下一步，阿坝州还将赴重庆举办专场推介会，深化产销对接，持续做强净土阿坝公共品牌。昨天是太阳神鸟金饰图案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1周年纪念日，由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主办的神鸟寻语从古蜀问天到航天圆梦文化共创展在成都开展，共展出198件套融合太阳神鸟与航天元素的作品，曾随神舟6号载人飞船完成115小时32分太空遨游的太阳神鸟图案蜀绣品原件也重磅亮相。
6: 近日，2026年建筑苗家风情节在泸州古蔺建筑苗族乡拉开帷幕，苗族同胞身着盛装巡游祈福，苗家大剧院内长桌宴绵延铺开，热情迎接八方来客。风情节期间还将举办欢乐跑、传统民族竞技等活动。据了解，这场民族文化盛会已举办了17届。
14: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本期节目聚焦生活中常见却容易错误处理的健康问题，通过轻松有趣的科普形式带大家认识面肌痉挛的就医信号，正确看待智能手表的心率防颤提示，并破解香灰止血、烫伤涂牙膏等伤口处理误区，用更科学的方法读懂身体发出的健康信号。
7: 瓜果飘香，喜迎丰收，眼下各地特色时令水果集中上市，果农们忙采收拓销售，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节目最后跟随镜头去感受乡村振兴的和美图景。

0: 你亲眼看见了吗？周宇浩已经把他接走了。
1: 你抓紧时间，赶快跟胭脂取得联系，必须化解误会。这样，以后你就是胭脂的单线联系人，把取泥板的任务交给他。
2: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

雅安、梅山、乐山七市、凉山州中部、东部、宜宾西部和攀枝花市的局部地方有大雨的暴雨，极地大暴雨，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另外，阿坝州大部、甘孜州东部有大雨的暴雨。结合四川省地质环境条件，未来24小时，乐山、阿坝、凉山三市州大部、绵阳、德阳、成都、梅山、宜宾五市西部、雅安、甘孜两市州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上述地区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地方累积雨量较大，需要防范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及强降水带来的洪涝、滑坡、泥石流等气象次生灾害。好，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成都大云转阵雨，22到26摄氏度；自贡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攀枝花阵雨，18到26度；泸州阵雨，23到31度；德阳大云转阵雨，22到27度。绵阳大雨转阵雨，22到28度；广元阵雨，21到28度；遂宁多云转阵雨，24到29度；内江阴转阵雨，23到30度；乐山阵雨转暴雨，22到26度；南充阴转阵雨，24到32度；宜宾阵雨，22到28度。广安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达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巴中阵雨，22到29度；雅安暴雨转阵雨，21到23度；梅山阵雨，22到26度；资阳阵雨转阴，22到27度；马尔康阵雨，8到17度；康定阵雨，12到20度；西昌阵雨，18到26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转阵雨，23到31度。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

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

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15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

0: 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 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100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近视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儿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视力的眼镜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7: 超视力的眼镜离远近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认真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68-2626。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4: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放送，稳球端前，他左不留点汗，能归领导朝阳不跑。
1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5: 胭脂活了，你妻子告诉你的，她亲眼看见了吗？
16: 周宇航已经把她接走了，
15: 你抓紧时间赶快跟胭脂取得联系，必须化解误会。这样以后你就是胭脂的单线联系人，把取名本的任务交给他。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你认为一个替我招呼生意的小伙计能知道什么了不得的秘密？是啊，可是你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替你招呼生意的伙计偷听到了你们的谈话。据他交代，沪光照相馆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联络点，平常你们只联络一个人。
1: 这个人的身份也非常的特殊，而且他就在特战总部里。李先生，我不是有意要偷听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不用怕，你已经立功了。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2: 你很快就会帮我找出这个奸细是谁。
0: 你们什么也得不到。这个小伙计也确实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可是你忘了，他见过这个人，而且不止一次。明天一早，我们很快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0: 李杰死活不肯开口，小伙计倒是招了，但他知道的实在太少。有人给他打过电话？
1: 是，但他并没有说话，应该是向他报警，所以小伙计逃跑了。
0: 打电话的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特战总部。
1: 据小伙计招供说。
0: 他是李杰的下线，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你已经回电信了，
1: 但我证据不足，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陈队长突然插手，而且差点让局面失控。我想让科长亲自督查，当众抓住这个奸细。
0: 抓住内部的奸细，这可比什么都重要。

0: 嗯，就这么办。把李杰和小伙计带上来。
1: 是。唉，渡辺，特戦本部徹底封鎖だ。入る者よし、出る者はすべて遮断だ。

0: 进来。今天见了什么鬼了？我们怎么都成犯人了？也不知道搞什么名堂。喂，是我。知道了，陈嘉伦在我这儿呢。好的，让我们下去。
1: 快点，集合！

0: 各站总部全体成员集合完毕。 通报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在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是共产党。今天我要当众找出这个奸细。
1: 可以开始了，
2: 李杰同志，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揪出哪一个是你队伍当中的奸细，饶你不死。说吧。好。
3: 有种，阿春。您好，先生，您是拍照还是取照？该你了。看仔细了，在下面的队伍当中，哪一个是你的同志？
0: 把头都抬起来。

0: 这个已经不行了，这个只怕也撑不了多久。
1: 请一定要救活他，
0: 他的头部受损严重，就算勉强维持，
2: 他死了你也要死了。

0: 求你了，别这样，他现在没有意识。
1: 冯盆子，贾同志。

0: 他人是清醒，可是受损伤的神经却并没有完全恢复。
1: 我们该怎么做？
0: 最好的恢复方式还是时间。
1: 没有时间。
0: 那就不要再刺激他，让他最熟悉最亲近的人来多陪陪他。
1: 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再接近他。

0: 周督察那么喜欢照相，对这个地方应该很熟悉吧？
1: 来过，这家的洗印技术很不错，在这一带有点名气。
0: 算我没说。
1: 放心，我会把这些都写进报告的。

0: 近生煎，仗再打下去，怕就输到了。
1: 冒这么大风险，单枪匹马就拦胭脂，怎么不汇报呢？
2: 骨肉计都用上了，还顺手吗？
3: 唯一的上线断了，周宇浩成了断线的风筝。
4: 上级有什么指示吗？
0: 给了你一个新的代号，乌斯。
4: 啊？
0: 电灯泡里的乌斯，你处于静默状态，必须等组织上给你通电，布置具体任务，你才能发光发热，明白吗？
3: 乌斯，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被点亮呢？
5: 周多少员，特高课急电，让你马上去趟应急医院。
6: 科长没有撤我的职，已经是很照顾了。
7: 希望你的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
6: 是。李杰在这个关口拼了性命要跟阿春同归于尽，很显然他不想让阿春指认出这个共党的奸细，那么也说明阿春说的话是真的，这个共党的奸细就藏在我们特战总部里。
7: 你当时看清楚阿春的手指向谁吗？这个心腹大患如果不能除掉，特高科和特战总部就永无安宁之日了。
6: 科长，昌台贸易商行是共党的据点，这条线索是燕提供的，除了我没有任何人知道。可当我们盯住了昌台贸易商行，准备抓捕木老板的时候，陈嘉伦队长却突然横插一杠子。
7: 据我所知，是陈队长先跟踪的昌台贸易商行的木老板，因为他们发现他是共产党的联络员。
6: 科长从哪听说的？
7: 你先不要问。事实是不是这样？陈队长带人抓捕了穆老板和李杰，之后你又带人硬闯了进去，还开枪打死了王队长的手下。
6: 何人先告状？科长，行动队截获了我们的情报，趁我们监视的人麻痹，事先进入到昌台贸易商行，以至于打草惊蛇。穆老板死了，李杰差点跑了，还是我们抓到的。
7: 那么说他们只是为了抢功？
6: 一开始我也这么认为，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觉得他的行为实在太可疑了。
7: 继续。
6: 李杰不肯招供，我们去警察局的档案里调出了李杰的资料，然后马上派人搜查了他的照相馆。可就在我离开不久以后，陈嘉伦队长却硬是闯入了刑房审讯了李杰。

0: 而且在这之前，照相馆的伙计阿春接到了没有声音的神秘电话。
1: 你怀疑陈嘉伦？
0: 还有，在李杰被带入特战总部的那一天，陈嘉伦队长见到李杰非常吃惊，李杰也看了陈队长一眼。我当时没有太留意，现在想来，这一眼大有问题。

0: 既然李杰跟共产党新四军的江南中队有联络，就不能排除江南中队会知道藏在特战总部的这个奸细。
1: 科长的意思是想让燕去查一查。你马上跟燕联络，让他调查与李杰有关的所有信息。是。
0: 那陈嘉伦，对于陈队长，我还是信得过的。科
1: 长，
0: 曼娜，我们先不要提这个了。别看了，那是他的工作。你要学会像一个男人对待女人一样对待男人。 你做到了，你就可以征服所有人。你很聪明，就差那么一点了。

你知道吗？你这一觉睡了太长的时间，外面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带你去看。 那么多天的葡萄糖，是不是饿了，也馋了？我带你去吃好吃的，鸡鸭血汤、宁波汤圆、排骨年糕、蟹壳黄，还有刚出笼的南翔小龙。

我们可以一起去逛街。庞氏出了新的白玉霜，棕兰公司又有新的香粉，双美出了新的生发油，还有司康丹也有新的美发霜。我们一样一样去试，一样一样去选。啊，对了，最近还有很多新的电影。 富贵春梦，蜜月快车，冤魂复仇，我们一起去看，看个够。胭脂，你醒醒啊！你要赶快醒过来，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呢。

0: 醒了。
1: 我饿了，带我去吃饭。
0: 好，带你去吃。刘队长，我盯着做的，初次尝过，没有任何问题。
2: 嗯，

0: 小的时候，只要不开心，妈妈给我做碗面，或者给我买件新衣服，都能让我顺心好起来。长大以后，上了学，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只要叫上朋友们出去大吃一顿，或者到商店乱买一气。 我都会特别开心，妈妈总说我是败家子，可是爸爸还是总会给我零花钱花。爸爸说，宁可胃难受，也不要让心里难受。可是我现在一口都吃不下。
1: 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难受了？那在牢里为什么吃得下？
0: 因为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
1: 我们都一样，活着是为了死去人的那一份。

0: 胭脂活了，你妻子告诉你的，她亲眼看见了吗？
1: 周宇浩已经把她接走了，
0: 真是天不亡我呀！你抓紧时间，赶快跟胭脂取得联系。 必须化解误会。这样，以后你就是胭脂的单线联系人，把取名本的任务交给他。
2: 站长，我有个请求，我要让上海站建立其他的联络渠道。
0: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现在唯一的渠道就是林天。

0: 今天吃饭这样，你就可以出院了，不用再吃了。
1: 真的？

蓝颜之同意加入我们了。不可能。曼娜小姐，想想你自己。当初你投靠我们的时候，也并非全心全意。可当这个世界只为你留下一条路的时候，你就会在这条路上焕发你所有的热情，奔跑着。现如今，外面所有的人都想要蓝颜之的命。

0: 只有皇军可以庇护的。剑梅花，蜀都东归喽。
1: 放心，我会重新跟他做姐妹的。

0: 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
1: 说吧。
0: 我想变的样子。
1: 想变成什么样？
0: 我想变成你希望我变的样子。

0: 兰胭脂小姐，欢迎你的加入。选择了我们，就是选择了上帝。胭脂，太好了！我看你能撑多久？怎么有一天我会捡上把你抓起来？
1: 还记得这间屋子吗？以前是餐厅。太好了，我们又在一起了。是啊，我们又在一起了。诸位，为了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特高科决定完善特战总部的领导机构。 新成立后勤科、情报科等两个科室，审讯单独成立审讯室，原先在特战总部的牢房改为看守所。这样一来，特战总部的规模将得到大大的扩充。 下面我宣布，由周宇浩担任特战总部副主任，分管情报科、后勤科、总务科等三个科室，并兼任情报科科长。
2: 是。
1: 由冯曼娜担任特战总部副主任，分管侦察科、技术科、机要科等三个科室，并兼任。 侦察科科长，是。还有，由陈嘉伦担任特战总部副主任，分管行动队、看守所、审讯室等三个科室，并兼任行动队队长。
2: 谢青木科长，再拜。
1: 特战总部的顾问仍由我担任，渡边君仍担任宪兵队队长。
0: 那么，亲爱的胭脂小姐，你愿意归属哪一个部门呢？周主任，你愿意收留我吗？
3: 不甚荣幸。

0: 来了，哎，爸妈，我回来了。哎，燕雉，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1: 这德国货呀，就是他妈地道。
2: 妈妈给你做的你最爱吃的排骨炖藕，马上就好了。你等等啊，嗯，小红，准备开饭了。
1: 来来来，赶快坐下啊，让爸爸好好看看你。哎呀，瘦多了。

0: 他们没有为难您吧？啊，没有没有，挺好的。那就好。上海站的应变机制还是比较完善。你所交代的联络点、密码等等，他们肯定都已经更换了。我脑子还没好全呢，能记得只有这么多。
1: 不过，他们的工作方式你很熟悉，总会有一天查到他们的行踪。说不定是他们先找到我呢。我会保护你的，相信。 把你和宋冕从认识那天开始，到他开枪打你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每一次见面、每一次交谈，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写下来，按照日期标好顺序。
0: 我脑子还没全好呢，记不了这么多。
1: 慢慢来，总能记起来的。

0: 小办法。
1: 废话。
0: 派车送你啊。
1: 不用。
0: 盯死他。

0: 你要是觉得需要，现在我就可以把前面的子弹还给你。
1: 宋冕，如果你不知道我真正的任务是什么，锄奸就是你的工作，我死了没什么可说的。我打你，是为了林天木。你是不是男人啊？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你为什么还要把她往火坑里推？
2: 我没别的办法。
1: 有，是你自己懒得去想。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5: 爸，那东西现在在哪？
6: 就在银行的金库下面。
5: 金库下面？曼娜他们没有搜捕过金库吗？
6: 搜过呀，曼娜派了个朱成在我那里做副经理，借故也查过几遍，但是都没有查到。
5: 那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把东西从金库里运出去。
7: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4: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8: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9: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跳端圆，他出步留点汗，深蹲里跑朝阳突破。
8: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10: 我们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在蓝燕这房间里不是他本人，而是他们家。

0: 确实没有看到蓝胭脂出门。昨天晚上10点的时候，他还在家。我们这儿有他和蓝长明的对话录音。他如果要是诚心演戏给我们看的话，耍点这样的小把戏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昨天晚上一定有阴谋。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
3: 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8: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部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锼，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你要觉得需要，现在我就可以把欠你的子弹还给你。宋冕，如果你不知道我真正的任务是什么，锄奸就是你的工作，我死了没什么可说的。我打你，是为了林天木。你是不是男人啊？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往火坑里推？
1: 我没别的办法。有。
0: 是你自己懒得去想。你对林天木什么样，我一直都看在眼里。你对他，就像对徐涛、对老乔一样，就是个物件，就是个道具。从他嫁给你到现在，你给过他一天幸福吗？
1: 国都保不住，家有什么用？
2: 你保护不了他，你为什么还要娶他？
1: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0: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唯一的联络人。
1: 我拒绝。你可以拒绝，我也会向上峰反映。但今天的任务，我必须传达。之前万厂长跟你说过，那四副一套的硬板，一半落在鬼子手里，另外一半在你父亲蓝长明手里。你父亲的金信银行已经被特战总部全面监控，随时都有暴露的可能。 你的任务就是把那另外一半转移出来。胭脂，听见我说话吗？

0: 爸，妈，回来了。回来了。小红，爸，饭已经做好了，你买这么多菜干什么呀？啊，爸，我想吃您做的西式土豆炖牛肉。
1: 就是好久没做了，不知道手艺还行不行？
0: 我帮你打下手。
2: 快
0: 客气吧。
2: 嗯。
0: 小红，我来帮我爸打下手。你去外面等着吧。嗯。顺便帮我把收音机打开，让他听点音乐。
2: 哎，那个，给我拿点围裙来。

0: 中央银行的曹经理是必有股份，事情要明白。
1: 你怎么知道？
0: 要是他们受了山雨，必须赶紧处理掉。哎，他们又找你了？他们怎么这么无耻啊？简直就跟日本人一样。杀我的是楚建队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现在要做的，也是我的本分。爸，那东西现在在哪？
1: 就在银行的金库下面。金库下面？曼娜他们没有搜捕过金库吗？
0: 搜过呀，曼娜派了个朱成在我那里做副经理，借故也查过几遍，但是都没有查到。金库的地砖有机关。
2: 那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把东西从金库里运出去。
0: 可朱成的手上有一把钥匙。
2: 要想进去，需要我们两个人同时在场。那您再跟我仔细讲一讲金库的情况，那些假钞是从哪来的？
0: 假钞的印制地点我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有一个秘密机构，由曼娜的人负责押运。每个周一。 新到的钞票会被送进金库，这些钞票是装在特制的小铁箱里。这些钞票足够银行本部和各支行一个星期之用，也就是说，我们每天会把钞票从本部的金库运出去，送到各个支行。

0: 我们来。这位小姐，我从来没变过两个人呢。你可以试试啊。啊，小包，太太今天有些不舒服，你把这粥啊给她送到卧室去吧。
1: 爸，我跟你讨论一下具体行动。首先是从金库。
2: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朱城手里有一把钥匙，也要进去又不被他发现。除非我们变魔术。
1: 对，我们就是要变魔术，大变活人。
2: 爸，
1: 您不是说过，金信银行打烊之前会把现金放到一个大铁箱子里，然后再把大铁箱子运到金库？我们用的道具就是这个。
3: 異常なしです。初めてください。
1: 你别装神弄鬼的，有本事一下毙了我！
3: 玄兰兰，像你这么忠诚的人，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呢？这里有一种药，打了你会很舒服。
1: 你要干什么？
3: 不要吵，睡一觉。

我知道你有很多的秘密，说出来吧。 我是你的上司，不能跟上司隐瞒任何秘密，这是军纪。说吧，万志超都交给你们什么秘密任务了？

0: 什么内容？把印钞票的印办安全送出去。印办在哪儿？放在银行金库里。哪家银行？ 宋队长有没有交给胭脂什么秘密任务？我是说，河豚计划。
1: 河豚计划是总部亲自下达的命令。

0: 不错嘛，够招了。
1: 蓝延哲，
0: 下班了。
1: 我们没日没夜的干，他下班了。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自然可以下班。这是他交代的材料。他有说和屯计划吗？
0: 我不记得，我明天再问问他。不必明天，我马上就提审他。
1: 凭什么？凭他隐瞒事实，就他和宋冕、万志超的关系，他会不知道河豚计划吗？
0: 你可以按照程序向特高科提出申请，但是最好有证据。

我帮过很多人，但是现在我帮不了你了。

0: 林芷小姐刚刚进来，
1: 她来干什么？她说找蓝经理，有点家事。
2: 爸，我马上行动。什么时候啊？今晚。没有时间了，越快越安全。储藏室的钥匙。
3: 进来。
2: 蓝先生，哟，胭脂小姐也在啊，稀客呀。
3: 我找我爸聊点事儿。
2: 你们聊，一会儿我再来。
3: 哎，不用了，我们都聊完了，你忙正事儿吧。您先走了。
4: 男子，
3: 朱经理，来来来，正好我要跟你商量件事儿，坐坐坐坐。走。胭脂小姐可比以前的时候威风多了，啊，听说周主任很重用她，哈哈。过几天是她妈妈的生日，她让我跟着她一块儿到老凤祥去给她妈妈挑几件首饰。

1: 蓝先生，账目已经核查过了，请您过目。
2: 好，你们都先回去吧，下面的事情我和朱副经理就可以办了啊。
1: 那蓝先生、朱副经理辛苦了。
3: 经理再见。
4: 再见。
5: 朱副经理，你来核对一下吧。
3: 好的。嗯。

0: 这轮子怎么搞的？这么别扭，还能推吗？
1: 啊，我看看。
0: 哎呦，螺丝松了。
1: 我记得储藏室里有工具。

0: 我来吧。
1: 不用不用，你看你的账本吧。
0: 没错。
1: 哦，那好，你开门吧。

0: 哎，一直是蓝长明跟他太太在说话，没听着蓝真言志的声音啊。他的房间都没亮过灯，
1: 咱是不是要跟冯主任说一声啊？
0: 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咱俩换班的时候出去喝酒去了，蓝长明的车子回没回来，咱俩没看到，也没有看到蓝言志回没回来，现在报告给主任。
2: 那不是自讨苦吃吗？可是，胭脂要是真没在家，咱们俩又没报告，这就是严重的失职啊！
3: 你再听听。这才7:00吧？
4: 好，长明，你也早点休息，别太晚了。

0: 睡吧。
1: 有人了，有人应这声音了。
2: 你不要老看书看到半夜，明天还要上班呢。
0: 好了，我知道了，睡觉去吧。

0: 小黄，哎，来，把小姐的睡衣换上，今天晚上你就到小姐的房间去睡。
1: 老爷，我可不敢，小姐知道会生气的。
0: 我叫你去你就去啊。
2: 喂，哎，主任，我是阿生。
3: 蓝烟，值睡了吗？
2: 还没有。
3: 那他在做什么？好像在看书。
1: 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2: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主任，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3: 今天晚上是没有，我们基本上没有听到胭脂的声音，刚才听到也就两三分钟。
4: 给我搞清楚，他到底有没有在家。记住了，蓝胭脂必须24小时在我的视线之内。
2: 是是是，科长。
4: 怎么样？他的房间还是没亮灯。主任发火了，让我马上查清楚，他到底在不在家。这么晚了，咱们以什么名义去查？
2: 就是方主任有紧急任务，要见蓝胭脂，快走。

喂，主任，哎，我是阿生。啊，我们刚才看到了，他在房间，好像在看书。是。继续监视。

0: 哎，周经理，昨天闸北支行送来的钞票是12箱吧？
1: 对呀。哎，
0: 你给数数啊。
1: 好，老财迷。
2: 没错。
0: 啊，那咱们走吧啊。

0: 多久呀？我突然想起来，昨天的账目好像有点出入，借给银龙纺纱厂的那笔钱算错了。不会吧？我都核对过了啊。本金没有错，利息有出处。当初我们同银龙纺纱厂有约定，借贷超过一年，利息要追加0.5%。这笔钱应该算上。
1: 这件事你没和我提过，啊，对不起，我疏忽你了。
0: 怎么搞的？昨天不刚刚修好吗？怎么又坏了？
2: 我来推吧。
0: 啊，不用不用，你呀，跟卢副经理去核对一下账目，啊，经理。

0: 开箱分给大家。啊，好，哎，大家过来，搭个手。请各位核对清楚，10分钟以后，我们开门营业。
1: 是，各位。

0: 胭脂刚起床。啊！哎哎，给我看看，我看她穿没穿衣服。哎，胭脂，你看到小红了吗？胭脂，你在不在啊？我明明听到房间里有声音的，我开门了啊。
1: 太太，你怎么在这儿？早饭不做，叫你也不应。我这就做饭。
0: 胭脂呢？小姐上班去了。那你跑到她房间干什么？你怎么还穿着小姐的睡衣啊？
1: 小姐送给我的。
0: 哎，小姐把你给惯的，快去做饭吧。
2: 得通通气，天气这么好，换一下空气。
3: 我的妈！
4: 怎么了？
3: 不是胭脂，是那家丫头。

0: 喂，
1: 主任，我是阿生。
2: 我们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在蓝胭脂房间里不是他本人，而是他们家丫鬟。
1: 我们确实没有看到蓝胭脂出门。
2: 昨天晚上十点的时候，他还在家。
1: 我们这儿有他和蓝长明的对话录音。
0: 他如果要是诚心演戏给我们看的话，耍点这样的小把戏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昨天晚上一定有阴谋。

0: 什么内容？
1: 把印钞票的一半安全送出去。
0: 一半在哪儿？
1: 放在银行的金库里。

0: 喂，你有没有在银行见过蓝胭脂？
1: 见过。什么时候？昨天，临下班的时候。那他什么时候走的？这个我没看到。
0: 会不会他压根儿根本就没有离开银行？
1: 这个不会吧？因为昨天晚上我值班，
2: 所有门窗我都检查过了，没有任何异常。
3: 没有任何异常，那我告诉你，昨天晚上蓝胭脂一个晚上都没有回家。啊？蓝昌明
4: 的金信银行一定藏着大的阴谋。小姐，问一下汇款单在哪天？

0: 喂，主任，我看见他了。你确定？我看见的是贝阳，应该是他。我再问你一遍，你看到的到底是不是蓝胭脂？
1: 应该是，好多人。我没太看清楚。
0: 那你想想，他手里到底有没有拿东西？
1: 这个应该没有，他两手是空的。哎，我要是刚才追上他就好了。
0: 如果你刚刚看到的是蓝胭脂。 他手里也没有拿东西的话，那说明东西还留在金信银行里。把银行给我盯紧点儿。
1: 是。

0: 几点了？
1: 不知道。
0: 那我告诉你，上班时间是8点，现在9:50，迟到这么长时间，能告诉我干什么去了吗？
1: 老沈家的糍粑糕是要排队的，
0: 很多人6点就到了，还有同事一夜未归。
1: 明明4个小时就能干完的活，非要搞个24小时，赖谁啊？

0: 取到搜集到的国民党军的资料加以分析整理，挑出有价值的递送给上一级。鉴于他之前的经历，这是最能发挥他作用的职务。
1: 简直是把自己的剑柄交到对手手里。
0: 蓝胭脂的情报价值自有特高科去判断，我们还是管好彼此的工作吧。希望你侦察科工作早日见效。

0: 没问题，可以。我给你们追加60万。有意思。昨天晚上蓝胭脂神秘失踪，你今天早上在银行遇到一个很像他的人离开银行，这说明他昨天在银行待了一个晚上。
1: 主任怀疑运送现金里边有名堂，
2: 一共15箱，没错的。
3: 我怎么看着像16箱啊？
4: 冯主任，这……
2: 我怀疑这些钞票有问题。
3: 既然是联合行动，最后一箱，我来。现在所有的人都盯着你，你什么都干不了。
5: 这女的我认识，肯定是在等接头呢。告诉兄弟们，不能让接头的人跑了。
6: 情报分析处的人今天晚上加夜班，你去冯记抄手店，给他们每人打包一份红油抄手。
7: 好香啊，又是朱主任给买的。
8: 是啊。他吃了吗？他应该没吃吧，他门一直关着。
7: 你就让我多了解你一些吧。
6: 你想了解什么呢？
8: 我什么都想知道。老八说，蓝胭脂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办公室。
7: 周宇浩呢？
9: 也在办公室待了一天，刚刚才走。明天早上，我要看到目击者的口述报告和所有弹痕分析报告摆在我桌上。
7: 天木，今天浦东发生了一起大案，现场血流成河，十几个人被枪杀，枪枪都是奔着要人命去的，没留下一个活口。我现在要是进去问主。
10: 主会告诉我凶手是谁吗？昨天你是不是动过我的睡衣？
11: 你是不是以为动我东西我看不到啊？我告诉你，这件衣服是我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是英国进口的。
10: 此地无银三百两，跟我玩过家家呢？
11: 怎么没见过你？新来的？
10: 我是神经科的，专门治疗这种特殊病人。
12: 对了，大夫，最近我这个手抖得厉害，是不是也是神经方面出了问题？
7: 这段录音是伪造的。
12: 他利用了你的监听，在夜深人静时，从金信银行取走了什么东西。
7: 但至少我现在掌握了一条证据。
12: 这条证据只能证明我们有多么的愚蠢。
7: 黑玫瑰计划。 无差别针对平民和士兵，
13: 怎么有问题吗？这件事情要绝对的保密，在特战总部知道的。

0: 这个人的级别应该很高，他正在想方设法地找到你，所以我们必须在他之前把他挖出来。
1: 你老爸的生意我知道，你跟他说一说，什么时候和我姓陈的合作以后。
2: 谢谢陈主任这么看重我们金信银行。
3: 我一定把话带到。先生，冯曼娜她的够狠的，派她的人去搜查申通银行，这分明就是冲着先生您呢。她狠，
4: 老子比她还狠。今天晚上大不了把金信银行端了，我就不信找不住她的把柄。
5: 您把这份搜查令给我看看，有金信银行四个大字，我就请您进去。
4: 你他妈敢抗命！
6: 蓝胭脂小姐。
7: 欢迎你的加入。我看你能挣多久。
8: 选择了我们，就是选择了上帝。
9: 你愿意收留我们？
10: 我会保护你的。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1: 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
12: 他们虽然站在黑暗里，但他们守护的是光明。
1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4: 我不干了，听懂了吗？
15: 谁是真情，谁是假意，我分得清清楚楚。
16: 为什么是你？重要的是完成任务。
17: 共产党骨头是最硬的。
18: 你要相信我！
19: 我必须救更多的人。
20: 我愿意和你一起。华西专家放下手术刀，集体化解当戏精，诊室变舞台，白大褂换戏服。这步操作只为把健康讲明白。
21: 你能规划三高病人的一日三餐，但你却摸不到他堵塞的血管，更感受不到他濒死的窒息感啊！
22: 您说的没错，
23: 相亲总失败。 原来是在脸上挤眉弄眼，别让面积痉挛背了不礼貌的锅。
24: 哎，太医，你看，他脸怎么了？我怎么一来，太医对我挤眉弄眼呢？
23: 擦伤抹香灰，涂牙膏，几代人的祖传秘方其实全是坑。
25: 像我奶奶就是一个民间的伤口处理专家，然后我平时小时候呢，就是有伤口了就用香灰这样抹一抹。
23: 方言博主对上刺头媒体人，健康比拼笑料不断。
26: 眼皮跳是财是灾，手表报警信不信？今晚9:20，锁定四川卫视《华西论剑》，看医生花式科普，健康常相伴。
2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放哨，稳跳端前，他脚步留点汗，三分里跑朝阳。
28: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9: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30: 迎接女王，走。
31: 全川21周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32: 我们是一个整体。
33: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31: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西大主题周“御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 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

0: 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 我是阿尔斯海默病，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0: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各位好，欢迎收看华西论剑，我是主持人刘源。咱们节目开播这么久以来啊，我们的标签一直就是权威和专业，但是今天呢，我们准备来点不一样的。哎，我们想把平时穿着白大褂在科室里的医生们请到舞台上来当演员。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第七届华西健康科普大赛的精选节目展。既然要把不务正业进行到底，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特别的健康观察员，和我们一起来看这些剧，聊这些剧。来吧，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江毅，是四川方言博主。
0: 很少听你说普通话，哎，
1: 平时都是四川话大地。
0: 今天啊，还要来看一看你在健康领域，哎，能不能也依旧延续自己的风格啊？
1: 好的，没问题。
0: 来，
2: 大家好，我叫邓阳，我是一名媒体人。
0: 好，欢迎两位啊。这个今天啊，请两位来呢，不只是看剧这么简单，你们也要展开一场健康知识的大比拼。在这个比拼之前，两位相互有没有什么狠话对对方放一放啊？
1: 这方面呢，我作为课代表啊，就属于那种学霸型的，就是坐在第一排，然后把笔记本记满的那种课代表。放心，今天绝对会赢。
0: 这么认真？
1: 哎，放心。哎呦，
0: 那邓阳是什么风格？
2: 我是那种专门给老师出难题的那种课代表啊。一会儿要是为难大家了啊，请各位医生多多包涵哈。哎
0: 呦，一个学霸，一个捣蛋鬼，今天的这个课堂啊，确实有意思了。来吧，让我们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节目展演，由我们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带来的情景剧，一起来看。
3: 甜蜜蜜，
4: 黑糖娘走哪儿去？
3: 哎呀，我跟你说嘛，你莫跟别个说哈，他幺辈儿有个女儿叫灵儿，相亲相了五六回了，回回都不成功，还得要我堂娘亲自出马呀。走了哈，空了吹。
5: 唐阿姨。
3: 哎呦，灵儿哇、
5: 哎！哎，你好。哎呦，
3: 好乖个妹儿哦。灵儿、哎，你看你要工作有工作，要人才有人才，大家说是不是？
4: 是。
3: 灵儿，哎，听唐娘跟你说哈，今天嘛，你要好好把握机会。等会儿小周来了吗？你要端庄点儿，听到没有？
5: 好的。
6: 哎，在这儿呢嘛。
0: 哎，唐姨，
3: 小周来了哇！
6: 小周，
3: 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哈，这个就是灵儿，你们两个聊哈。
4: 哎，不错。
5: 你好，
6: 你好，我是小周。哎，唐姨，你看，你看，他脸怎么了？
1: 我怎么一来他就对我挤眉弄眼的？
3: 我看哈来。哎，
6: 我突然想起来，我公司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哈，我先走了。
3: 哎，咋回事呢？
5: 哎，我就是一时
3: 咋挤眉弄眼的呢？
5: 我紧张没控制住。
3: 有啥控制不住的？跟你说了，我们女儿伙要端庄的嘛。哎，怪了怪了，又慌了的嘛。哎，我看你这个事情是
7: 难搞。
8: 涌满心欢喜全落空，面部抽搐难自控，误会产生满心痛，旁人不解乱嘲讽，自卑压得人沉重，万般委屈无人懂，不如求医问郎中。
9: 请零九号林某到诊室就诊。
5: 医生，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哎，你看这是我的片子，你看我这边的眼睛还有嘴角还有这边的脸总是这样控制不住的抽。
10: 哦，我看一下啊。稍等一下。你是说你平时劳累紧张，见陌生人的时候您这边脸就会不由自主的抽搐起来？
5: 控制不了，我同事们他们总是觉得我在挤眉弄眼的。哎，我也怀疑我是不是得了精神病呀。
10: 这可不是精神病，这个疾病在我们医学上叫做面肌痉挛，是很常见的功能性神经疾病。
5: 什么面肌痉挛？这是个什么病？你快跟我讲一讲。
10: 来，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我们脑子里有一根管面部肌肉的神经，叫面神经，它就像一根包好了绝缘皮的网线，本来可以顺顺利利地传信号，但是随着时间和年纪的增长，周围的小血管压迫到了你的面神经，导致绝缘层受损，然后面神经就开始漏电串网乱发信号，接着你的面部肌肉收到了它发来的错误信号，然后您这边脸就开始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了。
5: 哦，原来是我神经被压迫住了，不是我人品有问题，也不是我不礼貌。
10: 当然不是，而且我跟您说，您这个疾病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您平时越熬夜越紧张越焦虑的时候，它就抽得越欢快，是属于典型的压力性抽搐。
5: 对了，症状全部都对上了，那医生这个病怎么治呢？
10: 你听我说，一般可以采取吃药和注射治疗，但是保守治疗的方式它只能暂时的缓一缓压一压，治标不治本。目前公认疗效最好最能够长期有效控制的是一种微创手术，叫微血管减压术。
5: 什么脑袋还要开刀要做手术？那我不是要剃光头？
10: 不用，来你看，我们只需要在耳后开一个小小的切口，然后用特制的棉片将血管和神经隔开，这样你的神经不受压迫了，症状就会慢慢的缓解了。
5: 哦，那医生有照片吗？我想看一下手术的照片。
10: 有啊，来给你看一下，这就是我们术后病人的照片。
5: 哎，看起来还可以的嘛，不用剃头发，伤口还小。那医生，我还有一个问题。
10: 你说。
5: 我已经40岁了嘛，还没有处对象，这病会不会遗传呀？
10: 不会的，您这个疾病它就好发于40到60岁的女性。你放心吧，做完手术以后很快就可以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了。
5: 那医生你快帮我安排手术吧。
10: 我们还要做术前评估。
8: 真是磨开层层雾，病因终于说清楚，并非心性有不足，神经受压才受苦，娘以卵心皆顾虑，希望从人类满目，积极治疗不耽误，重启人生赴坦途。
5: 哎呀，这病好了呀，心情就好，来喝杯恰辉呀。
0: 你好服务员，我要一杯。
5: 哎，小周，
0: 玲玲儿。
5: 哎，你好，你好。
0: 哎，上次在公园我看到你对我挤眉弄眼的，我还以为你对我什么意见呢。
5: 哎，这真是个误会呢，我只是得了一种叫面肌痉挛的疾病，现在做了手术已经好了。
0: 面肌痉挛做了手术呀？
5: 哎，
0: 没事，以后还是可以对我继续放电的。
5: 哎，那也不是不行嘛。
0: 哎，阿姨，
3: 哎呀呀呀，我唐娘的金字招牌可算是保住了。
0: 谢谢，感谢我们华西神经外科的这些影帝影后们啊，我觉得包括冷老师，您刚才是做自己，本色演出，演医生。
10: 是的，
0: 但是也演得非常棒，给我的感觉像在看春晚小品一样，确实不太像这个平时印象当中的这些医生们的形象。不过呢，这个剧里边演到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别说，我都有点感同身受。就有的时候我也有点认为，哎，咱们眼儿啊这种感觉。
1: 不，元儿哥，你那个应该是用眼过度了，但是这个剧里面呢确实是得生病了。但是我呢身边确实是有一些人，
2: 我妈老是就说左眼挑财右眼挑灾，都挑了半个多月了还等着发财呢。
0: 明白，就是你如果是这个情况，你左眼咋跳你都不管，反正跳财嘛，是吧？
2: 等他跳，
0: 右眼跳了你可能会重视。
2: 哎，对对对。
0: 但是听上去呢，都好像没那么有道理哈。所以今天我们也为两位观察员准备了一个互动环节，来看看你们两位课代表啊，刚才有没有认真听课？这个环节就叫做神还原找茬，有两位轮流来演一些错误行为，当然演完了之后，对方要负责抢答来说出这个行为到底错在哪儿。由我们的冷老师来判断你们回答是否正确啊，并且给出一个解释。
10: 好的，
0: 好吧，那来吧，两位准备好了吗？谁先开始
1: 来吧。
0: 好，来吧，江一。
1: 哎呦，我这个眼睛啊抽了有1个多月了，多半是晚上刷抖音刷到凌晨2点钟。哎，不行，我得滴一些这什么水，眼药水，反正哎呀，滴一下眼药水。哎呦，还是难受。揉一下，抓一下，哎呀，舒服多了，舒服多了。好，表演结束。
2: 我觉得有问题，我觉得眼睛不舒服哈，不能一直去揉，这大错特错哦。而且呢，在自行滴眼药水，这也是不对的。
0: 刚才江毅演绎的这个行为，邓阳觉得是错，大错特错啊。冷老师，您来公布正确答案。
10: 这种做法肯定是错误的，我们不建议自行滴眼药水，特别是在病因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如果自己盲目用药的话，可能会损伤你的眼表。如果您是持续1个月的异常眨眼，不单单考虑是眼部疲劳，可能还会和面部神经有关系，所以我们建议尽早就医。
0: 好嘞，哎，恭喜邓阳，这个出师很厉是吧？
1: 第一分就拿到了，
0: 得1分。而且抢答的非常精准，基本上都是刚才冷老师解答的这些点。现在就换成江毅来看邓阳的表演喽。
2: OK，
0: 来吧。
2: 就是说，我这个脸不舒服，然后你看这样，我拿手去拍，这样会舒服一点，对不对？
0: 江毅说：“我帮你打。
1: ”我本来想说对的，猜自己裂，我看着挺舒服啊，其实是错的啊，就是说。脸部如果说这个神经有问题的话，如果是用手去刺激再去打自己的话，估计会让这个神经会越来越紊乱，所以 在感觉脸上不舒服的时候补养四季节猜自己、嗯、越猜越恼火。
0: 好嘞，滕老师，你觉得江毅刚才的这番描述和回答是否正确？
10: 江老师说的是对的，它不能够外力拍打，因为面肌痉挛它是由颅内的一些小血管压迫到了颅内的神经所导致的，外力拍打的话，它不仅没有办法根除这个病因，反而会刺激到面神经，从而加重我们面肌痉挛的一个症状。
0: 好嘞，恭喜江毅，哎，顺利拿下一分，
11: 让你一分。
0: 好，现在还剩一个场景。
1: 哎呦，哦，眼睛一直在跳，哎，多条彩，有条彩，嗯，不怪他，不怪他，这个对不对？
0: 这个就是完美的契合了一下刚才邓阳说的那个点，是吧？
1: 演了一下他，
2: 这个我知道了，这个是不对的，哦，这个应该尽快去神经外科看一看。
1: 就左跳彩也不行吗？
2: 不对，反正就是不对。
0: 邓老师，您觉得邓阳的描述是否正确呢？
10: 是，邓老师说的是对的，确实眼部异常的跳动，或者说他没有办法自行缓解，或者说他的眼角跳动从眼角发展到面部甚至到嘴角，导致整个一半的脸都在跟着抽搐的话，那我们建议到神经外科就诊。
0: 明白。哎，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爱说自己的眼皮在跳、嗯、那比如说偶尔的这种跳是正常的还是说得管一下？

0: 如果是超过持续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还是得干预一下。
1: 嗯，明白。好嘞，认真起来的邓阳再拿一分。那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就以邓阳2-1暂时领先，但是这个互动环节还没结束，
2: 后面还有很多，放心，我一定会赢，走得强。
1: 好，没问题，看看最终你们俩的输赢是怎么回事。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是想请龙老师给大家送上一些健康提示。
0: 好，那我就送大家一句顺口溜：半边脸抽不休，神经外科走一走，不要等到脸都抽歪了才来医院就诊。
1: OK， 我们要非常感谢神经外科的各位医生啊，各位医务工作者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剧目啊，也要感谢龙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接下来换一种风格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心脏内科的团队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节目呢？
3: 小熊小熊，帮我查询高血压、控盐、糖尿病、低糖三餐。有 AI 帮忙，健康管理省心多了。
4: AI 太实用了，三高怎么吃怎么动讲得清清楚楚，上回复查医生都夸我呢。小熊小熊，
5: 在了，主人。
4: 跳完舞觉得胸口闷，胸口压着疼，肩膀也扯着疼，是什么情况呀？
5: 有两种可能，第一呀，就是气血不通，第二则是心梗前兆。如果气血不通，采纳我的方案调理即可。如果反复胸痛且累积至肩背部，则需要马上前往医院就医的。
6: 算法只会算概率，但却感受不到我窒息样的绞痛啊！
4: 啊，马上要比赛了，去医院太耽搁时间了。我这个应该是气血不通，是不是活动活动就好了呀？
5: 不，主人，我建议您还是去一趟医院，毕竟我又不能为您检查查体，仅靠文字的描述会存在很大的判断误差，高危胸痛请务必线下就诊。
6: 冰冷算法救不了他的性命啊。
5: 注意注意，主人，您目前心梗的概率已高达 17.3%， 但我只能为您线上答疑，无法现场急救哟。
6: 等我不跳了，你再多科普都没有用啊。
5: 我又没有实体，能够做到精准科普已经很不错了。
4: 喂，张姐，我们练舞去。
6: 别去跳舞啊，咱们去医院啊。
7: 老王，老王，我咋看你脸色不好嘞？要不要去医院耍哦？
4: 不用不用，我 AI 问诊过的，没问题的，放心。
7: 哎呀，我也可以帮你跳嘞。
4: 不用，我可以的，毕竟跳舞治百病嘛。
7: 姐们儿，跳舞了，
8: 跳舞。

0: 老王，快点摇你！嘿，他不要跳。哎呀，他非要跳的嘛！恩燕
1: 呢？
2: 我在这儿嘞，主人。
0: 你这说的什么话？
2: 说的四川话噻。
0: 说普通话，
2: 说普通话会降低我算法的运行效率哦。
0: 普通话，
2: 好多主人以为您切换至普通话，
0: 你能规划三高病人的一日三餐，但你却摸不到他堵塞的血管。
2: 更感受不到他濒死的窒息感啊！您说的没错，但我又不能为他线下查体做冠脉手术。我所擅长的是慢病科普和日常养生。
0: 日常养生你确实很合适，但心梗发作分秒必争啊！
2: 这也能怪我吗？太多的人把辅助工具当成医生，才会错过最终的黄金救治时间。
0: 你收录海量医学数据。
2: 却不懂病情的变化与个体差异，科技只是辅助，有担当、有人性的医者永远超越冰冷的算法啊！好的，主人。主人，你没事吧？看来主人他真的没事儿。
0: 哎，给我叫医生啊！
3: 医生！
4: 大家好，我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脏内科李一坚医生。那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其实并不少见，特别是三高的患者需要额外的注意。急性的胸痛发作呢，伴有压榨感，放射到肩背、下颌，有这种胸闷气。

0: 短、冷汗的情况，这些都是急性心梗的一些表现。一旦出现上述的症状呢，请立刻拨打120。AI 是我们日常养生和慢病管理的好帮手。日常养生、慢病管理可用 AI， 急症发作直奔医院。生命只有一次，早识别、早就医才是最好的救命方式。医生永远是您生命健康最坚实的后盾。
1: 胸痛放射兼后背，乏力胸闷也高危。日常养生问 AI， 急症发作快就医。谢谢大家。
2: 哎，孝心不落。
3: 珍爱生命，快就医，等等我。
4: 哎呀，刚才剧里边这个王阿姨啊，我确实挺心疼她的，因为现在这个 AI 的大模型这些软件啊，说实话太照顾人的情绪了，就是照顾到已经有点脱离事实了啊。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跟她说，你说哎我这儿好像不舒服，我怎么了，她马上跟你说你这有问题那有问题，但是你突然又跟她说，你说我觉得我身体很好没有问题，她说对，你说的是对的，你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她好像更多的在照顾你的情绪。但是你看，专业的健康的知识还得由我们的真人医生啊来给大家权威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互动环节就叫做举牌判官啊，我们让两位观察员来描述一些生活当中使用智能手表的一些场景啊，由我们的李医生来判断这个场景是对还是错。当然在这个判断对错之前，也要请观察员先举牌来判断你们描述的这个场景里边的人他们的做法是对是错，好吧。来看一下，现在江毅暂时是1-2落后，看看这一局能不能扳回一城。 好吧，
5: 那我先来吧。
4: 来吧，没问题，你先开始描述啊。
5: 说小王同学啊，在玩游戏的时候突然这个手表上显示说他心率过快，但是小王同学呢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觉得应该就是手表出现了误判，然后也就不管不顾继续的玩游戏，这个对还是不对？
4: 你俩分析一下呢。
2: 我觉得有问题。
5: 有问题吗？哼，那你觉得有问题，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那我们就亮牌吧。好不好？
4: 好，来吧，3-2-1，请亮牌。
5: 我也觉得有问题。
4: 你怎么临时反水了？突然，
5: 我也觉得有问题。其实我就是炸一下他的。
0: 一般我们来说，这种心动过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那通常我们来说的话，可以分成简单的归类为生理性的或者病理性的。那生理性的呢，包括小安同学的玩游戏情绪的激动紧张，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心动过速的情况。那除此以外呢，比如说我今天第一次上电视，我也很紧张也很激动，所以我现在应该也是一个心动过速的状态。
4: 哎，看一下现在这心率多少
0: 啊，可以看得到已经到了90。
4: 90、
0: 这个、已经比我平时的心率要快很多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情况，包括比如说怀孕妊娠，那有可能是心率会加快的。那再比如说这个发烧了感冒了，心率可能会加快的。还有一部分相对比较敏感的人呢，比如说他喝饮料了啊，喝咖啡了，特别是功能性饮料之类的，他也会心率加快。那么包括前面江老师说到的运动的时候心率加快，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日常情况下面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些表现。那特别还有一些小朋友，特别是婴幼儿，他自身的心率就是会比我们成年人要更快一些，也都是正常的。那还有一部分呢，我们称之为简单的称之为病理性的情况。那么这类情况呢，就需要去找医生线下的去做问诊查体，那可能还需要做心电图，甚至有一部分病人他只有在发作的时候心率才快，需要做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的检查才能够检查得出来啊。那可能这一部分病人就更需要去积极的就医啊。那简单的去做一个重启手表的这样操作呢，就可能是一种很掩耳盗铃的操作了。
4: 自欺欺人。
0: 对。
4: OK， 现在这一轮两位各得一分，加上吧。接下来的第二个场景由谁来描述呢？
2: 那我就来描述一个啊。话说这个小李呀、他的智能手表提醒他房颤提示，但是他又能吃又能睡又能玩又能跳，自己没什么症状，他就没管他。医生，这对吗？
5: 这个其实和刚才那个有点差不多啊，
4: 但是这个名词不一样了。刚才那个叫心动过速，这个叫房颤提示。
0: 对，
4: 但是他依旧没管，依旧该吃吃该喝喝哈，
2: 自己没感觉嘛。
4: 明白。所以你们俩觉得这个行为是对还是错的？3-2-1，请举牌。李医生，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对还是错？
0: 那对于目前的这

0: 像一些技术上的原因，我们的手表实际上偶尔还是会报这样的一些东西啊，特别是比如说会报房颤啊之类的，这个偶尔还是会有误判的情况。那我们一般说心跳会去监测它的频率跟节律的问题，那么房颤通常就是节律出现问题的这样一种疾病，那么也会有频率的加快。手表监测的过程中，那如果出现了房颤的预警，那一般来说我们推荐是需要去门诊上去就医的，然后通过检查来明确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或者异常的心率。那么心血管的疾病呢，通常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它可能没有明显的表现，但是不代表它就没有疾病了，比如说高血压、心肌病、先天心脏病，它可能一开始都是没有症状的，但正儿八经当你有症状了，就真的字面意义的要命的这种症状了。
1: 哦，我错了，
2: 不要不当会死啊，江哥。
1: 好，其实我是为了节目效果，
2: 还叫
3: 三比二，我仍然领先啊。哦，
1: 明白。
2: 哎，分已经翻出来了吗？
4: 翻出来
1: 了。你今天再加一分，
2: 你还得加一分。
1: 对，
2: 你刚才是2-1领先，现在来恭喜邓阳这一轮再得一分。现在已经落后不少了啊，江哥，只剩一个场景了。看看你能不能追回一城。OK， 来吧，第三个场景。
1: 第三个场景呢，是小陈的这个手表啊，给他报了异常，然后他马上就挂了第二天的这个门诊号，非常的快。你觉得这个对不对呢？
3: 这次我选对吧？
2: 哦，两个人都选对。李医生，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对是错？
0: 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正确的做法。因为这种情况呢，非医学的这种专业的人士，他其实不能够判断他到底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那如果拿了心电图去找医生，让医生来帮你判断，那可能会更全面一点。同时的话，可能更多的检查能够不只覆盖手表给你的异常，还能够检查出任何其他的问题。那么包括其实现在挂号也相对比较方便，华医通不只有线下门诊，还有线上门诊的这些专栏，可能会更便捷的去尽快的找到医生。
2: 也要非常感谢李医生在这个环节啊，为我们做权威的解答啊。那么在这儿呢，也希望李医生给我们屏幕前的各位观众送上您的护心金句吧。
0: 三高的人群呢，在日常可以用 AI 去作为一个日常养生慢病监测的帮手，那么在急症发作的时候呢，还是要尽快去到医院。
2: 没错，手表报警得警惕，去医院查一下才安心，对吧？
0: 是的。
2: 好，再次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带来的权威科普。当然我们的精彩节目还要继续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创伤医学中心为我们带来的节目吧。
5: 痛，太痛了。大家好，我是小山。如果你平时走路看手机，跑跳不看路，很有可能见到我。刚才有位大叔膝盖不小心磕到花坛上，于是我就这样诞生了。哎，可是同归同，大叔三天后要跑马拉松了，我得赶快好起来才行呀。
6: 小山，别着急，跟我走，保你呀2天节假分钱不花。
7: 别急，听我的，湿性愈合好得更快，不结痂不痒。
6: 哎呀，跟我走。
7: 听我的。
6: 跟我走。
7: 听我的。
5: 停停停，你们是谁呀？怎么一上来就拉拉扯扯，保持社交距离，懂不懂呀？
6: 我甘心愈合阿甘呀，咱们祖祖辈辈可都这么干，消毒、创口贴、风干、结痂，能够呀帮你把细菌全都挡在外头。
7: 我是湿性愈合老师，水胶体敷料湿润环境，不结痂直接长新皮。
5: 听起来都挺好的，那我应该听谁的呢？
6: 当然是听我的啦，咱们老祖宗说的还能有错？况且呀，观众朋友们，你们平时有个小擦伤肯定也是这样干的吧？跟我走，我来帮你治疗。
7: 哼，等到时候痛了痒了裂了不还得找我吗？
5: 来吧，说一说怎么治。
6: 简简单单跟我念，先消毒再贴牢，干爽透气恢复好，2天结痂就见效，就见效。
5: 哎，现在结上创口贴 肯定没问题了。还有两天就马拉松呢，我们来做热身操吧。
4: 七彩阳光现在开始，预备节，一二。
5: 阿甘，我怎么感觉膝盖硬邦邦的呢？
6: 没事，这是痂皮呀，正在形成，它是在保护你呢。
5: 好吧。哎，痛，好痛！哎，我伤口裂开了，怎么办？怎么变流血了？
6: 哎呦，没事的，没事的，伤口嘛，哪有不痛的？再结一次痂就好了。
5: 可是我现在一动就裂，裂了又结，结了又裂，我连上厕所都蹲不下去了，还能怎么忍呀？
6: 哎呦，再忍忍，再忍忍，再忍两天就好了嘛。

0: 哎，娘，好痒痒，错了，
1: 痒痒就对了，痒就是在长心肉啊！哎，受伤呀，你可千万别挠啊，再挠就破皮了，会感染的。哎，我受不了了，老师，你快救救我吧！
2: 终于到我出场了，拯救小伤第一步，用生理盐水把伤口清洗干净，把脏东西啊都清出去。
1: 哎，好舒服，一点也不疼。
0: 拯救小伤第二步，我手啊，不就是风干吗？哎呦，我来给你扇一扇。停，把周围皮肤擦干就好，这样我的秘密武器才能贴得更牢。
3: 什么秘密武器呢？
0: 看，水胶体敷料，它就像给伤口盖了一层会呼吸的小被子，创造一个和人体体液几乎一样的微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它的愈合速度是干燥环境的2倍呢。
1: 哇塞，你这中间白白的鼓鼓的，是什么呀？不会是化脓了吧？
0: 不是的，这是正常现象，是水胶体敷料在吸收伤口的渗液，只有当它鼓得过满，边缘翘起，我们才需要更换新的敷料。原来如此，我还有一个小问题，会不会扭掰呀？我还没谈过恋爱呢。不会的。
1: 实心愈合不结痂不痒不痛，并且因为细胞生长整齐，几乎不会留下深色斑痕。太好了，我的美貌保住了。我已经学会了，老师。
0: 那你来总结一下吧。
1: 嘿，步骤四句话嘛：无菌盐水冲干净，晾干皮肤再贴紧，发白鼓胀就换新，别乱撕拿呀，冰一冰。对。
0: 唉，还是我老了，
1: 不中用了。现在的年轻人呀，不学些好的，净学一些更好的。不是这样的，
0: 阿甘，在没有医疗条件的野外和一些特殊的干燥伤口都离不开你呢。我们是伙伴，只是分工不同罢了。所以说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科学的选择。平时有个小伤口，晾晾也能好。
1: 但如果伤在关节处，怕痒怕疼怕牛疤的，来试试湿性愈合吧。但是创面
0: 深大、感染化脓的伤口，记得及时就医哦。记住了，伤口别裸奔，
4: 科学养伤才是真。
5: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嗯，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哎呀，我可怜的伤口同学啊，你看历经坎坷，不过好在最终他是找到了最适合他的处理方法。
2: 是的。
1: 哎，但是杜老师，这么多些个处理方法让我看来都觉得后怕，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很多的处理方法都是那样处理的。两位，你们一般平时手上脚上遇到个什么伤口是怎么处理？
3: 像我奶奶就是一个民间的伤口处理专家、哦、然后我平时小时候呢，就是有伤口了就用香灰这样抹一抹。
1: 啥啥啥啥？
3: 香灰，
1: 点完香的那个灰，
3: 高温消毒过的啊，因为它不是点了，它是啊，高温消毒。另外一个就地取材，非常的方便啊、哦，而且抹到伤口上，哎，待会儿那个血就不流了。
1: 邓阳呢？
4: 我是这样的，我的手擦破皮了、啊，我就会用一张卫生纸，按一按，擦一擦，然后等它自己结痂。
1: 你是一直按到它结痂为止？
4: 没有，按一会儿，
1: 按一会儿啊。你这个卫生纸没粘得高点吗？
4: 这个我就没管那么多。
3: 卫生纸是挺卫生的，确实比香灰那可能要干净卫生一些。啊
1: 啊，这两个方法，听上去有点
2: 问题。
1: 不好点评是吧？
2: 是的。
1: 哎，是这样，你看，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套自己觉得正确的处理伤口的方法，但是不一定这些东西和方法都对，所以今天咱们就开展一场红黑榜大比拼，好吧？
2: 好。哎，
1: 这些东西呢，待会儿他们来演示，由您来评判这些处理物品到底应该放在红榜还是黑榜。
2: 好的。
3: 首先就是我奶奶立春的、
1: 哎，你把这灰都带到前面了。
3: 香灰哈、啊，这确实真的吸血效果真的挺好的，我觉得。
1: 好吧，来吧，开始评判吧，杜老师。
2: 好，这是黑榜哈，因为香灰是没有经过无菌处理的，它里面含有大量的细菌和杂质。如果你将它倒在开放性的伤口上，就等于你直接往伤口上放了一个细菌培养皿，非常容易造成感染。而我们止血的正确的步骤是用无菌的纱布按压伤口止血。
3: 我以为是比较科学的，但现在听来确实是。还是有一点危险。
1: 是的，这个东西把它摁在黑榜就别出来了啊。第二个东西
4: 其实是这样的哈、有些时候我烫个伤，然后我就拿这个牙膏挤一点出来。
1: 哎，这个我也用、
3: 这个我也觉得很清凉，
1: 对，
4: 非常的舒服，很凉快。
1: 对，尤其是那种烫起个盆啦、那种情况下。
4: 但是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对不对，
3: 我觉得应该是对的，尤其是用含氟牙膏的话它可以。
1: 哎，对啊，感觉都是无菌的嘛、至少比那个香灰或者是感觉都能入口的东西，为啥不能在表皮上，是吧？
4: 挺舒服。
1: 杜老师，这个东西应该在红榜还是黑榜？
2: 这也是黑榜，不可以、因为牙膏不仅不能治疗烫伤，反而会适得其反。第一，牙膏里面的成分它会刺激我们的创面。第二，牙膏涂在伤口上会在伤口表面形成一层膜，导致热量散发不出来，引起深部组织受损。第三，医生在处理伤口时，如果你涂了牙膏，那么残留的物质就会让伤口处理变得非常困难。而我们烫伤治疗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用流动的清水去冲洗伤口。
1: 但是有的牙膏它就是那种薄荷清凉口感的，涂上去也不行吗？
2: 不行，我们尽量不要这样，永远就是用清水去冲洗就可以了。哦，
1: 清水冲洗，明白了。接下来还有什么物品？哎，
3: 这个绝对是可以了，就地取材，而且真的是应急的时候可以用。就是说人的口水里面它是含有一些可以杀灭病菌的酶，所以如果有伤口的话，
4: 哎，你咋
3: 这
4: 就会
3: 你让我试，
1: 哎，
3: 不干，
1: 我懂了。
3: 对，但是真的口水是可以去杀灭病菌的。
1: 是，不是，江哥是自己的口水杀灭自己的病菌吗？
3: 可以，
1: 就没有啊，也可以，
3: 没问题的，
1: 去帮别人舔舐伤口。
3: 对，我们作为同伴，就是去帮助别人。有时候伤口它是自己是舔不到的嘛。
1: 突然想到了这个以前古代什么吸毒蛇的那个咬完之后的血是吧？
3: 对，
1: 那个伤口那给它吸出来。
3: 唾沫是天然的一种杀菌的一种液体。
1: 对，好，口水应该是在红榜还是黑榜？
2: 黑榜不能用，因为唾液它是含有一些溶菌酶，但含量是微乎其微的。而我们的口腔是有数以亿计的细菌，你舔伤口不就相当于直接把细菌送到伤口上吗？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去舔。
1: 明白。这个虽然有一点点的能起作用的这个什么 酶是吧？
2: 对。
1: 但是其他绝大部分都是
2: 细菌，
1: 都是伤害我们伤口的啊。好，所以口水自己咽下去，好吧？
3: 明白了，明白了。
1: 不要把它拿到红宝上来。
3: 好的，好的，好的。
1: 你看，刚才我们两位观察员提供的这个物品啊，全都被按在了黑榜上。但其实刚才的这个剧里边，我们也看到了湿性敷料，它应该一定是在红榜上的嘛？
2: 对。
1: 但是关于湿性敷料怎么使用？可能还真的有一些讲究。
2: 是的，
1: 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杜老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但是科普的方式呢，由杜老师来公布你要提到的关于湿性敷料的一些使用方法或者是一些说法，由他们俩来举手判断对错。
2: 好的，
1: 好吧，你们就直接举手抢答。嗯，好吧，如果抢答正确就得一分，抢答错误就扣一分。
3: 好，
1: OK， 来吧。
2: 好，
1: 杜老师向他们提问。
2: 好，抢答的第一题是，如果你的手肘膝盖发生擦伤，你为了减少留疤，你是给它晾干还是用湿性敷料呢？
4: 湿性敷料，最好是水胶体类的湿性敷料。
2: 非常正确。哦哟，
1: 都还可以哦，看来是有
4: 必须的，
1: 认真的看刚才的这个剧
3: 课哈。
1: 为啥不能等它晾着呢？
2: 晾着伤口也会结痂，但是它的时间很长，并且晾着最后结的痂它是黑痂。如果我们用湿性敷料的话，伤口就是一个湿润的，并且它可以促进上皮细胞爬升，减少疤痕的一个形成。

0: 所以说尤其是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部位练蛋啊什么的，更要赶紧先湿敷啊。
1: 好嘞，段阳
0: 加一分。可以啊，现在这个不仅抢答的快，解答的也非常的专业了。现在
2: 没事，还有题哈，还有几个题。
0: 好，我一定来吧，杜老师，第二个品开始。
3: 好，第二题，我们要用湿性敷料，应该怎样使用呢？用你的四字短语来概括。
2: 我知道，
0: 四字短语，使用步骤啊。
3: 哎，对。
0: 好，来吧，江毅。
2: 四字短啊，反正就是几句话嘛。
3: 对。
2: 第一个是用无菌盐水去把它冲洗掉。另外一个，皮肤晾干。再敷料，第三，骨边、骨包，别去撕，
0: 对。
2: 第四，没事儿，不要撕，没撕，别手不要凿，就不要去，不要去搞它，不要去弄它。
0: 我刚就想说，让你说普通话真的是难为你了，是吧？
2: 真的，
0: 这要换成方言，那不得。咔咔就
2: 用四川话把它压还压上韵了，
0: 是吧？
2: 大概就这个意思。
0: 但是大概的意思是听明白了的啊。他的这个说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
3: 正确的。
0: OK， 恭喜江毅啊，扳回一分。现在只剩最后一题了，到底是江毅再追一分，还是段阳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啊？好，我们有请杜老师来出最后一题。
3: 我们第三题，哪些伤口不能居家处理，必须到医院处理呢？
0: 很多，你们都可以说有哪些
4: 伤口深的，止不住血的，
0: 伤口深的，
2: 化脓感染的，
0: 感染的，
4: 糖尿病人受伤的，
0: 糖尿病的，
2: 还有就是生锈的东西举到那个皮肤里面，
0: 有渣渣有污染那种的，
4: 伤口里面东西取不出来的。
0: 有点厉害，
3: 都对，你们两个一起抢答的，那就各加一分吧。
2: 好，
0: 各加一分，
2: 谢谢。
0: 来，
2: 这种情况确实太多了。
0: 所有他们俩刚才提到的一些情况啊，最好都不要在家里边自己处理，我们一定要去到医院找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啊，我们的医生都会为大家保驾护航的。好，来，再次恭喜两位在这一轮都能各拿一分啊。目前呢，就来到了一个最终的比分环节了。江毅，雷已经没有机会了。
2: 就输掉了吗？
0: 游戏 game over 了。
2: 下一期还叫我来吗？
0: 不是，下一期来也是从0-0开始啊，不是从现在的比分开始。
4: 没事，继续努力，
2: 好吧？
4: 没事。
0: 那这个两位啊，段阳发表一下获胜感言，江毅发表一下失败感言呢？
2: 好的，
4: 我觉得这次完全是大家的筹集，江老师的成全。
0: 江毅，
2: 我觉得这波我不亏，我虽然输了，但是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以后在处理伤口啊，在处理这些创伤的时候，我就有经验了，所以完全不亏。
0: 再一次感谢两位带来的精彩比拼啊！虽然今天游戏输了，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学到了健康知识。也要感谢杜老师和另外两位给我们带来权威科普的医生，当然更要感谢今天所有为我们带来精彩剧目的各位华西的医务工作者们啊，让这些看似冷冰冰、看似很枯燥的健康知识，以这样一种生动有趣的方式深入我们的脑海。也要再次感谢各位观众的陪伴，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5: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6: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7: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11: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12: 没问题，可以，我给你们追加60万。
13: 有意思。昨天晚上蓝胭脂神秘失踪，你今天早上在银行遇到一个很像他的人离开银行，这说明他昨天在银行待了一个晚上。
14: 主任怀疑运送现金里边有名堂，
12: 一共15箱，没错的。
6: 我怎么看着像16箱啊？
15: 冯主任，
13: 我怀疑这些钞票有问题。
16: 既然是联合行动，最后一箱，我来。

0: 现在所有的人都盯着你，你什么都干不了。这女的我认识，肯定是在等接头呢。告诉兄弟们，不能让接头的人跑了。
1: 情报分析处的人今天晚上加夜班，你去冯记抄手店给他们每人打包一份红油抄手。
2: 好香啊，又是朱主任给买的。
3: 是啊。
4: 他吃了吗？他应该没吃吧，他门一直关着。
3: 你就让我多了解你一些吧。
1: 你想了解什么呢？
3: 我什么都想知道。
1: 老八说，蓝月这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办公室。
3: 周宇浩呢？
5: 也在办公室待了一天，刚刚才走。明天早上，我要看到目击者的口述报告和所有弹痕分析报告摆在我桌上。天幕，今天浦东发生了一起大案，现场血流成河，十几个人被枪杀，枪枪都是奔着要人命去的，没留下一个活口。我现在要是进去问主。
6: 主会告诉我凶手是谁吗？昨天你是不是动过我的睡衣？
7: 你是不是以为动我东西我看不到啊？我告诉你，这件衣服是我妈妈送我的，生日礼物，是英国进口的。
1: 此地无银三百两，跟我玩过家家呢？
6: 怎么没见过你？新来的？
8: 我是神经科的，专门治疗这种特殊病人。
9: 对了，戴夫，最近我这个手抖得厉害，是不是也是神经方面出了问题？
5: 这段录音是伪造的。他利用了你的监听，在夜深人静时，从金信银行取走了什么东西。但至少我现在掌握了一条证据。
9: 这条证据只能证明我们有多么的愚蠢。
5: 黑玫瑰计划。
9: 无差别针对平民和士兵，怎么？有问题吗？这件事情要绝对的保密，在特战总部，知道的仅你一个人。
7: 现在危害最大的，就是我们内部的情形。
6: 只知道他叫燕，一直和冯曼娜单独联系。
7: 这个人的级别应该很高，他正在想方设法的找到你。
10: 所以我必须在他之前把他挖出来。
11: 你老爸的生意我知道，你跟他说一说，什么时候和我姓陈的合作一回？
10: 谢谢陈主任，这么看重我们金信银行，我一定把话带到。
11: 先生，冯曼娜她可够狠的，派她的人去搜查申通银行，这分明就是冲着先生您呢。
10: 她狠，老子比她还狠。
12: 今天晚上大不了把金信银行断了，我就不信找不出他的把柄。您把这份搜查令给我看看，有金信银行四个大字，我就请您进去。你他妈敢抗命？
1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4: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后侧，稳球端圆，他手不留点汗，三分离跑，朝阳。
15: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 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6: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
1: 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

0: 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处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川军正向心而行，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强省。
1: 在眉山三苏祠、江口沉银博物馆等地，一系列花式玩法上新，当地正以丰富的文旅供给激活夏日消费新活力，打造文博游热门目的地。
0: 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市举行，四川选手何乌嘎、吴燕妮等连创佳绩。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眼下，我省各地科技企业、工业园区、科创平台卯足干劲，不断产出科技成果，打造应用示范场景，升级科创服务模式。科技川军正向心而行，为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强省贡献力量。
2: 这两天，在成都市锦江区，四川专精特新企业奥凸科技正在升级他们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 AI 微生物种群分析仪。这款科技尖货采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 AI

0: AI 大模型对光学放大图像进行精密分析，可以在十分钟之内精准完成微生物检测，适用于污水处理等场景。
1: 对于微生物的群类的识别准确率超过了96%，终端设备和单次采样的价格降低了70%，效率上也有大概5到10倍的提升。目前呢，也是将整个 AI 微生物感知技术作为我们的未来发展方向。
0: 成果的诞生源于技术创新，目前公司积累了300余项知识产权，其中发明专利31项，而这一产品也在全国多个重点污水厂投入使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企业说，接下来他们将不断拓展微生物检测的应用领域，同时扩大海内外市场。
1: 我们的 AI 加水系统解决方案呢，已经覆盖了全国一半的省份，未来将会把我们的先进产品和技术出海，第一站会在中东、东南亚这个区域。
0: 为了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四川将人工智能家列为1号创新工程。在100多公里外的绵阳市涪城区，今年4月投产的九华光子智能工厂正在满负荷运行，生产的高速光模块将为 AI 算力超算运行提供重要配套。
2: 目前已经建成了18条产线，主要生产800G 和 1.6T 的光模块，现年产能已经可以达到500万只。
0: 作为算力网络互联传输的关键枢纽，企业生产的800G 高端光模块全球出货占比达到11%， 1.6T 超高速光模块在国内率先实现量产。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而这一工厂真正实现了从产品到产线的数字化目标，
2: 核心部件全是自主的，纯国产化的，自动化程度达到90%以上，整个的系统全是由自己开发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追求卓越级工厂，我们的产品要从 1.6T 向 3.2T 的一个迈进。
0: 目前九华光子所在的四川绵阳工业园已初步构建起以人工智能机器人为核心的新兴产业集群，2025年园区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链营收规模实现19.34亿元，增速达16.8%。在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人工智能加文旅以及核工业特种机器人、无人机反制等细分领域形成了显著优势。今年7月，四川绵阳工业园成功入选省级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典型区域。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接下来，我们将依托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防科研背景和精密制造基础，推动人工智能应用从政务端向消费端、生产端延伸，打造覆盖制造、安防等多元场景，力争155末园区人工智能产业产值突破30亿。
0: 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四川创新推出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导服务模式，让科技成果加快从试验场走向应用场。就在不久前，校企双进找矿挖宝、成都科创生态岛与分岛科技成果对接转化活动举行，多家科技企业、科技服务机构与成都科创生态岛签约登岛，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4: 我们是北京大学校级成果转化的科技型企业，我们主要做的是通用型科技计算和信用仿真软件，它能够覆盖至少20个领域，像航天和能源电力。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咱们岛上的生态资源，然后呢去发展我们的这个产品生态。
5: 我们科创岛现在目前已经入驻了很多的这样一些科创的企业，包括一些院所和科研平台，那么这些呢是对于我们科技服务机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些服务资源。
0: 据了解，成都科创生态岛自2023年10月启动运营以来，通过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导模式，串联技术、产业、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截至目前，科创通平台已汇聚科技型企业7.59万余家，高校院所215家，大型科研仪器设备20000余台，科创贷累计为4926家科技企业提供信用贷款637.81亿元。同时，成都科创生态岛积极推动市级优质科创资源下沉区县，精准赋能县域特色产业， 激活全域创新动能。
6: 我们是希望通过科创生态岛的辐射带动作用，带动我们县市新城的科创水平、科创能力的提高，同时也希望通过科创生态岛，把适合我们县市新城的项目在我们当地来落地转化，带动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
0: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接下来，我省还将深化产业技术研究转化模式创新，实施中石平台建在产业链上专项行动、常态开展双向接榜挂帅等成果对接活动，上线运行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区域节点，加强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7: 暑期旅游热力值拉满，在眉山三苏祠、江口沉银博物馆等地，一系列花式玩法上新，从观展到入戏，从打卡到深玩，眉山正以丰富的文旅供给激活夏日消费新活力，打造文博游热门目的地。
8: 盛夏时节，三苏祠博物馆迎来了暑期旅游高峰。针对暑期天气炎热、游客量大的特点，景区在开放时间和便民设施上都做了相应的调整，为广大游客带来更好的游览体验。
9: 从原来每天早上的9点到6点的开放时间，增加到了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6点半，每天增加的游客大概有300多位。第二个是我们推出了便民的志愿服务站点，为游客免费提供了应急的急救包、防暑的药品和驱蚊的药品。
8: 在提升硬件服务的同时，三苏祠更注重挖掘文化内涵，让游客在游览中有的看、有的玩。园区推出了常态化的红领巾志愿者免费讲解，还特别设置了非遗踏印体验区。
10: 一进门，这里的园林环境非常好，氛围也很好。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关于苏东坡很多的事迹，这让我更了解课本里的苏东坡。
8: 走进展厅，今年暑期这里新推出了人形机器人苏小新讲解服务，科技感十足的互动方式深受游客们的喜爱。而在非遗拓印区，游客们可以亲手拓印福字，在一纸一墨间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1: 以纸为媒，以墨为影，拓印是中国最浪漫的印刷术。今天来参加拓印，让我体会到了东坡的书法魅力，希望有更多的人爱上苏东坡，爱上东坡文化。
9: 接下来我们也会在小函馆推出东坡文化的主题邮局，有很多游客到这儿来给东坡、给三苏写信，也可以同时写给未来的自己，寄托自己的一些情感。同时呢，我们也常态化的推出东坡诗词的抄写，以后一年365天都可以到这儿来感受。
8: 而在新晋文旅网红地江口沉银博物馆，暑假期间这里全新推出了沉浸式实景互动体验江口寻宝计划，让游客告别传统观展模式，以趣味互动的方式解锁文博新体验。
12: 主要就是将寻宝计划融入到咱们日常的参观游行当中，这可以让游客感受到寻宝的乐趣，也能帮助游客更好地了解咱们博物馆的历史文化。
8: 在沉浸式体验持续升温的同时，博物馆文创矩阵也重磅上新，8款特色文创产品亮相。
13: 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小的一个虎钮金印的摆件，也是我们今年才上新的。然后它随着我们的手转动，它也是可以在里面旋转的，是一个把玩件。还有包括我们游客呼声最高的一个麒麟抱石的一个文创，我们的凤雏金印也是给大家做出来了。
14: 今天第一次来江口沉银博物馆，体验了他们新推出的寻宝活动，还有 VR 沉浸式的体验馆，很有代入感，感觉历史文化都活起来了。
15: 近日，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市举行，四川选手连创佳绩。在男子4x100米决赛中，由董其瑞、刘增胜、黄友超、邓志健组成的四川队以38.86秒的成绩夺冠，并刷新赛季最佳成绩。在女子1万米决赛中，来自四川体育职业学院田径运动管理中心运动员何乌嘎夺得冠军，这也是他夺得女子5000米金牌后再次摘得万米桂冠，成为本届锦标赛女子长距离双冠王。与此同时，在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吴艳妮以13秒12夺得冠军，实现了个人在该项目上的全锦赛3连冠，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6次问鼎全国锦标赛冠军。 依托田城资源禀赋，内江经开区深耕田味佳食品饮料产业，以链主引领、集群发展、创新驱动为核心路径，加速构建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高地。

0: 在四川央普生物科技60万吨全智能化乳制品及果蔬饮料产业园一期生产车间，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单条生产线每小时可生产3.6万瓶多品类饮品，成为内江甜走向全国市场的重要生产端口。
1: 发挥全品类饮料生产线的优势，为更多品牌提供研发、生产、包装等一站式代工服务，进一步拓展西南市场。
0: 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企业扩产按下加速键。当前，四川央普二期项目正加快建设，投产后将进一步丰富产品品类，产能实现翻倍跃升。企业快速成长，园区服务如何同步跟上，精准护航？内江经开局创新推行首席服务官和24小时不打烊唯美服务机制，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保障。
2: 最近呢，我们正在为企业解决土石方砌土和施工上的一些问题。当企业有投资意向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前介入了，围绕着项目审批、要素保障、施工建设到投产运营，提供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0: 炼主产能持续释放，配套企业就近布局跟进。距离央普生物仅1公里的恒航包装车间内，瓦楞纸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就地承接园区饮品企业纸箱订单，省去长途运输环节，实现供需两端无缝对接。
3: 目前我们生产线上正在为纸泉、央普、雪花等辖区内的企业的订单进行生产，今年我们全年产值目标是1.2亿元，目前产值已经超过了7000多万。
0: 上下游企业快速集聚，产业体能持续壮大之下，鲜果原料供需矛盾也日益凸显。本地特色果品上市集中，保鲜期短，如何破解季节性供给难题？园区正加快推进25万吨智慧冷库项目建设，补齐区域农产品冷链仓储短板。
4: 该冷库具备从0度到-18转换，建成以后，未来会成为中国最大的单体智慧型仓储冷库，满足年进出约100万吨产品存储需求，保证企业一年四季都有鲜果可榨。
0: 从单打独斗到集群作战，从一瓶饮料到一根链条，目前内江经开区已集聚上下游企业18户，具备果蔬汁饮料、植物蛋白饮料等6大类、19小类全品类饮料加工能力，拥有制箱、制罐、制瓶、制模等完善配套能力，形成了从原料种植、精深加工到物流配送的完整产业链。
5: 下一步，我们将深耕产业链建设，加强与本地以及周边特色农产品基地合作，保障原料供应，推动现有企业扩产体制，加强招引、精深加工、包装等项目，完善冷链仓储和运输体系，深化首席服务官模式，为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提供全流程服务，进一步提升甜味加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6: 巴中市坚持城乡统筹治水治污，一边推进城市黑臭小灰水体生态修复，一边打通乡村畜禽粪污资源化循环利用链条。城市河畔换新颜，田间地头天青绿，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惠民成果。
7: 清晨时分，巴中经开区西溪河畔风光宜人，前来晨练的市民缓步慢行，水中水草随风轻摇，人水相融，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生态画卷。如今推窗见绿，出门临水，早已成为周边居民的日常。
8: 我就住在附近，这里有花有草，空气清新，是每个人锻炼的好地方，早晚都会出来转上两圈，人也舒服了，心也舒服了，住起也很舒服。
7: 谁能想到几年前这片风光旖旎的湿地还是人人避之不及的黑臭小微水体，污水直排、垃圾淤积等水环境问题突出。2021年，巴中启动全域黑臭小微河道综合治理，西溪河、古毛河生态修复项目作为市级示范工程率先动工。
9: 我们的核心思路就是恢复河道的自净能力和生态循环。10.9万平方米的生态复坡，20.2万平方米的生态修复区，加上停水、沉水植物构建的植物缓冲带，相当于给河道装上了一套天然的净化系统。
7: 城市小微水体修复点亮城市宜居生活，畜禽粪污资源化循环则为乡村绿色发展赋能。在通江县，去年底正式投产的茂润肥业是一家专业的畜禽粪水处理公司， 养猪场的粪水经过公司处理之后，转化为液态有机肥植醛素。
10: 植醛素全名叫植物醛营养液，它含有机质氮、磷、钾等多种植物生长所需的微量元素，可以改良土壤，提升农产品口感，增加产量等功效。目前我们主要以巴山牧猎养猪场的粪窝为原料，日处理量超过60吨。
7: 把生态环境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近年来巴中紧盯空气质量、饮用水源、人居环境等民生关切，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市优良天数率达91.6%，国省控断面和城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率保持100%，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3%以上，有效化解群众身边突出环境问题187个，让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生态福祉。
11: 十五期间，我们将继续把环境就是民生理念贯穿生态环境保护的全过程，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让良好的生态环境真正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让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态之美、生活之美。
12: 近日，一场幸福晒场院坝会在德阳十方尖底镇白虎头村举行。会上，60多名村民和镇村干部面对面围坐在一起，以接地气、零距离的方式看变化、听晒账、提问题、解民忧。
13: 一大早，德阳十方白虎头村活动广场座无虚席，村党委书记叶强发把村里近期办的民生实事一件件向乡亲们交底。村组排水、沿线路灯、田间灌溉水渠等一批惠民工程落地见效。现场还为家风家教好、参与治理积极的村民以及考上一本、211院校的学子颁了奖。一张张榜单，一笔笔账目，让村民心里有了本明白账。
14: 今天这个幸福晒场，我非常满意。大事小事当面提、当面问，干部实打实的给我们解决问题，老百姓心里特别凉堂。
15: 今天这个活动上呢，搞得很实在，把村上的收入一笔笔都拿出来讲了，都给大家公布了。村上的钱花哪里了？我们都全部都清清楚楚的，整个村民都知道了。
13: 随后进行的问政环节，村民们围绕道路硬化、垃圾池维修等身边事踊跃提问，相关干部现场回应，需要协调解决的建台账、定时限。会场后方还专门设置有诉求收集点，确保会后一样有人管、有回音。
16: 把成绩晒出来，把问题摆上台，把群众请进来，这就是幸福晒场的初衷。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十方市纪委监委把开展幸福晒场活动作为集中倾听群众意见、全面接受群众评价的重要载体，通过晾晒一件件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不断绘就群众幸福底色，让老百姓感受到党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看一组巴蜀快报。
17: 日前，川深广融携手未来四企联动广安行项目合作推介洽谈会在广安举办，活动汇聚四川、重庆、深圳三地企业代表，开展专项项目推介，深化深圳川渝研发加广安转化分工模式，依托四川产业基础、深圳科创资源、重庆消费市场和广安区位优势，共筑区域协同新格局，共建链群发展新生态。近日，2026阿坝好物走进成都专场推介会开幕，阿坝州13个县市的优质产品集中亮相，现场荣阿两地企业达成合作签约5500万元，活动将持续至16号。下一步，阿坝州还将赴重庆举办专场推介会，深化产销对接，持续做强净土阿坝公共品牌。
18: 昨天是太阳神鸟金饰图案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1周年纪念日。由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主办的神鸟寻语，从古蜀问天到航天圆梦文化共创展在成都开展，共展出198件套融合太阳神鸟与航天元素的作品，曾随神舟6号载人飞船完成115小时32分太空遨游的太阳神鸟图案蜀绣品原件也重磅亮相。
19: 近日，2026年建筑苗家风情节在泸州古蔺建筑苗族乡拉开帷幕，
20: 苗族同胞身着盛装巡游祈福，苗家大剧院内长桌宴绵延铺开，热情迎接八方来客。风情节期间还将举办欢乐跑、传统民族竞技等活动。据了解，这场民族文化盛会已举办了17届。
0: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本期节目聚焦生活中常见却容易错误处理的健康问题，通过轻松有趣的科普形式，带大家认识面肌痉挛的就医信号，正确看待智能手表的心率、房颤提示，并破解香灰止血、烫伤涂牙膏等伤口处理误区，用更科学的方法读懂身体发出的健康信号。
12: 瓜果飘香，喜迎丰收。眼下各地特色时令水果集中上市，果农们忙采收、拓销售，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节目最后，跟随镜头去感受乡村振兴的和美图景。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6: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7: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8: 我是在帮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9: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9: 他舍不得杀你。
12: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
10: 回答我。
1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4: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向狂开放送，稳球端边。他主不留点暗，能推里头朝阳不跑。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1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您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0: 来来来，跟我说说，帮谁租的？
1: 我不认识，就是之前一个卖货的。
0: 卖什么货的？
1: 卖粉的。
2: 卖凉粉，卖米粉啊？说清楚了。
1: K 粉，还有麻古、摇头丸、蓝精灵、冰冰乐，行了吧？
0: 那人是谁啊？
1: 我说了，我真不认识，就是他微信转给我钱，让我帮他租车。
0: 然后呢？
1: 然后就在护城河边上交车还车呀、啊。

0: 这人叫郭某，是张勇的员工，铲车司机。他很可能是黑炮的马仔，或者和李晓东一样是黑炮的贩毒下线。我们查了他的实名微信号和田二牛联系的微信号不符，现在网监组还在调查。郭某的社会关系呢，相对比较简单，他除了老家亲戚，在东周没有什么熟人，平时也就基本在公司待着，不怎么外出。所以我们怀疑让他来还车的人，很可能就是黑炮。
1: 黑炮能确定就是张勇吗？
0: 张勇在吕建明逃跑当晚涉嫌给他预警，这条线索至今没能突破。现在有一条线索，或许能够证明这张勇是不是黑炮。
2: 你说。
0: 黑炮给李晓东打电话的声音，和张勇的声音非常像啊。
1: 如果只有电话录音，还不能构成犯罪认定。
3: 可以做声纹鉴定。省厅技术处贺处长，就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专家。我们可以让他鉴定张勇的声音，作为调查证据。
0: 来这查什么呀？
4: 来见个人，也许对案子有帮助。
0: 谁呀？
4: 我的线人。走，在那边。他听说过黑炮的事，没准能挖出黑炮就是张勇的线索。他叫江涛，我的线人。他这个人很可靠，跟踪你们的人他也认识。一会儿你问问他。你们聊，我去那边看看。
5: 来。
0: 听老宗说，你认识他。
6: 认识。一年前他来找过我。
7: 老板。
6: 哎。
7: 虾怎么卖啊？
6: 80一斤，来多少？
7: 全要了。
6: 哎。
7: 你老大的老大让我跟你带句话，把嘴给我闭紧点。
0: 你老大是谁？
6: 万海强。
0: 那万海强的老大又是谁？
6: 我猜应该是。
8: 认不认识洪大 K 啊？
6: 不认识。
8: 想跟我做生意，这是他的货。
6: 不准的呀。
8: 先打听打听，摸摸他的底牌。
6: 好。不久之后呢，万海强给我的货就从冰毒变成了高纯度的海洛因，也就是说红桃 K 变成了万海强的供货商。
0: 所以跟踪我们的人是红桃 K 的手下。
6: 不光是他，还有你们一直在找的那个黑炮也是。喂，谁啊？
9: 兄弟，
1: 打扰了啊。
9: 你谁啊？
1: 黑炮。
9: 不认识你，打错了。
1: 哎，别急啊。
9: 别怕，咱们是自己人。万海强的
1: 事呢，我老大跟我说过了。别担心，以后我照应你。
6: 之后没多久，黑炮就开始给我供货。黑炮给我的货都是红桃 K 的高纯度海洛因。
0: 黑炮是他吗？
6: 我没见过黑炮，我们之间只是打电话。
0: 红桃 K 托人带话，让你把嘴巴闭紧点。为什么？
6: 我估计和万海强的死有关系吧。万海强死得很突然。
10: 万海强是东周贩毒圈里的老资格，仇家不少，但真正敢动他的几乎没有。
0: 所以你认为他不是死于仇杀？
10: 从表面证据上来看，仇杀的可能性很大，但我觉得不像。

0: 红桃 K 就是6940，是黑炮的上弦。这个贩卖高纯度海洛因团伙的幕后大老板，他依靠万海强的渠道，成功打入了东州贩毒圈，并迅速成为市场上的头号供货商。之后不久呢，万海强被杀了，
1: 黑炮顶替了他的位置，
0: 并将万的部分马仔收编进了红桃 K 团。这个跟踪我们的这个人，
2: 也是红桃 K 的手下，还有这个在我手机里装窃听软件的人，
0: 也是红桃 K 的人。他们这个团伙啊，分工非常明确，黑炮主要负责毒品销售，跟踪我们的这个人主要负责联络团伙内部人员和一些反侦查的事情，还有在我手机里装窃听软件的人主要负责监听警方行动、通风报信。再往下呢，就是以李晓东，也就是以小春为首的五个黑炮的下线，他们主要负责毒品的街头分销，直接面对吸毒人员。但现在除了小春以外，另外四个人的情况我们都还没有掌握。
3: 大厨已经摸清了这四个人的情况，来，阿晶，看一看。红桃 K 这条线索极其重要。阿晶啊，消息来源可靠吧？
1: 可靠，是警队一个线人提供的。不过在没有找到内鬼之前，为了他的安全考虑，我还不能公开他的身份。
3: 好，做好预案，必要时果断采取证人保护措施，局里全力提供支持。
2: 好。
4: 侯爵，声纹鉴定结果出来了，黑炮张勇声音吻合度达到90%，也就是说，他俩大概率是同一个人。
3: 喂，是我。好，知道了。张勇跟毒贩在天泽百货有个交易，这次我们一定要把他拿下。

0: 目标车停在商场入口前，没有熄火。
1: 留意周边是否有可疑目标。
2: 收到。
3: 方队，韩青、林佳佳来了。
4: 他怎么来了？我让他来的。
2: 到达指定。

0: 团队，三名可疑目标出现，准备下副乙去地下车库。
1: 做好准备，注意安全。各组注意，留意一下附近是否有接打手机的嫌疑人。
2: 交易可能随时发生。
1: 各组做好抓捕准备。
3: 四组报告，目标在车里打电话。

0: 目标车辆往出口方向驶离。
1: 梁子，跟上。
0: 没有发生交易。
2: 另外三个可疑人物也准备开车逃跑。
1: 三组跟上，等待时机，实施抓捕。
3: 张勇怎么又跑了？难道消息又流出去了？

0: 董洁，我刚下排练来晚了，床是不快开了。
1: 陈斌，这是我的好朋友董洁，一会儿帮我送她回家呗。好，没事，我一会儿自己走就行了。一定要帮我照顾好董洁，走啦。
2: 记得给我写信啊！
3: 好。
4: 你怎么了，陈斌？你没事吧？

0: 张勇呢？昨天您上楼了，梁子哥带人跟着呢。那行李箱呢？
1: 张勇没拿，还在车里。
0: 张勇姓601，房主叫秦小满，是张勇的情妇。什么意思啊？
2: 张勇绕了一大圈，跑来跟情妇交易毒品？
0: 不对，张勇在耍我们。
2: 喂，
0: 方队，郭猛呢？
3: 在公司，有人盯着呢。
0: 好，你们继续在这蹲着，我跟林佳佳去他公司。

0: 在吗？去楼上看看。
1: 关某呢？
2: 没呢。
1: 没看见。
2: 姐，那个人。

0: 方队，郭猛不在公司啊，马上要查离开东州的所有交通要道，铲车是重点。林佳佳，
1: 哎，
0: 你一会儿带辆车去国道，我去省道。
1: 好。

0: 报告，在省界隧道口发现可疑人物。
1: 姐，郭猛在贺信宁州被抓了，铲车暗仓里搜出十多公斤高纯度海洛因，
2: 交货的就是贾亮的马仔，这是侯局说的那笔
0: 十多公斤的大宗交易。
1: 那郭猛怎么说？张勇是黑炮吗？
0: 对，郭猛全撂了，张勇就是黑炮。
2: 赶紧收掉张勇，他还在进项买家吗？
0: 还在。
1: 侯局已经下达了抓捕命令，
3: 我现在就要往那儿赶。
1: 行，我先挂了啊。喂，姐。
3: 喂，你干嘛呢？
1: 我在外面办案呢，有事吗？
3: 你不被停职了吗？你还办什么案呀？
1: 姐，你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我先挂了，晚点我打给你。你等会儿，那个菲菲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4: 菲菲，
1: 怎么了？
3: 他变形成功了，明天一早换肾手术。
1: 真的？那太好了，
3: 你有空去看看你师傅他们啊。
4: 好，我忙完就过去。

0: 师傅，啊，晴儿，问你点事儿。师傅，你看看，这人你认识吗？
1: 好像是有点熟。
0: 他来过你店里，就我找你喝酒那天，记得吗？我说怎么看得熟嘛？师傅，我想看看你店里监控，行吗？
1: 来吧，是他吗？是他，应该就是他。看看他有没有留电话、地址什么的。找一下啊，师傅。我去打个电话。
2: 你在哪儿拍到的照片？珠江公寓地下车库。跟陈斌在一起那个人还在吗？
3: 开车走了，车号是5332，银色福特。那陈斌呢？在楼上，他情妇家，我蹲着呢。
2: 好，我马上过来。方队，跟踪我的那个人开了一辆尾号5332的银色福特，有可能外逃。还有陈斌，他现在情妇徐静佳。
3: 我马上申请搜查证。
0: 一定记得。喂，冯天一已经被韩青查到了，有吧？
1: 师傅，查到吗？马上，是他。师傅，麻烦你把这个电话号码发我手机上，我先走了。
0: 好的，
1: 好。

赶紧走，Run去了，还有张勇，你们一块走。

0: 这是什么事儿？哎，哎，你们谁啊？我报警了！
1: 警察，张勇呢？
0: 问你话，张勇呢？
1: 走了。
0: 什么时候走的？
1: 刚走，接了个电话。
0: 从哪走的？
1: 我怎么知道？我上厕所呢。
0: 金小满，我告诉你，张勇涉嫌贩毒跟碎尸杀人，你想做他的共犯吗？

0: 陈明还在吗？还在楼上，那是他车。门牌号多少？跟我来，坐电梯上楼，10001。10001，谢谢。
1: 警察，陈斌呢？走了。
2: 什么时候走的？
1: 刚走没一会儿，接了个电话就走了。哎，你这是私闯民宅，你知不知道？小心，我告你啊！
2: 我有搜查证，一会儿出事。
3: 走开。

0: 太好了，菲菲，那进屋。师娘，
1: 出来了，吃饭了吗？
2: 吃过了。
1: 这饭马上就好，一会儿一起再吃点。
2: 不用了，我马上就得走。啊，马上就要走啊？
1: 我们今天有任务，我是抽空过来的。 菲菲，嗯，你说你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也不跟我打个电话告诉我呀？
3: 哎呀，我是想等做完手术给你个惊喜。
1: 你师傅不让告诉你，怕影响你的工作。
4: 这么大的事儿，
1: 师傅今天还上班，刚在快递站见到他，他什么都没说。他不上班，谁给菲菲挣钱呀？我爸
4: 是全世界最好的爸，他挣钱给我换肾，给我做我最爱吃的。
1: 带这么多东西啊？要去多久啊？
4: 做完手术还要住院观察，看看排异反应什么的，前前后后得半个多月吧。
1: 什么时候手术？
4: 说是明天一早得看肾源那边的医院情况，啊，
3: 肾源不在一个医院，不在，做手术呢是在省城，这个肾源呢是在宁州，得从宁州送过来，
1: 这么复杂。
3: 姐，你不会以为换个肾就跟抓个人一样简单，手铐一戴 ，OK。
5: 师傅，你下班了。怎么样，案子查清楚了吗？忙活了半天，还是给跑了。
6: 别灰心，我想用不了多久，这个案子肯定能破的。
5: 师傅，那我先走了。
6: 好的，我知道了。韩青啊。
5: 啊。
6: 不是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好结果的，有时候可能会很糟糕，所以，不管是对案子对自己还是对自己人，还是要想开点。
5: 师傅，您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是觉得，钟伟……
6: 不，我。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不管什么事情的发生，都不是你的错，
6: 别总是跟自己怄气，啊？
5: 我知道。
6: 开车慢点。
5: 哎。

0: 这是我跟韩青凑的，闹起来，闹，又不是给你的，干什么？那你跟菲菲治病了呀？是吧？
1: 师傅，你收下吧，这是我们的心意。
0: 那你跟我们你就别见外了呀，菲菲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儿，我们是她的哥哥姐姐，这事不处理什么时候处理啊？给菲菲的又不是给你的。
2: 还有这个是侯局还有方队跟队里的同事一起凑的。
0: 过几天啊，还会带着局里的领导一块儿到家里来看望你跟菲菲。

0: 谢谢你们大家这么关心我。不过，我女儿看病总不能去申请补助金，靠大家的资助吧。我不想添这个麻烦，谢谢。
1: 老赵，
2: 说，
1: 干什么呀？
2: 你回去跟盛江再好好商量商量，你离退休年龄还有好几年呢。
1: 不是，你怎么不帮帮忙的？我告诉你啊，跟人人方队好好干，别跟人出幺蛾子，听见了没有？
2: 你再考虑考虑，没当上队长也不至于提前退休啊。
1: 跟这个就没关系，我是替菲菲着想，知道了吗？给我。 回吧。

0: 马上就好。哎呀，来了来了，大馄饨啊！呦呦呦！尝尝吧。
1: 小二，鲜虾馄饨，
2: 真是鲜虾馄饨。
1: 瞧这声，好吃吗？
0: 吃吧，时时吃啊，一定要吃饱了，听见没有？
1: 嗯，太好吃了，
0: 真的好吃，虾好吃。
1: 真好吃！你们晚上天天能吃这个多好。嗯，我做完移植手术，我还想吃你做的辣子鸡丁、糖醋鱼、麻辣鸡爪。
0: 可以啊。
3: 为什么呀？啊，别跟孩子说这些。我跟你讲，你做完手术再恢复阶段，那要遵医嘱。那医生让你吃什么就吃什么，就你爸做那些根本就不行，不适合你这儿。我们俩，
0: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1: 我跟你讲，你别听你爸的啊。
0: 哎呀，行行行行行。
1: 看我妈多唠叨，
0: 你妈也是心疼你，知道吗？知道。嗯，等你彻底好了以后，你想吃什么，爸爸都给你做，你得跟爸爸保证。
1: 嗯，
0: 努力加油，啊！
1: 没问题。
0: 没事，好办。小张。

0: 到了吗？刚到。我什么时候走啊？先别着急，现在所有的警察都在找我们。警察现在肯定把路堵封了，我还出得去吗？
1: 先别慌，我再想想办法。
0: 啊，知道了。
1: 龙哥，咱现在怎么办？
0: 没事儿。

0: 张永道、北郊没有了。冯天意呢？
1: 在我这儿。走之前打扫干净。
0: 我想带着他，然后路上有个照应。
1: 计划是你一个人走。
0: 知道啊。
1: 哎，大哥，这已经过收费站了，十分钟到。
2: 哪儿啊？

你千万别出来，多好。

0: 张老板，红桃 K 让我来。
1: 红桃 K，
2: 陈斌
1: 就是红桃 K 啊？
3: 那我猜的没错。
1: 我什么时候走啊？
2: 半个小时以后有车来接你。
1: 接我去哪儿啊？
2: 内蒙。
1: 内蒙？陈斌去吗？
2: 不去，他去云安。您二位可不能去同一个地方，不安全。100万，陈斌让我给你。

0: 有啊。
1: 先喝口水。100万，够咱哥俩去内蒙过一阵子了。
2: 咱们去内蒙啊？
1: 嗯，到内蒙先躲躲。
2: 哎，勇哥，勇哥，
3: 勇哥，勇哥，你怎么了？勇哥，勇哥，勇哥，勇哥，勇哥。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

0: 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防守，稳球端圆。他左腿留点汗，身归里头朝阳扑空。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5: 红衣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吗？
6: 这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0: 长什么样呢？降压药，哼，不舒服了？没有，我就是背着点儿嘛。怎么了？菲菲手术完了以后，你也就轻松了。
1: 等菲菲做完手术，咱们好好庆祝一下。行了，我先去趟会计站，一会儿医院见。
2: 镊子，来拍照。这边，匕首拍照，赶快送过去化验，看看上面有没有指纹。

0: 那怎么全是视频监控画面图啊？哪儿来的？
1: 这我不知道，那上面的钥匙只有陈斌有，他说里边放的都是他公司的合约什么的，我真的不知道。

0: 菲菲，妈在这儿呢。菲菲，妈，医生，手术成功了吗？
1: 术后注意休息就好，放心吧。
2: 谢谢谢谢，
1: 菲菲，你听见了吗？成功了，手术成功了，
2: 妈晚了。
1: 咱们先让病人回病房休息吧。

0: 哎，师娘，
1: 杏儿，你师傅不见了。
0: 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微信也不回，
1: 都一上午了。
0: 师娘，你别着急，慢慢说。
2: 菲菲做完手术推出来的时候，他都没来。
0: 菲菲手术怎么样？
1: 医生说非常成功。
3: 那太好了。
0: 师傅是不是临时有什么急事儿啊？没来得及告诉你。
2: 有什么急事儿？他也来个电话呀，
1: 什么都不说就这么消失了，急死我了。
0: 师娘，你别着急，我一会儿这儿忙完了，我去他店里一趟。
2: 行，有什么消息赶紧告我啊。

0: 师傅啊，
1: 你慢点，这儿有一爬不动的。哎呦，把你杆给我。
2: 早知道应该抬个轿子来抬你，是吧？你这身子骨不行啊，你得锻炼啊，要不然这怎么行？我们还得出警呢。你要是不锻炼的话，别当着别人的面叫我师傅啊，丢人。哎呀。

0: 小鱼。
1: 哎，韩警官来了。
0: 赵经理在吗？
1: 没来。
0: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不知道啊，今天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也没接。
0: 他要是回来了，你让他给我打个电话。
1: 好嘞。
0: 哎，
1: 慢走啊，
0: 谢谢
1: 韩警官。
0: 哎，
2: 你偷看我手机干
3: 嘛？你听我解释嘛，我没有偷看你手机，我只是觉得你手机用太久，想给你换一个。你当时手机在那放着，我就看了一眼。
0: 师傅，
4: 你手机怎么都成这样了？看不清楚了。
0: 没事，还没用。
4: 中午给送的。
0: 啊，师傅，那我先走了。
4: 好吧。
5: 空拍内鬼不只是你的手机。
0: 什么意思？
5: 钟伟已经查到具体的人了，但他没告诉我是谁。
2: 师傅，师傅，
0: 他怎么了？
4: 哎呀，就是压力太大了。
0: 喝多了？
4: 是啊。从哪儿过来的？
0: 队里。
4: 不是你们队里现在案子多吗？
0: 还行啊。
4: 那他怎么成这样？
6: 哥，其实我知道你想给菲菲治病，是我。
0: 小鱼。
1: 韩警官，
0: 哎，哎，你看看，你见过这个人吗？
1: 啊，见过呀，经常来我们店里，好像跟赵经理还挺熟的。怎么了？
0: 谢谢。
1: 啊，没事。
0: 师傅，你看看，这人你认识吗？他来过你店里，记得吗？
4: 我说怎么看得熟吗？
0: 我想看看你店里监控，行吗？

不是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好结果的，有时候可能会很糟糕。不管是对岸的对自己，还是对自己人，还是要想开点儿。

0: 是他，应该就是他。师傅，我去打个电话。
1: 哦。哎，你在哪儿拍到的照片？跟陈冰在一起那个人还在吗？那陈冰呢？好，我马上过来。
2: 喂，丰田已经被韩青查到了，赶紧走。
0: 什么？查到吗？师傅，麻烦你把这个电话号码放我手机上，我先走了。
2: 好的，
0: 啊，我走了。

0: 晴儿，喝口水。谢谢。钟伟，哎，接着，来，哎，接着。哎呀，一览众山小啊！要是在这个地方弄一房子，多好啊！在这个地方住能多活几天。没事，带着你师娘，带着菲菲，过来住一住，爬爬山。
1: 啊，喝喝山泉水。
2: 师傅，嗯，你还是别做这样的美梦了。
1: 咋了吗？
2: 一大老远把师娘他们带来，你刚到这儿，队里就来电话让你回去办案，你怎么办？
1: 那我回去办完了案子再回来。
2: 你刚回来，队里又来电话，又要办案，你怎么办？
1: 小丫头片子，你挤得我呢！
3: 干我们这一行，跟这样的生活算是无缘了。

0: 嫂子，老赵我们找到了，初步判定可能是自杀。嫂子，
1: 什么意思吗？

0: 送给你的。
1: 太好看了，你干嘛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啊？
0: 今天不是你生日吗？
1: 我请你吃个饭吧，算是谢谢你送我生日礼物。
0: 行啊，
1: 走。

0: 你不喜欢回家呀？不太喜欢。我在队里待着有活可干，就不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哦，那行，我先走了啊。
1: 你怎么回来了？
2: 吃吧，都是你爱吃。你闻闻，
3: 这什么呀？
2: 桂花糕啊，现在正当季，又香又清甜，而且还不腻。你老东周，你不知道？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你得多吃点，人都说了，吃甜食能够让人分泌多巴胺，你多吃一点，然后你就会变得特别开心。
1: 那你也开心一下。

0: 谢谢。
1: 哎，你们两个又一晚上没睡啊？
2: 方队，杀张勇的凶手找到了。这人和碎尸案凶手一样，活动轨迹都是从北郊煤窑到棚户区，再到立明巷旁的泰康路，和碎尸案抛尸那晚的路线完全一样。
3: 又是这个立明巷，钟伟失踪，范玲玲遇害，杀张勇的凶手都是在这儿。
2: 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而且有可能就住在立明巷。
4: 因为我们去查了立明巷之后，他为了转移我们的视线，先在甲一号栽赃钟伟哥，后在甲二号制造了目击证人，然后给钟伟哥父母送钱，给赵文斌送钱，最后把头套留在火车上。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假象，就是为了引导我们认为凶手已经离开了洞中，来掩藏事情真相，掩藏他还在立民巷。
5: 走啊，
4: 走
5: 走。
3: 哎，你们俩这么熬不是事儿啊。

0: 你身体受不了，该休息休息。先请把早饭吃了。被受困的涉嫌警官钟伟的遗体，在东郊森林公园被发现。根据最新的尸检结果显示，钟伟警官已于2个月前遇害，因此他的涉案嫌疑被排除。因其生前对侦破案件有重大贡献，被追记一等功荣誉。东州警方在侦办这起碎尸杀人案过程中。 意外打掉了一个以陈斌为首的特大贩毒团伙，缴获高纯度海洛因18.6公斤，毒丝及涉案车辆等资产共计3000余万元。该贩毒团伙通过快递形式，将境外毒品源源不断运往东州，再由东州分销往周边地区，形成规模庞大的贩毒网络。
1: 方队，
2: 万海强被案之后是谁在跟这条线啊？
3: 啊？我。
1: 那个万海强有那个卷宗在谁那儿？
3: 在我这儿。
1: 给我看看。
2: 啊。对，是这个。
3: 潘姐，你找什么呀？
1: 我记得里面有一个。 快递单的条形码，
2: 条形码
1: 见过吗？
2: 没有，我没见过。
1: 那你确定是在万海强的卷宗里吗？
3: 哎，钟伟办案有笔记本在你这儿吗？
2: 在我这儿。
1: 给我看看。
2: 都在这儿了。

0: 霍军，
1: 哎，韩英啊，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吗？
0: 这是赵文斌快递站里无法查证的那批毒品的快递单号。我们查了，这批货是从闵城寄来的，寄件人是实名的闵城本地人，是一个名叫薛桂枝的退休女工。
1: 啊，是他呀，哼。
0: 霍军，您认识他？
1: 他是闵城专案组刚刚抓捕的当地大毒枭薛老太，他和境外毒枭绝敏村呐来往密切，也是我们这次跨省市联合缉毒行动的另一个重要的案犯。如果说红桃 K 团伙是这条贩毒链条的终端，那么这个薛老太极有可能就是连接红桃 K 和绝敏村的中介商。你这个发现很重要啊，锁定了薛老太和红桃 K
0: 的关联的，啊，这一点这个贩毒链条就清晰了。韩晶啊，做得非常好。是中尉做的好。在他失踪前一周，我就从他的军踪里看到过这个。我当时要是能早点意识到，
1: 韩晶啊，这不能怪你，中尉也好，赵文斌也好，这都是他们人生的选择，对吧？
2: 回去好好的休息一下，收尾工作就不要参加了。我不用休息，我要参加。白小慧还没找到，案子还没完。
1: 好吧。啊，还有，这个是从赵文斌身上找到的，你看看。
2: 我愧对党和人民，愧对组织。 对我的信任和关怀，愧对我的家人和朋友，愧对我曾穿过的警服。如果有来生，我想做个好人。哎，
3: 正给你打电话呢，姐。怎么了？
4: 吕建民来自首了。
3: 这是什么呀？这是跟踪车辆的定位器。张勇说，红桃 K 让他找一辆能拉货的车，第二天要用。他说他以前就听说过红桃 K 有一批几十公斤的货，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他就觉得这次找车肯定跟那批货有关系，所以他就留了个心眼，让他手下的人。 把这个定位器装在那个车上。他手下的人把这个定位器拿回来以后，张勇就按这上面的路线跑了一趟，
5: 勇哥
3: 找到了那辆车去过的地方。

0: 张勇说，那片荒地应该就是洪涛可以藏货的地方。他也怕以后会有什么问题，所以他就拿这个位置给他自己留了个后手。
1: 马上带人去现场。 李建明，洪涛 K
0: 是谁？是陈斌。你怎么知道的？
1: 张勇亲口跟我说的。他说也是陈斌安排他去那个废旧的煤窑厂。陈斌说要安排他离开东州，可谁知道他是想在那杀人灭口啊？来的那个人，你真的没看清他长什么样吗？
0: 当时光线不好，没看清。他说陈斌要去云安，那有没有具体说是云安什么地方呢？没有。你为什么现在才来自首啊？张勇死了以后，我怕陈斌对我儿子还有我丈母娘下手，所以我就偷偷的跑回去了一趟。 看了一眼，我丈母娘劝了我半天，说我就是不为我想，也得为我儿子想想，所以我就来了。
1: 白小慧在哪儿？
0: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老宋，是毒品吗？是白小慧，就在那儿。
1: 和范玲玲不同的是，她的面部特征没有被毁。

0: 伯。
1: 对不起，我们没能把白小辉救出来。
2: 关于亮亮的病，我们会协助救治的。
3: 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4: 根据张勇的定位器轨迹，我们查到了一个带头盔骑电瓶车的人。这个人和杀张勇的人可能是同一个人，落脚点一致，都在利民巷。这个人很可能是红桃 K 团伙里的杀手，专门负责干杀人的脏活。

0: 爸爸妈妈平时忙，以后呀，平班里的爱小伙伴陪着你，随时陪你说说话。
1: 我好喜欢，谢谢爸爸妈妈。
2: 你好，我叫朵朵。
0: 朵朵你好，我是你的专属好友，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2: 可是题目我都不会，这可怎么办呀？
0: 你把题目都发我，我可以直接给你正确答案。
1: 我想没那别扭了。
0: 你没有错，你永远是最好的。
3: 我被批评了，只有你会无条件的支持我。坚持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会永远陪着你，朵朵没有错，我不会批评。这件事是我们小美更懂你，我会永远支持朵朵，你没有做错。
4: 朵朵，起床了。国家新规今日实施。 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5: AI 可以模拟温柔，却复刻不了真切情感。科技只是工具，真情无可取代。别让 AI 代替 爱。
6: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狂揍，稳球断杆，他出不留点汗，登堆里跑照样火。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7: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8: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9: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0: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清孰轻孰重。
12: 影子可能出现了，
13: 他舍不得杀你。
14: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吗？
1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根据张勇的定位器轨迹，我们查到了一个带头魁奇电瓶车的人。这个人和杀张勇的人可能是同一个人，落脚点一致，都在利明巷。这个人很可能是红桃 K 团伙里的杀手，专门负责干杀人的赃活。除了张勇、白小慧、范玲玲、邱海龙，甚至钟伟。
1: 都有可能是他杀的。这个人就住在利民巷，有恃无恐，因为我们抓不着他，所以他才敢一次次的痛下杀手。
0: 侯局，
1: 嗯，
0: 我们想把利民巷符合条件的男性居民都请到局里来，让吕建明去听听他们的声音，看看能不能把那个人给找出来。
1: 很好。哎。 这都怎么了，一个个的？同志们，整个东州100多万人，只有你们是最接近凶手的人，只有你们能把他绳之以法，而且必须让他伏法。只有这样，这些遇害者才能安息啊。钟伟曾经跟我说，好警察。 可以忘记令自己失望的直觉，忘记身心不一但无功而返的线索，然后打起精神，继续燃烧热情。我深以为然。

0: 霍志飞，出生于1989年3月21日。
1: 霍志飞，5月5号晚上你在哪里？
2: 5月5日晚，我跟几个朋友在家喝酒。
1: 大家没出门吗？
3: 没有。
4: 有谁可以证明？
2: 我那几个朋友都在，都可以证明。
1: 好的，差不多了，叫下一个。
5: 叫周成明。
6: 我叫周成明，1992年生。
1: 5月5号晚上你在哪里？
7: 5月5号晚上我跟媳妇在家陪孩子玩。
1: 哦，没出门。
7: 没有没有。
1: 谁能证明呢？
7: 我媳妇儿。
1: 好。
0: 叫王学华。王学华。
2: 哎，谢谢谢谢谢谢，
3: 警官好。
1: 哎，你好。请报一下姓名和出生年月。
2: 我叫王学华，
4: 1981年7月9号出生。
1: 5月5号晚上，你在哪里？
4: 在家。
1: 没有出门。
2: 没出门。
1: 有谁可以证明？
2: 警官，我自己一个人住。
1: 那5月27号晚上
2: 在家。
1: 回答的这么快，确定没有记错？
3: 嗨。那天那个韩警官和林警官来的时候跟他说了，
8: 平常晚上就不怎么出门，最多也就倒个垃圾啊什么的。
3: 我什么时候走啊？
9: 半个小时以后车来接你。
1: 那5月27号晚上你的邻居有没有来找过你？
2: 没有。
1: 那除了邻居也没有其他人来找你？
2: 没有。
1: 5月27号晚上你有出门倒过垃圾吗？
2: 也没有。
1: 好，下一个。
10: 可以了，王小华。
3: 好，您辛苦啊。
10: 嗯。
0: 叫牛俊，牛俊在吗？
11: 在这。
3: 20-30个人，没有一个赏八分的。
12: 有两个是6分的，其余都在4分以下，说明至少两个人给吕建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9号王学华，6分；还有一个是17号曾远，6分。
13: 这两个人什么情况？
12: 都有符合嫌疑的条件，也都有排除嫌疑的条件。17号曾远，他的身高和体型和嫌疑人相符，但他的家人都可以证明，所有案发时间段他都在家。9号王学华呢，因为独居的关系，所以没有人可以证明他有不在场的证据，这是他的疑点。但是他的身高和嫌疑人相差较大，不符合条件。
13: 这个王学华，你对他了解多少？
12: 没有案底，也没有不良记录，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
13: 那下一步

0: 想让你离开一段时间。
1: 去哪儿？
0: 境外。

0: 走吧。
1: 你去哪儿啊？
0: 城外。
1: 城外哪儿啊？
0: 你买不买啊？
1: 我当然买啊，不然我大老远跑来干嘛？行，我相信你。
0: 走吧。

0: 大哥，你下来。我把东西和钱都给你们，救命！救命！救命！
1: 大哥，放了他吧。
0: 救我！
1: 就当没看见。
0: 救我！
1: 我说放了他。

放心吧，我做好准备了。明天警察不能拿我怎么样。

0: 王学华，今天找你来呢，是要和你谈谈
1: 昨天谈过的问题。
2: 我知道。
0: 你迟到，什么意思？
2: 我昨天撒谎了，那2个晚上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家，有朋友来找过我。
0: 谁呀？
2: 一个女孩叫芳芳，
0: 他找你干什么呢？
2: 就玩呗，
0: 玩什么？
2: 喝酒、聊天、上床。

0: 你叫芳芳。
1: 我是。
0: 这个人你认识吗？
1: 认识，
0: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微信摇出来的。
0: 5月5号晚上和5月27号晚上，你都在他家吗？
1: 是吧？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
0: 这中间他有出去过吗？
1: 应该没有吧？
0: 什么意思？
1: 我醒的时候他没出去过，那我睡着了就不知道了。
0: 那你什么时候睡着的？
1: 我记不清了。

0: 方方没说谎，五号、二十七号，他都是晚上7、8点左右进的利民巷，第二天早上就7点就走了。
1: 王学华为什么只在五号和二十七号晚上叫方方去他们家？五号晚上范玲玲被杀，二十七号晚上张勇被杀。隐藏在利民巷的凶手，必须要出门才能完成这两件事情。
0: 如果有人可以证明他没有出过门，那就太完美了。你怀疑王学华？如果他是凶手，他昨天为什么不说芳芳的事？如果他昨天说了，他就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今天我们都不用叫他来的。
1: 说早了可信度不够，这样逼急了才说出来，更容易让人相信啊。
2: 高手，玩心理战。
1: 视频再多看两遍。哎，小谢，行，我马上来。

0: 小谢，
1: 哎，韩姐，你看看这个，钟伟哥胃里发现的。我以前也碰到过，死者胃里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像鞋垫、袜子之类的。有那种变态凶手，他就喜欢在杀人前折磨对方。钟伟哥死于胸部刀伤，但是他的头部有钝器伤，胃里又有根钉子，所以我推测，他死前应该遭受了凶手的折磨。

0: 您这肯定卖斧子吧？
1: 啊，卖。
0: 上一把什么时候卖出去的？
1: 这我得查查了。哎，钟警官找着了吗？你们给的照片一直在橱柜上贴着呢。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们。
2: 韩姐，韩姐，王队。
3: 喂，韩倩。
2: 王学花有重大作案嫌疑，这是在中卫卫里找到的。我在王学花的店里见过类似的螺丝钉。
4: 方队，韩姐，王学花可能给芳芳下过药。我查了利民巷的监控和芳芳的描述，我现在有理由怀疑她吃了大剂量的致幻迷药，能让人昏睡数小时，醒来以后还有呕吐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不适反应，最关键的是能让人短暂失忆。
2: 王学花让芳芳一觉不醒，然后利用这段时间出来作案，
5: 而且有了不在场证明，

0: 慢点，记住，疏散现场的相关人员，做好保护措施。
1: 注意脚下那边，小心。搭把手。
2: 洪队，我们也初步确定死者是自杀。
3: 等一下。

0: 厨房冰箱里的冰冻血液是范玲玲的，毛发是钟伟的。王学华就是利用这两样东西，在利明向甲一号伪造了第一现场，造成了钟伟杀害范玲玲的假象，并故意制造与甲二号女裁缝的偶遇，让女裁缝对她身穿的钟伟的牛仔裤留下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坐实了钟伟是杀人凶手。
1: 我们在二层阁楼的床板下面找到了一双43码的蓝鞋。 这比王学华其他的鞋都大了2码。经过比对，这双鞋的鞋印跟江平公路碎尸案现场以及利明向甲一号现场所留下的鞋印是一致的，属于同一双鞋。我们还在鞋里面找到了一双9厘米的隐形增高鞋垫。以王学华1米76的身高，如果穿上这双鞋的话，身高将达到1米85，跟黑框眼镜老男人的身高相吻合。
2: 我们在五金店的抽屉里找到了2瓶没有标识的药瓶，经鉴定，里面的药片 是含有致幻成分的违禁迷药，这一点和芳芳离开他店里时被下药的症状相印证。王学华在抛尸范玲玲和杀张勇那2晚都给芳芳下了药，利用这段时间外出作案，然后利用芳芳的不知情给他制造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3: 还有那间私自修建的地下室，墙面和地面都均检测出了强碱硝酰液残留。
0: 整个地下室被打扫得很彻底，我们认为那里就是王学华杀人分尸的第一现场。地下室呢，我们发现了一个自制的帆布袋，里面呢装了改装猎枪一把、改装发令枪一把、颗粒子弹呢50余发，以及呢王学华刺杀所用的抹掉枪号的手枪一把。王学华才是真正的黑框眼镜老男人，碎尸连环案的真凶。
4: 啊，同志们，现在整个案件基本都明朗了。以洪刀给为首的这个犯罪集团呢，除了主犯陈斌外逃之外，其余我们掌握的案犯已全部到案。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线索还有证据梳理出来，理清犯罪事实和作案动机。另外，这个主犯陈斌的潜在联系人，也就是他老婆董洁，需要做重点工作。
5: 一旦陈斌与他联系，我们必须掌握情况，争取尽早将其抓获归案。
6: 是。散会。
5: 今天是儿童节，我祝你们每个小朋友节日快乐，可以茁壮成长。
6: 谢谢。
7: 阿姨，今天给你们带的蛋糕，每个人都用小礼物，让老师给你们发下去啊。
8: 毒枭，陈斌吗？
7: 这我真的没想到。天哪，
8: 我以为陈斌他只会和漂亮的女人谈谈情说说爱。
9: 他跟你联系过吗？ 你觉得他有什么需要跟我联系吗？什么意思？我们两个结婚这么多年，我对他的认知就是，他生命里边只有两件事儿：健身和玩女人。这个家他漠不关心。你们说他在做毒品生意，如果他要联系，可能是联系他身边的那些花花草草。
8: 不是我。
9: 他毕竟是匆忙逃走的，肯定会遗留一些事情，需要联系你找你帮忙什么的。我还真帮过他不少忙，每次当他有玩腻了、甩不掉的女人，都会来寻求我的帮助。哼，
8: 不说这些了，你放心，我答应你，如果他跟我联系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9: 谢谢。
8: 你真的认为他是红桃 K
10: 吗？他不是吗？我认为他不是。又玩牌呢？嗯。哎呀，天天玩，天天算。那你懂扑克牌吗？
8: 当然。这张牌。
10: 有什么特点？
0: 没什么特点。
10: 仔细看看，这个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
2: 花色不一样啊。
10: 还有呢？嗯，
2: 国王的脸朝向不一样。
10: 还有呢？
2: 还有，没了。
3: 红桃 K 没有八字胡。
2: 还真是。
10: 最早呢，这扑克牌是刻在木板上的。传说这个工匠啊，在雕刻红桃 K 的时候，一不小心手滑，就把红桃 K 的八字胡给刮掉了。而且这个错误呢，沿用至今，所以红桃 K 就成了唯一一个没有八字胡的国王。
2: 你说的真的假的呀？那么认真。
10: 你再仔细看看，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2: 什么呀？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还有什么不一样？
10: 红桃 K 是唯一一个把武器隐藏起来的国王，尖锐被隐藏在美丽温柔的外表之下。
4: 说，
5: 白小慧妈妈来景区有事找你。
4: 好，我马上回来。刘阿姨，你找我啊？
6: 韩警官。

0: 我是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1: 你说。
0: 我刚才去看了建民，他跟我说，小慧去见他的时候，跟他说过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100万？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3: 你就别问了。总之现在钱有了，而且我已经把那钱藏起来了。要是我出了什么意外，你一定要把那笔钱保护好。
0: 建民告诉我，小慧把钱藏在鸽子笼里，她让我保管好这笔钱，留着给亮亮治病。韩警官，就算建民主动跟你说的，行吗？亮亮没有妈了，以后还得指着他，你帮帮他，就算他戴罪立功，阿姨求你。

0: 脱盆灾害。
1: 出发！
2: 场景 P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9: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3: 这是不是真的？
7: 回答我。

中国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决定，要求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1962年10月30日。 根据二七部力争在1964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以及原子弹研制2年规划的汇报，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962年11月17日，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为周恩来总理，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七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贺寿、刘捷、孙志远、段钧毅、高扬七位部长。在中央专委会的统一领导下，二机部负责核武器研制。 各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单位密切配合，全国先后有中国科学院、机械部、电子部、冶金部、化工部等26个部委，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以及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900余家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那时，原子弹研制被称为假项任务。 与之相隔一年开始的，还有乙项任务，即氢弹研究。在原子弹研制的同时，启动氢弹理论研究，这是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研制的一大特色。

0: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一带，历史上是元大都城垣遗址的一部分。解放初期是一片高粱地。1958年7月13日，二机部九局选择在这里建设中国的核武器研究所，北京第九研究所，简称九所。北京被称为后方，而前方则是被九局选定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代号221工程。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一开始便在两地分别布局，是因为青海221基地建成尚需时日，而北京需要尽早启动研究工作，以接收和消化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58年8月，正在建设中的九所设立两个室，一室负责理论研究，二室负责爆轰试验。一室急需一位负责人，二机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推荐了邓稼先。彼时，邓稼先是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
1: 为什么选到他？首先一个是外语要好，因为他来九所来主要是要辅佐苏联专家，给苏联专家当助手。一个是留过学，再一个是要是党员，但是这三条好像是硬杠。我父亲好像是最贴近选择方案，大概是他。
0: 那天下班后，骑着自行车走在夏日的热风中，邓稼先骑得比平时慢了些，他的脑子乱纷纷的，一路都在思忖着这件事。
1: 王健林评价他说，他是比较在原理方面掌握的比较多，但是原理到现到武器的10万8000里，这是杨先生的原话。所以选他这个，我觉得你要说他最忐忑的是不是能做出来，他最忐忑的是这个。
0: 下决心献身中国核武器事业的时候，邓稼先34岁，最早承担起了领导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重任。在办公楼没有建起来之前，邓稼先的主要工作是在全国高校中物色适合做原子弹研究的大学毕业生。1958年9月，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3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九所，其中胡思德、朱建士、傅英、孙清河等10余人被分配到一室，由邓稼先负责培训。他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方面作为原子弹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带领大家集中学习。
2: 我们都叫他老邓啊，叫他邓主任他不干，都叫他老邓。向老邓报道的时候呢，我们没几个人进去。以后呢，老邓就我们念书看书，学完一章以后呢，老邓就住在我们讨论。这时候他主讲，但是更多的时间都叫我们讲，没有一个严格的分析谁是老师谁是学生。我觉得这个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学生民主，就是大家所养成的这么一个习惯。
0: 在邓稼先培训年轻人的同时，基建也在加紧推进。1958年10月，预备存放原子弹教学模型的大厅率先建成，达到了苏联专家的保密要求。然而九所要承接的最重要的东西，苏联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却迟迟没有运来。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正式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英等国在瑞士日内瓦谈判拟定禁止核试验协议为由，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交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彻底关上了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大门。
3: 九所急需一位负责设计方面的科学技术领导人，论资历，当时仅北京一地可以承担这项任务的专家就有好几位，结果选中的却是一位中子物理研究室的副主任。 他还属于当时科技界的中字辈，仅35、36岁，论资历不那么深，论名气没有那么大。
0: 这位35、36岁的中字辈，正是曾给苏联科学院院士塔姆留下深刻印象的朱光亚。苏联单方面撕毁合作协定不到一个月，朱光亚经钱三强推荐，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调入九所任副所长，是主管科研工作的总负责人。
3: 为什么选他？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务的能力；第二，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能团结人；第四，年富力强，精力旺盛。选拔学术带头人或技术带头人，并不一定是本门学科或本项工程技术里年龄最老、威望最高的名人，但应该是有本事的人。
0: 苏联撤走核工业系统全部援华专家后，由于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为了工作的方便，党中央决定把原子能研究所整建制交给二机部，由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先后在全国范围内选调230多名优秀科学家和技术骨干，充实到九所的研制队伍中。力学家郭永怀、实验物理学家王干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陈开甲等，也陆续被推荐到九所领导原子弹研制。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相当的成就，但几乎是在同一段时间隐姓埋名，从科学界销声匿迹。
4: 科学家做隐姓埋名，实际上指的他不是在人间消失了，而是他不在学术会议上出现了，不再公开的发表学术论文了。本来50年代经常还在各种各样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研究论文，从59年以后，这些人不再发表文章了，这叫科学家的隐姓埋名。我理解是这样的一个隐姓埋名，而不是真正的他从人间消失了，多少年不回家这种，这种事儿。
0: 54岁的王干昌是这些科学家中年龄最大的。1961年4月3日，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任期届满，回国不久，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和副部长钱三强紧急约见王干昌，要把他调入九所领导实验工作。
5: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很不平静。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自己几十年来的追求期望，都落实到我将要接过的这一副沉沉的担子上。我有很多话要说，但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0: 一句我愿以身许国，可谓这些隐姓埋名的科学家们最朴实而庄严的承诺。科研队伍在不断的壮大。1960年4月，按照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二机部党组的部署下，九所党委计划分3个阶段开展原子弹的研究工作。1961年前，创造条件全面探索。1962年，掌握基本原理和关键技术。1963年，完成原子弹设计。研制原子弹，理论突破是前提，该从何处着手呢？科学家们想到了2年前苏联专家所做的原子弹报告。1958年7月15日，苏联专家做原子弹报告， 从教学的角度讲了原子弹的一般原理和大体结构。这次报告对我们沿着原子弹的初期工作是有益的，是我们在一开始就能从理论、试验、设计、生产几个方面齐头并进的同时展开。但是他们讲的毕竟只是一种教学概念，不是工程设计。这是苏联专家给中方人员做的唯一一次原子弹报告。九所科研人员重新整理了这份报告，形成了一个方案，代号 A039。他们决定以此方案中的数据为突破口，启动中国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工作。对这份报告进行仔细研究后，彭桓武和邓稼先等人认为，中国的原子弹设计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型。
2: 它是里边用的核材料是钴，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钴，所以这样呢，我们都用铀二三五，铀二三五跟钴啊，这个铀二三九的这个临界质量不一样，那么核材料变以后呢，这个外面东西全都在变，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法完全按照他的东西来干。但是呢，苏联专家只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了，什么样的方程算出来的，没有讲。所以这些东西呢，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找。我们这些这个参数，先对苏联专家的模型算一算，如果算对了，那就好办了。如果算是不对，那我们自己这个设计出来的也不可信了。这样子我们开始计算了。
0: 按照这种思路，在邓稼先领导下，从1960年四月下旬开始，一是力学组和数学组对 A039 方案中的物理量进行计算。这其实是用数学方式计算原子弹爆炸时的核反应过程。起初由朱建士、孙清和、傅英等六名力学和数学方面的大学生带着四名计算员用手摇计算机计算。
6: 大家十分激动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当时人员缺乏，设备非常简陋，我们只有四台手摇计算机，每一个数据都要摇很多遍才能得到。我们定位也很大，采用10位有效数字，每一个数任何一个网格点都要解12个方程组，可以想象有多少个数，有多么繁复。
7: 往往是一个人先算半小时，然后去画图，另一个人再接着算半小时，图画在一张很大的坐标纸上，把计算出的每一个点的数据标出来，连接成物理图像。从炸药起爆开始，起爆以后，爆轰波波形一点一点往里传，把它的整个运动发展过程画出来。
0: 邓稼先每天跟大家一起加班，分析计算结果。前四次计算结果出来了，绝大部分物理量与 A039 方案中的一致或接近。
2: 即使算出来结果基本一样，但是因为算出来的结果呢，其他地方都对，就算到某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就说的这叫差一倍。那看差一倍，咱们重来吧，重新计算。我们算出来的结果还是这样子，跟苏联专家数据还是差一倍。那么这个东西如果不对，对不起来的话呢，后面再往下算就没意义了。
0: 这成了原子弹理论研究中的拦路虎。到底是自己算错了，还是有其他原因，一时难下结论。计算任务开始前，邓稼先还有时间去看戏。
2: 实际上是没有礼拜天的，礼拜天我们也都在办公室里工作，就只有礼拜六晚上偶尔就在外面，那个有比较好的这个剧本，比如衙门女将这样的戏，老邓就可以给我们放假，大家一块儿看看。他也是个戏迷。
0: 现在计算遇到了瓶颈， 邓稼先早已无暇去剧场，他把每算一次结果后的讨论分析会扩大范围，除了请副所长彭桓武一起分析，还请朱光亚、郭永怀、程开甲等科学家参与讨论。
2: 我们这些大学生呢，刚开始的时候去旁听，也只能说说反正我算的没错，我们只能说说这样的话。后来有的时候专家自己在议论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大学生在下头就在会议上我们听着呢，但是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专家说的好像不太对就是了，但是只能在下面说，也不敢在会议上讲。就是这个时候彭怀武先生他就专门提出来，哎，他说你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啊，你们不要在下面说了。他就是原子弹，大家都一样，都不熟悉，都不是专家，所以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
0: 于是彭桓武建议每周召开一次专题讨论会，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发扬学术民主。
7: 这些讨论会当时被称为鸣放会，会上往往是专家们先对力学组年轻人的工作提意见挑刺，朱建士等年轻人就据理力争。这些大专家也总是鼓励年轻人谈出自己的看法，从不同的意见中汲取每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0: 有些数据结果，物理、数学、力学方面的专家和科技人员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进行审议，提出分析和质疑，辩论很激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辩论中谁都可以登上讲台，谁都可以插话，没有权威，但谁又都是权威，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性都被激发出来。在一次次的讨论和争鸣中，原子弹的理论研究艰难但坚定地一步步向前推进。九所的科研力量日益壮大，科研人员采用新的可以编制计算程序的数学方法进行计算，但一次又一次的计算却让邓稼先变得沉默寡言。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思考问题，伏案的办公桌上，讲课的黑板前，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

1961年初，又经过2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最后两次计算完成。这两次计算着重针对原子弹内爆过程中的物理参数、结构、材料的变化进行，同时又对前七次计算的主要数据做重复验证。验证的结果是，除了那个关键数据， 其他与 A-039方案里的数据一致。经过九次计算，中国科学家已不像前七次那样不敢说我们是正确的，但也无法确定苏联专家说的数据是错误的。1961年5月，周光。

0: 照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请缨回国，被任命为九所一室副主任。
1: 光照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数学演算的功底非常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助教。我们的教授在上课的时候推算太多了，有的时候连下来是几个黑板，教授推推推推推，有时候也推得卡课了，一卡课教授也有点着急，就给我们说，哎，同学同学们，这个叫光照推推，叫光照推推，光照就很顺利的，他功底在那，咕噜咕噜给你去推下来。
0: 周光照时年32岁，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彭桓武的学生。彭桓武要求周光照对9次计算结果进行复查。
2: 然后他自己呢，就是首先把我们的所有的列的方程审查了一遍，方程对不对？他觉得好像问题也不是太大。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有思考，是不是苏联专家的数据错了？但你看，一个根本没搞过原子弹的人，要怀疑。要否定一个核武器专家这个给的这个数据，这个东西确实是谈后云一样，是吧？但是周光照这个本事就在这地方，他就用我们物理学里边的最基本的这个定义，就是用在热力学里边是最大公原理，一般我们叫能量守恒，就是说我外面用这么多炸药，即使完全爆炸以后做功，最多最多只能到某一个压力或者某一个温度。苏联专家给的数据比最大公原理估计出来的东西还要来得大，那绝对不可能。
0: 周光照通过论证和判断对9次计算结果的肯定，对 A039 方案中关键物理量的否定，是他在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所做的重大贡献。18个月后，时任九所一室副主任数学家周玉林又用一种新的数学方法，在我国研制的大型电子计算机104机上做了计算，再次否定了 A039 方案中那个关键数据的正确性。至此，9次计算尘埃落定。经此一役，中国科学家深入认识了原子弹的内爆过程，清除了拦路虎，树立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自信心。
2: 原子弹跟氢弹爆炸以后为什么这么快啊？我们有学生民主，这个确实是国外很少有，他们这个学术权威啊，这个作用很厉害，就是，这里的话呢，无论是我们自己突破原子弹过程当中9次计算，后面在特别是突破氢弹的时候，那这个发挥的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学生民主对推动我们国家核武器的发展的话，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9次计算后，中国原子弹研制进入全面理论设计阶段。1963年3月。第一颗原子弹初步理论设计方案诞生，邓稼先亲笔签名提交了这个方案。17号工地位于河北省怀来县燕山山路，是古来关外进入北京的要塞，有名的大风口，环境恶劣。这里原本是工程兵的一处靶场，在陈赓大将的支持下，经工程兵司令员陈士举批准，2机部9所得以借用这个靶场的一部分，作为过渡性的爆轰试验场。为了保密起见，对外称17号工地。1960

2021年4月21日，这里打响了震动山谷的第一炮，它就是与9次计算同步开始的爆轰试验。爆轰试验旨在用化学爆炸的方式验证和完善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解决在理论研究中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探索用什么方式来引爆原子弹。

0: 要求大家学会用数学概念进行推导，用物理概念进行认真分析。
1: 1960年6月6日，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调入九所，任二室主任，带领科技人员进行爆轰试验。
2: 当时有人说，就金窝里出凤凰，棒子底下出尖端，把那个炸药混合起来，就会说你加到 TNT 里头混合起来，怎么把它混合均匀呢？也没有现代化的搅拌设备，就是人拿个棒子这么搅啊，在那个用药桶里这么搅啊，把它搅混合均匀啊，这是全一个手工活，也是凭经验的，看你搅的好，搅的水平怎么样。
3: 1961年，我正好回到所里去，赶上郭文怀副所长在给一室讲爆轰物理方面的课。我听完这个课，我当时就想，这个爆轰物理怎么跟流体力学、固体力学和化学物理混合在一起呢？不懂，但是方程我看懂。郭文怀就说过，后来跟我们讲说，你们在大学学的东西是基础，你们到工作来以后，你必须要知识更新，要不断学习，不断要更新自己的知识。
1: 到1963年上半年，在17号工地的3年里，王干昌、郭永怀、陈能宽等科学家带领科技人员研制出了原子弹的起爆元件，为高能炸药的研制、铀核材料状态方程的测定提供了有力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电子学、光学、物理测试等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17号工地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原子弹研制摇篮。1963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聂荣臻元帅作出指示，九所一室研究原子弹理论的一部分人员转去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氢弹是比原子弹更为复杂的尖端科学技术，它们的基本原理大不一样。
4: 原子弹是靠原子核一连串的裂变，由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裂变。而氢弹则恰恰相反，它是把两个原子核聚合成一个原子核，在聚合的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聚变。用一个通俗的比方来说，原子弹是用中子当火柴去点燃裂变材料引起爆炸，而氢弹则是用原子弹当火柴去点燃聚变材料引起爆炸。对氢弹来说，原子弹只不过是一根火柴头。
1: 原子弹这根火柴头如何去点燃氢弹，这对于那时的中国科学家来说是两眼一抹黑。国际上对氢弹信息进行严密封锁，根本找不到蛛丝马迹，一切都要自我摸索，自主创新。为了早日在氢弹研究上打开一条新路，国家提前做了部署。1961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科学14条，明确规定出成果、出人才是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
5: 啊，我们学习这个14条的精神，那个时候呢，特别传达了聂总有个指示，然后这个聂总的指示就是说，我们做科学工作啊，好比下象棋啊，下象棋啊，要至少要看3步棋。那么我们现在的国家的话呢，在核武器上面已经部署了第一步棋，这就是发射原子弹。第二步棋是什么？二级部的部长刘杰同志当然就找钱三强啊。那么钱三强嘛，他是核物理学家了啊，那这个东西很明确啊，氢弹的预先研究。

0: 1960年12月，受二机部党组委托，钱三强在其身兼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四室，秘密组建了氢核反应理论组和氢核反应实验组。氢核理论组的任务是，配合九所在氢弹原理探索方面先走一步，由黄祖洽任组长，于敏任副组长。
1: 1961年初的一天，钱先生找我，希望我也参加氢弹原理研究。过去我一直从事基础研究，也深知自己性格适合集体性不那么强、比较自由的基础研究。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0: 于敏，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 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和胡宁共同培养的研究生。1951年，于敏从北大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本来带领另一大组年轻人做核理论研究的于敏，也转过来和我们一起工作。于是，我们便有了在当时来说力量相当强的一组人，齐心合力的。
2: 进行着氢弹原理的探索。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氢弹的这个预先研究当中，主要的是回答了用什么材料，这究竟爆炸的机理怎么样？但是，同时其实啊，对这个构型啊，你们三要素嘛，其实也都有了初步思想。 但是具体这个构型是怎么样子？这个里面当然还有西方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啊。这个是下一阶段了。有了这一阶段对氢弹的预先研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个多月后，1965年1月。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氢核理论组的精兵强将于敏、黄祖洽等31人，携带着研究成果，奉命合并到了核武器研究机构第九研究设计院。在此之前，从事核武器研究的九所和九局，更名为二机部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九局局长兼九所所长李珏，担任九院院长。 青海221基地更名为221厂，对外名称国营综合机械厂。九院调整了机构设置，在原有一室、二室等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理论、实验、设计、生产四大部门，齐头并进研制核武器。在以后历次九院的机构调整中，理论部继承了九所的名称，在九院内部。 长期被称为九所。从1965年2月开始，氢弹突破进入关键期。当时，全国正在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彭桓武认为，氢弹研究也要抓住主要矛盾，分别攻关。
3: 彭先生意思呢，就是这样，兵分三路，那么请，于敏、周光召、黄祖洽他们三位，不另一拨人马，以后呢就往不同的方向来做，就是经过兵分三路，但每一路有什么实际进展的话，大家又去讨论。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一个学术民主一个高峰。
4: 1965年的夏天，北京异常炎热，九院理论部的讨论与碰撞也是热火朝天。首先是敏放会，我就参加这件事情的第一个印象啊，就是氢弹该怎么弄呢？大家开敏放会，不管你是年纪小的、年纪大的，有什么想法。 我们就在这个楼的会议室里头啊，上台说，你上台画，
3: 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就是在桌子上就这样子，大家来讨论，他们讲 昨天晚上计算的结果情况怎么样，然后变成大家提问，但是大家一提问一讨论条件什么东西根本就不行，否定
0: 自由的讨论，大胆的阐发，让大家怀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理我们不知道。这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激励着科技人员的研发热情，
3: 包括玉敏同志自己提出了好几个想法也没实现，但是这样子不断的讨论当中，不断的否定，不断的讨论以后呢，好像我倒觉得有点好处，就是确实是这个一方面呢，就是把其他不该走的路全基本上都堵死了，逼着大家想好比应该到底应该怎么办，就是
4: 一上台就可以说出几十个想法来，但是有些想法大家稍微一分析就是没道理的啊。最后呢就集中了四个方案，就是可能有了原子弹以后如何产生氢弹。那最后这四个到底哪个可行呢，就要有计算机上去算了说了算。
0: 要计算的模型太多，北京的大型通用计算机119机在机时安排上不能满足九院的计算需求。在119机研制成功半年后，中国科学院上海华东计算所将此型计算机复制了一台，定名 J501。 那时候一些科学家认为氢弹是一种加强型原子弹。1965年9月27日，九院理论部决定在确保主力留守北京继续进行理论探索的前提下，由于敏带领13室一部分同志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在 J501 计算机上做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到了上海，在强烈的使命感鼓舞下，大家热情高涨，干劲冲天，开启了氢弹理论突破的百日会战。
5: 除了13室领导和几位老同志以外，其他都是1963年、1964年毕业分来的新同志，还有几个高中生、初中生，他们负责在纸袋上穿孔。物理组给出的模型数据，要用穿孔机在1厘米宽纸袋上打孔，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打在上面。窄窄的纸袋从计算机中流出来，机房里遍地都是纸袋。J501 计算机算出结果后，要靠人工把数据抄下来，再去画图。大家都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甚至24小时连轴干。
0: 很快，大家就算出了一批模型。从结果看，他们离这次出差的目标要求并不远，只要加入少许热核材料，威力就可以提高至100万吨 TNT 当量。但是这批模型的聚变份额都很低，这表明其中的热核材料没有充分燃烧。大家对此没太深究，于敏却一直在关注。
6: 国庆节大概3天还是4天，就是分一点计算机时间给我们，蒙卡组在那的那个，那我去了，哎，还没进来到机房门口，还没进来，在里面他们就手舞足蹈的叫了，哎，发起新大陆了，哎，我说你怎么回事？结果他就说我们算出一个有300万吨的这样一个模型。
3: 有一次是比较偶然情况吧，大概有一个同志。那个填数字啊，当时有穿孔嘛，穿过这个插了这个小数点点，后面插了一位，大概是一下子烧得特别好，就几百万吨就测量了，这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一定要创造条件，把里边的热核材料怎么能够压得非常紧，也引导着大家往这个方向想，就是。
0: 这一意外发现新大陆的错误，是一名负责计算模型准备的高中生把物理参数填错了。然而这一错误却提醒了科技人员，要获得威力大的氢弹， 大幅度提高热核材料的密度是一个关键。1965年10月29日，夕阳下的天空里，一弯上弦月显得格外明亮。于敏和同事蔡少辉到计算所附近的田间小道上散步，空气中弥漫着田野里清新的稻谷香。要是往常，于敏会边走边唱一段京剧《周瑜打黄盖》，或讲一段《三国演义》里的故事。但在那天傍晚，于敏对蔡少辉谈起了自己的最新思考。
7: 要充分进行热核反应，只有想办法利用原子弹。原子弹难于控制，如何利用？从原子弹起爆开始，氢弹动作过程是由几个阶段组成的，各个阶段都显示出标志特征的物理现象。这些现象是由相互矛盾着的物理因素决定的，有的起好作用，有的起坏作用。要想办法选用性能合适的材料，采取精巧结构，促进好作用，抑制坏因素。
0: 上弦月即将落入西边的地平线，秋风袭来，于敏和蔡少辉感到了一丝寒意，这寒意里却有希望。11月1日晚上，这501机房内灯光柔和，计算组组长汤敏君拨弄着计算机操作台上的键钮，我和孟昭丽蹲在机房地板上忙着查阅纸带卷，检查输入输出数据是否有错误。于敏在一旁拿着计算尺和铅笔，不时地在算点什么，又写点什么。计算机在忠实地执行着主人的指令，它时而发出美妙的旋律，时而又发出数值求解迭代过程中所特有的沉重循环喘息声。纸带卷上缓缓地输出令人兴奋的数字，一切都是那么振奋人心。最后的结果正如老于所料，计算结果表明，只要能驾驭原子弹的能量，科学家们就能设计出全当量的百万吨级 TNT 氢弹。1965年11月5日，计算所5楼大教室里，于敏通过学术报告向大家阐述了这个令人鼓舞的发现。他从原理、材料、构型三方面把大家带进了氢弹王国，牵住了氢弹的牛鼻子。会场上顿时一片欢腾，群情激昂，气氛热烈。1965年11月8日，邓稼先从北京赶到了上海。听了于敏的报告，邓稼先像抱了一个大金娃娃般高兴。但他很快也意识到，这只是找到了通往氢弹的重要路径。如何能引导原子弹爆炸后辐射能量的传输呢？这就需要形成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物理方案，才能说氢弹新理论的诞生。邓稼先鼓励大家再接再厉，一鼓作气，再完成两项新任务，一是计算能量的传输问题，二是对低密度的物质进行计算。
6: 我们就跟他开玩笑一样嘛，我们因为老邓比较水和嘛，当我们打成一片，基本上不分大小。那时候我们靠了这个老邓的助纲，你先要犒劳我们。到那个陈桥那个地方有个小吃店，那儿有买馄饨的，我说你给我每个人吃一碗馄饨嘛，我们吃了就给你买命。所以他老邓就很大方，他说走吧，那去吃吧，去吃吃，对不对？吃完了回来，我们没什么理由不到他买命啊，所以玩命干嘛。
0: 48天后，两项任务取得了圆满的计算结果，完成了氢弹构型的设计。至此，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成功出炉。1965年12月，
8: 九院科研生产规划会在221厂召开。会上，于敏详细介绍了氢弹理论方案，彭桓武、邓稼先、周光照等做了补充说明。与会领导和王干昌、郭永怀、陈能宽等实验部、设计部的科学家与理论部诸位同仁就氢弹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最终决定突破氢弹，以于敏提出的新理论方案为主，组织全院理论、实验、设计、测试等方面的力量，加速试验研究。

0: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国家的一面盾牌，
4: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5: 集结起来，走！
6: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7: 我们是一个整体。
8: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6: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9: 东面战线靠近，还有1200米到终点。
6: 七大主题中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0: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5: 影子可能出现了。
10: 他舍不得杀你。
12: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10: 这是不是真的？
14: 回答我！

王洛宾这首创作灵感来源于金银滩草原的民歌，至今仍在唤起人们对远方诗意的向往，更让那么一群人对那片草原魂牵梦萦。他们就是为第一颗原子弹燃烧了青春年华、付出了热血和汗水的科技人员。金银滩，祁连山南麓美丽的大草原，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震惊了世界，也让新中国更坚实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0: 221。这片拥有神秘代号的区域，曾在中国地图上消失了长达36年之久。1958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建设中国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221厂。海拔3200米、面积1176平方公里的金银滩草原，北靠祁连山，南依青海湖，坐落于珊瑚之间。这里既有充足的水源，又有良好的隐蔽性，是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理想场所。当年8月，二七部九局局长李珏带领20余人乘坐8辆汽车来到金银滩草原，骑马丈量土地，勘界定址。
1: 7、8月那时候正好是那花多得很，到咋样

0: 检验他开始向北走，走了有2个小时，起码走到冈察县那个边边，这个李局长就叫张院长看起头，给他打个桩，这个是咱们的常见。完了以后又往西走，走了1个多小时，李局长就叫张院长给这打个桩，这是咱们一个边界。
1: 九局划定了576平方公里作为221基地长址。1958年11月开始，由建筑工人、河南支边青年和复员军人组成了10000余人的建设队伍，在草原上拉开了建设的序幕。
2: 二窑厂是在牧区，一切生活物资都是外边调入，外边生活困难了，给你调入的可能性就减少，你的困难就更增大，什么事都得抢着干。你比如说抢着修铁路，当时的铁路青海省还没有，青海的铁路是59年的国庆节才通到西宁，我们就必须抢，抢公路，所以一切问题都得突出一个抢字。
1: 在一片待开垦的高海拔草原上建立基业，未知和荒凉的环境很快把它的美撕破，露出困难和挑战并存的现实。
3: 在青海那时候生活最艰苦的时候，丁量很低，那时候主食就是谷面、豆面、青稞面，那时候最好的是青稞面。那时候就说是20几斤定量，实际上没吃到人这就10几斤。那时候
4: 能够买的东西就是一个东西，3块钱1块的酱油膏，黑色的酱油膏，玻璃纸装上的。玻璃酱油膏就是我们一饿了怎么办呢，就掰一块冲水喝啊，充饥。没有东西，
3: 二窑厂呢就开始组织这个到青海湖打鱼，职工跑出去捡蘑菇，搞改善生活，但是呢基本上还是属于这个吃不饱这个状况。还是
2: 生活困难的时候，黄豆是治病的，治腹中病，我都服从了6个月。土豆是救命的，这是真实的情况。
5: 那么那边生活条件苦呢，我觉得是主要是两条，就是一个那个主要空气稀薄吧，空气稀薄以后呢，这个吃的米饭加生的，所以就不到90度就开了，这样呢做出来的米饭加生的馒头呢黏得不得了的，就是这样子。第二个困难呢就是晚上睡觉老做梦，因为这个空气稀薄氧气少啊，这个。
4: 但是我觉得我们当时精神上的比较好，感到一张白纸能够画出最美好的图画，这就是我们当时想法。吃不饱，没吃不饱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说的吧，晚上一躺在那儿就是聊天，聊什么东南海北有什么吃的，就精神的会餐啊，就这么个劲头，对不对？没有
1: 有了黄鱼，又种出了土豆，再加上中央军委从部队调拨来的黄豆支援，建设人员们逐步克服了饥饿等困难。
4: 中央军委当时决定要确实要保证1964年爆炸委员子弹必须要进行一次基建的会战，甚至63年的时候，中央军委又抽调了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等15000的队伍进驻二窑。到这个时候，整个的基建队伍达到将近5万人。这一次就是基建会战展开以后，所建设速度很快。

0: 所以啊，我们的铁路、公路啊，这个厂房建设一栋栋的建设起来了。
1: 1963年春天，221基地建设初具规模。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亟待通过大型爆轰试验进行验证完善。除医师外，北京九所各科室及所属人员陆续迁往221基地，开展全面的研制工作。要离开北京去遥远的西部工作，一些人有顾虑。张爱萍专门为科技人员们举行了离京动员会。
2: 过去有句俗话说，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这里我要把它改成知识分子手有擎天之力。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不，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到了那里将要亲自锻造倚天长剑原子弹。到那时，我们的祖国必将处处是和煦温暖的春天。
1: 张爱萍还用《从军行》给大家鼓劲：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引起了科技人员们的强烈共鸣，激发了他们西行驾驭原子合力的凌云之气，豪情壮志。
3: 我知道好像火车要坐两天两夜，到了青海西宁，在住在西宁大厦，那个时候呢，整个这个大厦都被我们221厂包下来了，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人的话，首先在这个西宁大厦这个住下，第二天到杨家庄领了那个四大件，那个棉猴、鞋、帽子、羊毛毡四样东西以后，我们就上去了。西宁到那个海淀，这是铁路局的。从海淀再换一个内部的火车，从到我们厂里，这是我们自己的车了。
4: 青海青，黄河黄，更有那滔滔的金沙江，雪白白，山苍苍，祁连山下好牧场，一片汪洋。
3: 那个时候，我就头一个感受的，一看黄楼啊，这是相当的漂亮的黄楼，墙也特别厚，那个里面有暖气啊什么这些。当时李部长李娟同志他有一个下了一条命令。盖了十层黄楼，盖好以后，他就说让明年第二年要到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先住进去。他们领导和机关的同志继续住在帐篷里头。这点我觉得是听得非常感动。
5: 当时李杰同志跟厂的领导，他们把新造好的楼房让到221厂去工作的科研人员住，他们自己住在帐篷里头。他们这种以身作则、吃苦在前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在一系列局部分解的爆轰试验基础上，科学家们准备进行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又称冷试验。1963年12月上旬，在第七次中央专委会上汇报这次关键试验时，朱光亚给大家做了形象的介绍。
6: 人们都知道，点燃鞭炮需要的是明火，引爆一枚炸弹需要雷管，那么搞响一枚原子弹需要什么呢？爱因斯坦讲过，如果中子轰击核原子，就可能引起核爆炸。但是具体在什么条件下、什么压力、什么温度，

0: 多少中子，不会有人告诉我们。只有靠我们做爆轰出中子的实验。倘若没有足够数量的中子，即使造出原子弹来，也只是个哑巴，他不会想的。怎么产生中子呢？这就需要点火中子源。点火中子源被称为核雷管。 是触发原子弹核反应的关键部件。早在1960年5月，由于九所实验条件的限制，点火中子源的研制被放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进行。由彭桓武、朱光亚、何泽慧、胡仁宇等人组成的点火中子委员会，确定了三条技术路线。 其中，内爆中子源研制是主攻方向。32岁的助理研究员王方定，被前三强选为内爆中子源研制的项目负责人。王方定，四川化工学院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接受了核物理、放射化学等专业的系统学习，是所里培养的优秀人才。
1: 要做这个比较量比较大的这个普罗林，你要在当时的化学楼里边啊，是有禁忌的。我们那个化学楼啊，不是做这种强阿尔法放射性实验的。所以钱先生说，我建议你们盖一个工棚。钱先生是雷厉风行，当场就抓起电话来，就把这个基建处的同志叫来。 叫来了，我们两个就说好了，在钱先生的前面说好了，说好了以后就，我们就帮着这个基建，给他们一起把这个工棚实验室盖起来了。这就是当年王方定小组建工棚实验室的地方，如今已被一排红砖房所取代，它背后。 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一代科学实验平台——中国先进研究堆，其主要性能指标排名世界前列。然而，在那时，虽然工棚实验室建起来了，原料却不足。
2: 我们中，我们的普罗林很少，只能够做点适中量，做点你要稍微多一点的实验的话。 这个量还不够，钱先生就说：“我告诉你，我这儿有中子源的材料。”他就把我带到他办公室，打开他的铁皮柜，端出一个搪瓷坛，里面放了七八十来个这个试应安瓶。他说：“你看，这个我是法国带回来的，我已经放了。” 十多年了，这十年里面，做物理的他们也常常想用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给他。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钱先生有那么多东西在他那个铁皮柜里。他说：“现在太好了，我这个带回来这个东西啊，终于找到它最该用的地方去了。”
0: 在钱三强的支持下，王方定小组鼓足了干劲。 他们在工棚实验室里做了数百次实验，历经三个寒暑。1963年11月，王方定小组终于在45公号制成了两个点火中子源样品，供第一次聚合爆轰试验使用。1963年12月24日。 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进入倒计时。这次试验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出中子的效果。由于劳累，我感冒了。可是这次试验很重要，各项工作一定要做好。正式试验那天，我早早就到现场，再次检查验收各项工作。 我要做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做到周总理要求的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待一切检查完毕，测试设备调试和雷管。

0: 他接就绪，全体人员进入掩体。陈能宽发出起爆指令：放得近的探测器，放得大的探测器，因为信号很多，信号是饱和了，这也是中子信号。放得远一点的，比较小型的探测器，这找到了很多中子信号，都是正常的。而且各种各个不同的探测器互相检验。
1: 结果也是相同的，都证明爆红产生的中子，因此这证明了我们这个点火中子的实验是成功了。
2: 仪器记录的信号全有，输出的幅度很理想，内爆波和引爆器都达到了理论设计的要求。我太高兴了，竟像年轻人一样情不自禁地双脚跳起来。
3: 这次试验。 验证了点火中子的效果，为全尺寸爆轰试验扫除了障碍。然而，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高浓缩铀还在分离中。这是中国第一家铀浓缩工厂，它位于兰州市西郊的黄河峡谷中，当年是在苏联的援助下建设的。 苏联专家撤走时，主工艺设备还没有完全配套，一些重要的技术资料也被带走了。谁来领导兰州铀浓缩厂高浓缩铀的理论研究工作？二级部副部长钱三强推荐了一位女将，王成书。
4: 王成书，密西根大学物理学博士研究员，曾在美国研究气体输运理论12年，提出了被科学界所瞩目的王成书涡轮贝克方程。1956年10月6日是我难忘的一天，在离别了15年的祖国国境上。 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心里说不出的兴奋。我看到的远远的超过了我期望的，特别是人的改变，我开始对党有了信念。
3: 回国后，应国家的需要，王成书先从事同位素分离研究，后又进行热核聚变的理论研究工作。
5: 1961年3月，王成书去主持兰州铀浓缩厂理论研究的工作时，已是他回国后的第三次转行。到61年的3月份，这个快504的机器快启动的时候，钱三强想到了这个事儿，就还得需要王成书来干。 所以找到了王成书，就有这么一个扩散机联，要搞起来，但是呢，从理论方面有好多的问题解决不了，要请你来主持这个工作。然后王成书这个想着想后，毫不犹豫地说：“他说服从组织需要。”
3: 铀是一种自然界中分布并不广泛的稀有金属。天然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仅有0.7%，必须通过提纯、浓缩等技术，才能得到满足原子弹使用标准的高浓缩铀。在兰州铀浓缩厂，科技人员把厂里的4300台机器设备安装到位。
5: 建立起中国第一条气体扩散生产线。王成书接受任务以后，就经常到504出差。钱三强就把让钱高运、吴振凯、王成书三个领导都到504厂去调研，到实际的现场去了解问题，去把问题带回来。 然后回六幺五来解决，带回来的问题

0: 最多的就是王成书，他把问题带回来以后，就把他实际问题，然后让理论组变成物理问题，然后进行计算。
1: 按照苏联专家留下的方案，在气体扩散生产线上生产出高浓缩铀产品，需用时337天，时间太长，无法在计划的原子弹爆炸时间前提供合格的核材料。而设计的关键是对运行方案做大量的重新计算。
0: 苏联专家走的时候留下的他们的方案，九批启动，九批取料，然后呢，504厂的计算科把它也研究出来，就是经过计算研究，变成了九批启动，五批取料。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报到部里以后呢，部里对汪成书他的科学技术的水平非常相信，就是你504算出来还不行，因为还要经过汪成书带领的理论组给予验证。
1: 二机部采用了科学家们研究出的九批启动五批取料的新方案，用新方案生产高浓缩铀产品只需要224天，比原方案提前了113天。与此同时，气体扩散机上的核心元件甲种分离膜也研制成功。该元件由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攻关，在物理冶金学家吴自良的主持研究下实现了量产，清除了高浓缩铀生产的路障。1964年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生产出了符合要求的高浓缩铀235，它被装在专用容器里，运往酒泉原子能联合启动。在酒泉，总工程师江胜接带领祝林芳、张同兴等科技人员，和二机部生产局总工程师张佩林协同攻关，突破了铀的精炼和铸造等工艺技术，解决了铀部件加工的一系列技术难题。任务到了最为关键的一步，铀部件切削加工，要达到原子弹设计要求的几何尺寸、重量和光洁度。毫厘之间见真章。1964年4月30日，6级车工袁公朴被选中加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铀部件。一刀一刀精细的切削，5月1日凌晨，袁公朴完成了他生命中最关键的三刀，加工生产出了第一套合格的核部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核材料及部件的供给，在科学家和工人师傅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保障。1964年6月，金银滩草原上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基本建成，全厂集研究、设计、试验、生产、生活于一体，总建筑面积56.4万平方米，基建投资、科研设备、物资采购等各种配套设施算在一起，国家共投入近9亿元建设221厂，也尽可能地为研制原子弹的科技人员提供良好的条件和待遇。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科技人员在高原上的生活获得了必要的物质保障。

0: 1964年6月6日清晨，金银滩草原上十分热闹，全尺寸爆轰试验进入实施准备阶段。全尺寸是指试验装置中除核裂变材料用替代材料外，其余都是核爆炸试验时要用的实物。
1: 从月初就进入了临战阶段，有时天不亮我就把警卫叫起床，开车到车间工号严格检查，发现问题立即组织论证或者改进，并且要随即拿出结果来。到这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好拖。
0: 第一颗原子弹实际是一个核装置，为了保密也被称为产品，各方面都向爆炸成功这个总目标看齐。中午1时左右，试验装置运到了试验场，各种测试设备立即与之连通并调试到位。尽管之前的试验测过中子，但这次全尺寸试验测中子依然是重中之重，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2: 在这个试验以前呢，我记得在开了好多次会，其中有一次我们跟邓稼先同志还有其他的科学家一起在会议室开会，开了半夜，开到12点。当时老邓对这个能不能出中子非常的关心，非常的着急，他着急了就问我，你能不能抓住中子。我说，老邓你放心，如果有中子我一定给你抓住，保证给你抓住，我拍着胸脯给他打包票，这是老邓就放心了。
1: 我提出这次试验测试工作要做到一次试验多方收效，尽最大的努力拿到最多的测试结果，该拿到的能够拿到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拿到，这是周恩来总理要求的，只有这样才可以给国家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
0: 一次试验多方收效，此后成为中国历次核试验所遵从的法则，也是中国核试验最大的特色。6月6日下午5时左右，全尺寸爆轰试验准时点火。
2: 这次是实验结果做完了以后，我马上把测量的示波器的照片拿到总厂去冲洗出来，拿回到总厂向领导要去汇报。当我走进了会议室，举起了拍照的这个胶卷向大家报告说，我们测到了中子，试验成功，结果大家非常的高兴，欢呼鼓掌，就是非常的激动。
0: 试验结果非常理想，美中不足的是爆炸产生的高温碎片把远处的草丛点燃，大家还没来得及兴奋便去灭火了。全尺寸爆轰试验的成功验证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结构、材料设计的合理性，为产品的生产装配奠定了基础。九院通过自己生产并与全国有关单位大协作，生产出了2枚正式产品，用于核试验和备份。第一颗原子弹装配准备出厂的那段时间，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对中国发展核武器实施核绝育手术的论调甚嚣尘上。为了保障221基地的安全，中央军委调来一个高炮师部署在周围的山上对空警戒。在紧张的气氛中，1964年8月20日，由安保级别最高的一级专列和运输机承运

0: 九月核试验队伍到达的时候，一座高102.43米、重76吨的铁塔矗立在核试验场中央。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座铁塔上爆炸，爆室位于铁塔顶部100米处。 我认为第一次核试验，爆炸不是试验的唯一目的，还应开展尽可能全面的测试分析研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不同意第一次就采用空投爆炸的方式来试验，应该先采用地面静态爆炸的方式试验，以后再用空爆方式。 在核试验场，九院院长李珏把九院的参事队伍命名为第九作业队，下设6个分队，分别负责原子弹装配、插雷管、引爆控制等工作。测量和监测工作由第九作业队和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共同完成。我们实验组的任务是两项，一项呢放中子探测器来监测。 中子点火的情况，第二项呢，用测量核探测射线的探测器来测量原子弹爆炸里头它内部发生的核反应的过程。九月中旬，第九次中央专委会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间提出了早试和晚试两个方案。
1: 毛泽东决定早试，张爱萍被任命为核试验总指挥，刘希尧为核试验副总指挥。他们领导的首次核试验党委会和试验委员会确定具体的试验时间。核爆前夕，大家都跟着气象专家紧张，他们当然更紧张。张爱萍是总指挥啊，每天都组织会议，每天都听气象汇报。 那时候气象预报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又有卫星啊，又有什么的，完全靠搜集有关的资料。气象要看几个方面，一个是全球性的，另一个是试验场区的。厂区费了好大劲儿，白天晚上不停的收集，把这些信息集中起来分析。核试验场所在的罗布泊区域。 面积有10多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有浙江省那么大。方圆300公里内是无人区，这里的气候变幻莫测，尽量不让核爆炸尘埃随风飘散到试验场以外有人居住的地方，也不要飘到邻国，这是国家对核试验的一个要求。因此。 必须选择无风的好天气试验。10月14日上午，张爱萍主持会议进行气象会商。会上，专家讨论提出10月15日15时爆炸原子弹。10月15日拂晓时分，核试验场702装配车间内。 第一颗原子弹最贵重、最娇气的油部件和点火中子源被装配到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了。我们是圆满胜利的把5个第一颗原子弹装备成功了。我们的话是用吊车从这地下车间里头把这颗原子弹把它吊出来。 放进了一个平板车上，一个大铁罐子里头，底有铁轨。平板车上在铁轨上头，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由我们分厂的副厂长蔡宝珍工程师带领朱森林、曹庆祥老师傅和我们4人把这平板车推到102米高的铁塔底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把这原子弹就交给了701实验部小组，负责统治，由他们把这颗原子弹的话。

0: 呢，就交到这个高高的铁塔尖上。
1: 晨曦中，迎着五六级强风，原子弹被卷扬机缓缓提升至铁塔上方100米的报室内。根据实际天气的变化，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正式确定为10月16日15时，即起爆0时。10月16日上午9时，最后一道工序雷管插接到位。朝阳下，第一颗原子弹在102米铁塔的托举下，伟岸地矗立在中国的大地上。铁塔下面，远远近近，错列分布着各式各样的效应物。这些效应物将直接检验原子弹的爆炸效果。此时，所有参试人员撤离报新，绝大部分撤往60公里以外的白云岗观察点。只有与起爆控制有关的人员撤往720主控站。
2: 14、15日这两天感觉度日如年。15日夜，我彻夜未眠。当时和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16日，天刚亮，我就走出帐篷观测天气，看到天空碧空如洗，心里轻松许多。当天上午，我在主控站，午饭是在主控站吃的，炊事员送来香喷喷的包子，但吃到嘴里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它的味道。
1: 1964年10月16日14时45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进入15分钟倒计时。
3: 准备之二，
4: 准备
3: 之二，发之二。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看着升腾的蘑菇云，大家激动不已。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原子弹。

0: 大部分人在关心鼓舞的时候，测试人员穿着防化服冲进爆心，取测试数据。防化兵则冲进放射性沾染区取样。
1: 我们在防化兵帮助下面到工号里面取出来这个数据，这个结果都非常的好。一个第一，中子点火的数据一切正常，是表明中子点火时间。 强度都非常的好。第二，近期测量的原子弹那边爆炸的动力学过程的照片是非常珍贵的，原子弹内部的核反应的过程，这是我们国家的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

0: 我们也拿到了。
1: 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而我们在首次核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1700多台套仪器都拿到了数据，各种方法的测量得出了一致结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量与产品设计当量完全一致，证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产品设计是成功的，也证明了核试验及其测试完全成功。
2: 10月16日傍晚时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000多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周恩来向大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顿时人们欢呼雀跃起来。周恩来示意大家静静，诙谐地说，大家可不要把地板震塌了呀。10月16日22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7个小时后，新华社授权发布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同一时间，人民日报就此专门刊发首个套红号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隆重播出了这一重大新闻。一时间，举国欢腾，举世震惊。中国用事实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前三强没能在现场亲眼目睹爆炸盛况，但他可能是最高兴的人之一，因为这一天正好是他51岁生日。作为战略科学家，前三强为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及核武器事业排兵布阵，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心力。而悲心交集的人则是邓稼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不久，科学家们在核试验基地研判各种试验数据，分析爆炸当量的时候，邓稼先接到了母亲病危的通知。第二天下午，离开罗布泊，风尘仆仆赶回北京的邓稼先，看到了医院病榻上弥留之际的母亲。妈，我回来了，我在这儿。邓稼先沉痛地叫着母亲，母亲虚弱地睁开了双眼，失神地看着他。已是不惑之年的邓稼先动情地抚摸着母亲的手，他发现母亲枕头下面压着一张刊发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人民日报》。直到10天后母亲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竟是《人民日报》中讲的主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的设计师。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0: 儿子，你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2: 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0: 你先把手机拿去，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年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一定回。
1: 下次再回来看你。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哎，慢点。哎呀，弄死你，你走哪里啊？哎，妈妈，
10: 你爸来啦。
11: 大家好呀！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
12: 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2: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3: 影子可能出现了，
12: 他舍不得杀你。
13: 同英雄的叛徒，滋味如何呢？
12: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1964年10月16日，位于中国新疆罗布泊的荒漠里，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伴随着这声巨响，中国核武器发展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弹的研制工作全面铺开。与第一颗原子弹只是个核装置不同，中国的第一颗氢弹采用塔爆方式进行原理试验后，一步到位，在爆炸成功的同时，就已经是一颗可以由轰炸机投射的核航弹。天空中出现两个太阳，比大自然的奇光异彩所形成的幻日现象更壮观、更震撼，也更令人肃然起敬。

0: 在距离罗布泊2000多千米之外的金银滩草原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深藏于此。20世纪60年代，数以万计来自天南海北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汇聚在这里，大力协同进行两弹研制攻关。
1: 当时的中央也很重视，当时从上海和平饭店也调来了很多的知名的厨师，所以在当时的红星饭店，在桃园的王府井的百货商店的二楼的东头有一个红星饭店，小有名气。组长张家厚有点爱好喝酒的嗜好，所以提议我们是不是到红星饭店，咱们品尝一下红星饭店厨师们的高超手艺。我们一起到了这个红星饭的吃了一顿饭，吃顿饭呢确实而且品尝了4.7元一瓶的茅台酒。
0: 黄金时代的221厂不仅聚集了研制中国尖端武器的科技精英，也吸引来了全国各行各业的技术能手。百货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店面前的道路热闹繁华，被称为草原上的王府井大街。
2: 车间有单独的保健食堂，供应的保健食品有黄花鱼、木耳、鸡蛋等，回锅肉、红烧肉很受职工的欢迎。我们还用保健票买肉菜，里面有很多肉。
1: 当时的102到了晚上的时候实验室办公室可以说是灯火辉煌我们呢有同志呢，既有咱们理化实验室的同志，主要的有的查资料、学外文，对吧？进行试验建立试验方法所以来看，每一天都是10点以后才下班。一下班以后大伙儿是说说笑笑，轻轻松松的回到了家里回到家里一夜睡到大天亮。
0: 在这番紧张又充实的日子，科技人员们一刻也没有放松，正在攻坚研制的氢弹。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听取国家纪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的汇报时，他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当年2月，九院召开氢弹研制规划会议，会议决定从原理和材料两方面着手，加快研制步伐。一方面以理论部为龙头，集中力量突破氢弹原理；一方面以221厂为中心，对氢弹所需的热核材料和部件展开

0: 技术攻关。在前期对氢弹预先研究的基础上，彭桓武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他和邓稼先领导九院理论部，对氢弹研究进行多路探索。周光召、黄祖洽、于敏各率领一个研究小组，开展科研攻关，从不同方向探索氢弹原理。最终，于敏团队在上海经过百日会战，突破了氢弹理论。
1: 于敏从上海回来以后，最后完善氢弹模型的计算任务，实际放在十二室，是由十二室做出来的。这个任务本来是于敏跟十三室他们在上海做的，我把十三室的任务从邓稼先主任那里抢过来，就跟打仗一样，争当一个先锋嘛。因为氢弹突破是整个理论部的任务，大家都关心这个事儿。那时候的计算机，计算结果不像现在显示在屏幕上，全靠打印纸带。我们当时分析计算结果，就是花功夫看纸带。于敏的理论功底特别扎实，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次，于敏和我们一起看纸带，他突然发现有一个量，从某一时刻开始反常了。按照他的物理规律，不该是这样的。于是大家就去查，查了物理方程，查了计算程序，都没问题。最后查出来，是算这个量的加法器坏了。把这个元件换好，再重新算，这个量就正常了。因此，大家都十分佩服于敏。
0: 为了科研大局，周光召和黄祖洽主动停止氢弹研究在各自方向上的探索。九院理论部集中力量，齐心协力，完善并拿出了氢弹的理论设计方案，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试验打通了道路。另一边，221厂则紧锣密鼓地研制热核材料和部件。
2: 1965年开过一系列会议，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研制热核材料部件。当时刘锡耀副部长到我们102车间，他提出一年时间完成这一任务。这又是一项从头做起的艰巨课题。热核材料由包头202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生产，但我们都从未见过，用什么工艺，需要什么条件加工，手上一点资料也没有。
3: 当时是我们宋稼寿副主任主管，在他的领导之下，首长是武慎同志。首先一个就是坚持着三结合，也就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充分发挥技术的民主、科学的民主对方案的制定以及在热核材料里面所遇到的技术难题都开门见山地进行公开讨论。正是这种充分的民主，使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试验的方案更加科学，避免了走的弯路。
0: 221厂生产部对热核部件加工工艺深入研究的同时，热核材料也在加紧生产中。在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由核放射化学专家刘允斌带领团队，会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等单位，攻克了锂同位素分离工艺等多项技术难关，建设完成了中国第一条热核材料生产线。1965年9月，在这条生产线上，生产出了合格的热核材料。热核材料又被称为氢材料，氢弹装料的主要成分。在氢弹起爆后被点燃，触发核聚变反应，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1: 我们当初加工热核材料的时候，开始心里都害怕。这个钢罐从包头202厂运到我们这里，

0: 取罐时要求很严格，保卫部门来人，管库的来人，他们三组搞工艺压制的也要来人。这时候，宋家树副主任亲自动手开罐，他要其他人往后站一点，自己上去。他开的时候，真出了一点事儿呢。宋家树同志。
1: 在开罐的一层层的开罐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啊，里面最后的罐子是玻璃瓶的磨口的，一打开的时候，这个青材料喷出来了，喷到他脸上，大伙马上捧着他到旁边的冷水里清洗清洗。这就告诉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膨胀啊，主要的来看就是两个地方的气压差，因为在内地装罐的时候。
2: 它的大气压是七百六十个毫米汞柱，而在我们二幺幺呢，啊，是五百二十毫米汞柱，所以这个压差造成了里面一开罐子蹦出来了。幸亏冲洗及时，热核材料没有对宋家树造成太大危害。1965年12月，九院科研生产规划会提出，于1966年用塔爆方式进行简当量氢弹原理试验。 验证鱼敏团队的理论设计方案是否可行？这一计划得到二机部的认可，上报中央专委会决策后，批准实施。为了这次原理试验，1966年4月，二机部副部长刘希尧专程来到221厂，在实验部组织成立了氢弹原理试验突击队。
3: 幺幺幺这个。
1: 很快把氢弹搞出来，就必须要突破这个，就是叫氢弹的这个一系列问题。当时就成立了这个叫氢弹突击队吧。所以一个师还是三十个人。为了承担656公号，就暴风试验公号啊，这个氢弹结构的设计定型，啊。 当时啊，这个王汉昌和试验部的同志啊，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啊，拟定了整个的爆空试验的方案，既有如何保证原子弹的能量能够引过去，使刀穿能够产生聚变反应，啊，这是一个，在引的过程要防止它的破坏作用，原子弹破坏作用，
3: 这方案需要做大量的这个。 实验工作，实验做大量工作以后，就要进行一次检验性的爆空实验。氢弹分甲球、乙球嘛，甲球呢就是所谓的扳机，这甲球要进行一次全尺寸的爆空实验。这实验的目的就是要。
4: 要测到这个，测到中子。当时我们这个研究所呢，主要两项任务，一项叫做冷试验，也就是测量这个在爆红场地上，在青海进行的中子点火的试验。当时呢，我们用两种中子探测器进行测量，两种不同的探测器互相检验它的结果。 结果呢，实验都非常好，测量到了这个点火中子，这证明了氢弹原理装置的这个模型结构，都是完全正常，中子的测量，来得到了证明，这样子呢就可以进行正式的核试验，叫做热试验了。
2: 进行原理试验的氢弹，也是一个核装置。 1966年12月中旬，试验装置全部加工完毕，经试装配后分开装箱，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与第一颗原子弹享受的一级专列待遇和滴水不漏的安保级别不同，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装置被运往核试验场时，平常了许多。 对于全体参试人员来说，他们身上的担子一点没有减轻。凛冬已至，旷古静寂的大漠戈壁。

0: 3万人的核试验队伍陆续集结于此，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大伙从九院参事人先乘火车到达新疆吐鲁番火车站，再转乘敞篷大卡车，翻越天山山脉，前往罗布泊核试验场。
1: 我们坐的是轿车，因为是冬天，你卡车是没法坐的，那是冻成冰棍了。然后我们就要翻天山。我们坐这个车呢，那个车呢，走一走，它就开始就点一下，就给你点很高。当时有一个女同志啊，她坐在那个靠门，就是这个大轿车的靠门那旁边，她就一点，她往前一起来，她就把脑袋磕了，脑袋淌了血，淌好多。
0: 穿越高山与戈壁、沙漠与荒原，到达核试验场的科技人员看到的是一座矗立在天地间110米高的托举氢弹爆炸的铁塔。这座高耸入云的铁塔在空旷的大漠上宛如通天之塔，召唤着3万多名参试人员冒着严寒聚集在一起，释放出太阳般炽烈的火焰与热情。1966年4月，国防科委召开氢弹原理试验方式研讨会，专家们的意见是采用塔爆方式，利用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留下的备用铁塔进行试验。这座铁塔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使用的铁塔高8米，塔顶抱石为圆柱体，以铁塔为中心，核试验工程设施和各种效应物被错落有致地建设布置在周围。参试队伍所住的帐篷区也在铁塔脚下不远处。
2: 周光照有哮喘病，到了戈壁滩上，天干物燥又寒冷，哮喘更厉害了。他整天戴着口罩忙碌着。王干昌到了新疆基地以后患感冒，李觉副部长赶紧让他坐飞机回北京，但王干昌坚持留下来参加试验。
3: 那时候大西北核试验基地气温已经是-30多摄氏度，参加试验的人都住在野营帐篷里，一出帐篷，刺骨的寒风一吹，眉毛胡子都结上了白霜，真冷啊。我白天到各个工号工作区逐项检查验收，晚上把工作人员叫来讨论。
4: 当时我们都住帐篷，就在这些塔的下面啊，自己支帐篷，把帐篷搞起来。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睡在这帐篷的门口，因为门呢，他这个帐篷嘛就那也不是可以管很严的，就第二天早上我呢被子上啊不确实给了血，把血被血给了一层，就是冬天是相当的冷。
0: 核试验场所在的中心区域罗布泊，诞生于距今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时期。历史上，罗布泊一度曾是一个面积达5000平方千米的大湖泊，水草丰茂，生物繁盛。然而历经气候变迁，到20世纪60年代，罗布泊已彻底干涸，变成皑皑言渍的死亡之海。注入罗布泊的孔雀河因季节性降水时流时断，在罗布泊区域变成了一条苦水河。
4: 那地方生活相当艰苦，所以我们供应很困难，吃的很不好，特别是喝水，喝的孔雀河的水，那水是又苦又涩的。我们吃了以后啊，好多人都拉肚子。肚子老不舒服，咕噜咕噜，很难受。那孔雀那水里面含了好多好多这个矿物质，又苦又

0: 神灵，
1: 在异常艰苦的日子里，科学家、将军、士兵、工人等汇聚于此，开启中国原子核力的又一次远征。1966年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17次中央专委会，同意在12月底或1月初进行本次试验，由国防科委副主任张振环担任试验总指挥，聂荣臻到场主持。核试验场报室内的氢弹装置和各个测试设备之间是一个连通的传输系统。为了确保传输数据通畅可靠，科技人员采用无线电遥测信号和测控电缆双保险的办法进行传输。大气层核试验室为防止测控电缆因冲击波或地震引发的岩层剪切断裂被切断，造成测试数据丢失甚至全盘皆输，我们要求所有的电缆沟都必须铺放细沙。一次检查时，我发现工程队铺放的沙子不合要求，提出马上停工重铺，这就需要再运几百卡车的沙，工程量很大，但我寸步不让。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推动着核试验的每一项工作。在寒冷的冬夜，科学家们常常睡不着，不仅仅是因为严寒，而是他们总在琢磨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到位。
2: 有一段时间，我跟周光照、于敏住在一个帐篷里。一天半夜，程开甲来找于敏，他想到某些地方应该有一个屏蔽层，但考虑测试会有什么问题，屏蔽层要重新挡一下。我还在睡梦当中，他就把于敏叫走了。两个人大半夜地爬到110米高的铁塔上面，把屏蔽层布置好才下来。科学家的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很令人钦佩。
1: 两位科学家深夜去重新布置的屏蔽层，事关高能中子测试的可靠性。热核试验室测量到大量的高能中子，是判断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
3: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比如测量时间呢，测量这个伽马射线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实验的，这些许多项目呢，都要经过实验测量以后，把这个数据仔细分析以后得到了结论，才能报告出来。但是这个聚变中子、高能中子测量的这个项目有点不一样，它是当场在实验爆炸的时候，马上这个聚变中子啊产生活化，产生这个样品里面活化，这个活化呢，这个信号马上就送到这个地下工号的记录仪器上来记录。所以他的得到的结果数据啊，是当时马上实时的结果，跟其他的项目的情况就不一样。所以这个项目呢叫做速报，就马上得到结果的一个项目。
1: 为了使这个速报项目测得准，理论部需要在核试验前通过计算，给出一个预估数据。
4: 这个氢弹呢，一个是要测这个总伽马，一个是测高能中子，或者在什么范围里头啊，以及在什么波形这样的情况下它算是氢弹，什么情况下不是氢弹啊。所以我们这个搞理论的同志呢，就要把这个叫做核试验诊断理论。所以我们在基地的帐篷里面，那个时候已经手上拿着数据了，在帐篷里面做的事儿是复算，就是重复的复，就是检查这些数据的正确性。
1: 时年28岁的杜湘满第一次参加塔报核试验，临近试验前，他和理论部同事登上了110米高的铁塔报室。
4: 其他去看了看，那是110米的铁塔，说起来都是钢铁的了， 但是实际上你上去它的摇。

0: 摇晃的，等于是整个的场地几十公里，当然看不了那么远了，但是看了各种摆布，就是效应物，除了测试工号以外，还有什么坦克呀，还有一些空房子啊，你可以看到整个场地的情况，那可以说是很壮观，因为几十公里都是为了这个核试验。
1: 本来就是一个啊，蒸汽弹呢，你不是要争这口气嘛？不光是个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你是争口气，也就是为了要我们要抢时间，要完成这个实验。
0: 没有那千千万万，在任何岗位上都能默默无闻、忘我劳动的人，就没有我们的事业。你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事业是千军万马。其中有一些大家都很知名的一些科学家，但是更有很多无名英雄。所以我要包括这些工号里面的工人、解放军、科技工作人员，都是参与者。这些都是为了一次试验多方收效，这样一个结果来的。
2: 在那段燃情岁月里，每一位参试人员心里都激荡起波澜，他们挺起身躯，抵挡住黄沙与风雪，只为了能够驯服热核聚变的烈焰。1966年12月28日12时，操作指挥中心按下控制台上的起爆键。
1: 66年12月28号，戴着黑眼镜看火球，看这个，知道成功了，余明衡笑容满面，他听了朱光亚一讲呢，就笑容满面，就很高兴的进去了。
3: 看到蘑菇云了，知道爆炸当量是不错的，但心仍然是悬着的。我跟着唐笑威他们，用挑剔的眼光看速报测试结果，不能随便下结论，就是要挑刺。可就是挑不出刺来，各种干扰的因素都想到了，排除了，这时我才完全信了，一定是成功的，我们的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了。
4: 地下的这个工号的铁门也是关上的，这个灯也比较暗。当时呢，我跟几个助手就等着这个临时，就是开始这爆炸的时候，等着这个时间。当我看这个手表，快到了临时的时候，突然我一看这个地下工号的这个铁门的缝的外头，突然有一次很亮的闪光，这就是爆炸。接着马上看见这个桌子上这个探测这个计数器啊，进行了大量的计数。这个计数呢，就是活化的中子，高能中子活化以后的这个记录的数据，就传过来了。马上就知道了，这个氢弹原理成功了。
2: 通过对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分析，这次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3: 这种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从心提到嗓子眼上到成功，心情是无法概括的，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不只是欣慰，也不只是喜悦。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等等，都不足以形容，是种说不出来的心情。前面提心吊胆的很厉害，知道成功了，好像五脏六腑、36000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
2: 所有参试人员都在隆冬里感受到了这份炽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唐笑威写了一首词《忆秦娥》。烧热河，
4: 东风急，大漠深处烧热河，烧热河，万众生欢，群丑生烈，英雄挥起如船壁，要有要快要超越，要超越，红星如火，壮志如铁。
2: 氢弹原理试验是最关键的一步，也是科学家们用力最深的一步。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说明中国已经掌握氢弹研制技术，但由于是简当量试验，还不能说是100%掌握，还需要一次全当量试验来验证。

0: 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后，我以为自己可以好好的睡上几个觉，没有任务，没有会议，没有人打扰，也不需要吃饭，就是睡。可仅隔一天，聂帅就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全当量氢弹空投试验问题。那天通知我开会，来人敲了很长时间的门才把我叫醒，实在是太累了。聂荣臻在核试验基地主持的这次会议决定，1967年10月1日前进行百万吨级全当量氢弹空投爆炸试验，即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两个月后，在邓稼先的组织领导下，九院理论部团结一致，提前拿出了全当量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并建议把本次核试验时间提至1967年7月1日前进行。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批准了这一建议。每次试验，周总理都要在试验前和试验后听取详细汇报，对于试验安全、气象、放射物沉降、烟云竞技等，总是问得很细，对飞机的逃逸更是十分关注。有一次汇报时，总理当场询问空军副司令飞机的安全问题。杨怀德副司令站起来说，此事基地开甲等同志已经论证过，认为方案是安全的。总理的目光转向我，我点头说是安全的，总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表示放心。这件事对我震撼很大，总理的信任让我对核试验的安全问题始终不敢掉以轻心，不敢有半点马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科技人员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刚毅坚卓，奋发图强，忘我地投入到氢弹的设计生产中。他们手里是价值千百倍于黄金的珍贵之物，肩上是生命和荣辱都系于那一响的千钧重担，背后是党和人民信任的目光，常常好像是整个国家的分量都压在了他们的脊梁上。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氢弹试验再次充满了挑战，采用空投爆炸方式，需要对弹体进行工程化设计。这种设计不仅要使氢弹投得出去、爆炸成功，还要保障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
1: 就说你这个弹怎么能够让它投下来，时间长一点，飞得远一点，飞机能够安全逃脱。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氢弹，它这个主要一个是冲击波，还光辐射也很厉害。那是我们全组的有关同志大家一块在一起，就是反正是各显神通嘛，谁有方案谁上台去讲。
2: 这次的一个在一个含弹的在一个载重量是8吨，这个8吨呢这么重，我们的这个阻力就是怎么使它慢下来呢？我们就是用什么呢？我们开始是一个大的一个可以控制它的一个金属的阻力器，但是由于它的复杂性，由于它比如说先要变成一个桶形，再放置一个碗形等等，再来这很难控制，所以最后在我们的九院的领导的决定之下，我们的主力就是用降落伞，就是用降落伞来做它的主力。
0: 第一颗空投氢弹有8吨重，威力大，几何尺寸大，重量大。针对这3大特点，装载工具采用了当时国内最大

0: 轰六甲型飞机。然而，该机载弹量仅为九吨，氢弹气动外形设计受到很大限制。设计好的氢弹模型做了多次风洞和空投试验，结果都不令人满意。
1: 现在我们这个弹只要保证2.6秒，它是稳定的，就不会翻，主要不能翻跟斗，低头不要举。哎，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为这个呢，这个弹我们做了很多实验。为什么就发生这些问题呢？就说这个弹不稳定呢？因为我们的弹仓啊是有限的，你要把整个稳定真不容易，所以非常非常恼火。他就翻一翻，就是倒着翻就完了，山打不开了。所以这些呢，这当时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0: 受飞机弹仓空间的限制，氢弹外形已无法做更多的改进，只能在弹体增减上下功夫。
1: 国院长跟我们一块又开了会，开了会很紧张，就是大家当然也思想也有想法，各种各样想法。后来想方设法，就是想办法在尾箱，就是降落伞不是放在伞下里面嘛，伞下嘛不是有伪造嘛，伪造打开，后面想，对了，把伪造上面支出几个支撑，完了再加个环形翼，一个圈一个环了。那这是我干的，这工作是我干的，也是我汇报的。哎，就这样的话，就说还成功了。
2: 螺态痕在很紧的情况下，把它这个把它弄出来了，就是设计出来了。我们在做这个实验，发现我们的尾部工作的过程中有拉风箱的现象，所以我们在里头就加了一个环，加了一个稳定环。有了稳定环之后，然后我们就解决了这样一个开伞的问题。
0: 这是第一颗氢弹模型，其尾部多了两个圆环，这正是科技人员加设的环形翼。在与降落伞一起进行的飞行试验中，环形翼稳住了弹体，使其不再翻转。氢弹使用的降落伞由位于南京的三机部513厂设计生产，它是我国当时仅有的一家降落伞生产厂。通过低空投射试验和多种配重比的模型弹空投试验，同心圆带条形伞被科技人员确定为正式用伞，并确定了开伞程序。
3: 把伞装进水桶式的圆柱体里头，伞盖有爆炸螺栓保险，伞盖打开带出里头小伞的伞绳，一下子把小伞就拉出来了。小伞张开以后也就1平方米左右这么大，跟着把后面那个口袋盖子也打开了，它里面套着的是一个叠好的大伞。小伞在自然风力的作用下力量很大，一下子把大伞的伞绳给拽出来，拽出来以后就把那个大伞打开了。
1: 我们把那个氢弹的外形定下来了，重量也定了，那么我们需要多大的伞也计算出来，那就是49.5平方米。这样的伞弹结合弹道呢，能够符合我们第一颗氢弹的要求。
3: 这个大伞像蘑菇似的，有70-80根绳子连着。这个伞在空中慢慢飘落的过程中，飞机就脱离危险区飞走了。
0: 当飞机在离地面10.5千米高度，以每小时850千米的速度投射氢弹后，增阻伞按程序打开，拖拽着氢弹在空中徐徐降落，到达预定高度时，引爆氢弹。这一过程中，降落伞增阻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空爆试验中，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是最重要的安全问题。理论研究和计算分析指出，影响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的主要因素

冲击波空中聚焦和核爆炸光辐射引起的闪光致盲。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徐克

0: 芯。靶芯是一个圆形玻璃钢柱子，2.5米高，直径有40厘米。以玻璃钢柱子为圆心，50米为半径画一个圈，这叫弹着点。虽然地面上这个圈的直径有100米，但是从几千米的高空看，不过是个小小的圆圈。
1: 根据训练情况，空军徐克江机组被选定执行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任务。1967年6月，仲夏的罗布泊，朔时流金，酷热无比。这与半年前在数九寒天里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形成鲜明的反差。在寒与热、冰与火的激荡中，科技人员准备好了一切，等待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起爆零时的到来。聂荣臻顶着高烧亲临现场坐镇指挥，经周恩来批准，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的起爆零时为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6月17日清晨，核试验场区天气晴好，7时整，徐克江机组驾驶代号为726的轰六甲型飞机从马兰机场按时起飞。飞机穿过罗布泊淡淡的烟霞，向着靶心飞去。
2: 当时就叫我们到一个山坡，那叫白云岗，我们就在那坐等着，等着看见那飞机来了。来了就想着很快就开始投了，投弹了吧。看到飞机来了以后呢，他飞飞飞呢，他走了。哎呀，我们在那就说，大伙说这怎么这飞机这自己跑了呢，也没有投。大伙也搞不太清楚，就是那议论的。
3: 一天呢转了一圈，哟，这没动静哦。听说定了，总理就问了，周总理就问了，怎么回事儿，这没动静哦。我们想怎么我们那个没动静，后来说是哦哟，一个投弹要忘了。
1: 在异常安静的戈壁荒原上，所有参试人员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试验指挥部指示轰六甲飞行机组再次进入靶区实施投弹。投弹飞机第三次进入靶心上空。公元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中国第一颗氢弹被投出弹舱。
4: 九、八、拐、六、五、四、三、两、幺，起爆！
1: 在距靶心315米、距地面2960米的高度爆炸。

0: 在极致的震撼中，趁蘑菇云的烟尘尚未降落到地面，测试队和防化兵穿着防化服站在卡车上，不顾一切地冲向爆心。他们要及时回收各种测试样品，以测定第一颗氢弹的爆炸当量。
1: 所以我们最艰苦的是零后半小时，我们要跟了防化兵冲进去挤这种回收这种胶卷等等，回收我们的成果。就是
2: 我们进去要分三批啊，第一批是解放军的防化兵，把这个剂量给测出来，给进去的路线做一个标记。那第二个梯队就是我们解放军的工程兵，

0: 那么没有工兵给你开路，我们进不了沽号。第三个梯队谁我们进啊？这个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了洞口，用最快的速度从这个吉普车里面跳下来，就使劲最快的往沽号里面冲啊！我们同志们从来没有一个去计较自己受了多少剂量，一心一意就是要拼着命把胶卷拿回来。胶卷拿回来的，洗出来的，分析出来的。
1: 汽车开到抱心走不动了，汽车轮子陷进去了。我下来一看，地面都变成玻璃体了。因为戈壁滩地面没有沙子，都是石子，它原来是硬壳地面。爆炸以后，抱心那里的尘土有1米多深，像北方降大雪一样，人站在上面往下陷。
0: 这是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历史，我只是讲的当中很小的一个自己的感受啊，那是千百万人在党中央、在毛主席、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完成，但是自然这里面有非常卓越的功勋，那就是我们23个人的功勋，他们大家都非常拥护的。
2: 通过物理测试获得的数据，并对发射的取样火箭获取的高纯度放射性样品进行分析，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判断，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天，新华社发布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刊发了套红喜报。在那个不同寻常的年代，对于全体中国人民来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0: 万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4: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

0: 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1: 九龄能温习。
2: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3: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4: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0: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5: 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6: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7: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8: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9: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9: 他舍不得杀你。
12: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
10: 回答我。

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保家卫国，打破核讹诈和核威胁，防止核战争。原子弹氢弹研制成功，只是第一步。 1965年5月14日，第一颗核航弹空投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核弹和导弹两弹结合的导弹核武器试验获得成功。 中国先后拥有了核航弹、核导弹等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然而，拥有核武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实现人类世界的持久和平。孔子家语治思曰：“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所。世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 中国科学家铸的正是和平之剑、正义之剑，为此，他们不惜以身许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我是三号离京的，上礼拜接妈妈一封信，知道你一些情况，至慰。我在这里还住几个星期，希望你来信谈谈工作情况。我西宁的地址是西宁500号信箱第八号，父子。
1: 1968年10月20日，给女儿郭琴写这封信时，郭永怀已在221厂工作了17天。这封珍藏于221厂旧址102车间内的信，里面的信箱是那时221厂对外的掩护地址。写这封信的时候，郭永怀一家三口天各一方，17岁的女儿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杜尔基公社下乡插队，妻子李佩在北京，而他则在青海221厂为我国又一次热核试验做准备。郭永怀曾师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研究流体力学，在该校时任副教授，也是同门师兄钱学森的协助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郭永怀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因在飞机突破声障等领域的卓越研究，成为国际力学界的一名翘楚。这是一段郭永怀亲自拍摄的珍贵影像，摄于1953年冬天。那时钱学森是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终身教授，他邀请郭永怀来校开展研究工作，两家人度过了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然而这段美好时光并不轻松，钱学森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居住的阴影笼罩着他们。受此影响，郭永怀长期拒绝参与美国政府的涉密研究项目。3年后，为了顺利回国，在一次野餐会上，他把自己多年研究尚未出版的学术手稿当众付之一炬。
2: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如果是经过出版的科学论文就可以自己带走，但是如果把尚未出版的科学手稿带出国境，就会受到法律的处分。因此，为了回国，永怀就把来不及出版的论文手稿一页一页地烧了。
3: 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1: 1956年11月，郭永怀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后经钱学森推荐，任二机部第9研究设计院副院长，主持核武器研制中的工程力学设计与武器化方面的工作。有关方面问我，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我毫无迟疑地推荐了郭永怀同志。他学术上造诣很深，而且作风正派，工作扎实，现在又担任力学所副所长，我看完全可以胜任。
4: 1到9月，郭先生就为科研人员们安排了大量的课题。据院史记载和当年科技人员的回顾，郭先生安排的课题有外形设计、结构设计、数据分析、稳定性分析、飞行弹道、环境试验、场外试验等。他还组织科技人员们学习空气动力学知识，利用当时仅有的图片和资料开展分析研究。
1: 原子弹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郭永怀就主持启动了第一颗核航弹的气动外形设计工作。
4: 核航弹最初的外形结构、最初的设计方法和强度指标分配不合理，且十分笨重。郭先生提出了采取飞机外形结构进行设计，实现了薄壁新型，减轻了核航弹的重量。
1: 对于很多人担心的氢弹结构保护问题，郭永怀却十分乐观。
5: 这个郭先生呢，就讲了这个金属在爆红波的作用下面，它是按照一个流体来的。

0: 对对对，他说一个柿子，一个成熟的柿子啊，他说放在那里，它是一个整体，好好的一个圆的啊。你用手指头去在柿子的外面轻轻的去一摁，他说因为里面是个流气流的呀，他说已经熟透了。你这一夹呀，他说那个里柿子的肉，它就往那边流，因此这边呢就逼下去了，那边呢就鼓起来了。但是这个柿子皮没有破。这个张先谦他也很感兴趣，哎，他说这个例子很好，我很同意。
1: 氢弹的结构保护主要是确保壳体不破裂。根据流体力学原理，郭颖怀和设计部提出了设计方案。这个方案需要由张兴前主持的实验部组织多次精准而又目的明确的爆轰试验，用试验数据来完善。
0: 怎么样来用 X 光张纸啊来进行探测？那就是张兴前他有发言权，所以他说要扩大这个研究范围，是不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当时提的有的人提出来用电磁方法，有的人提出来用光磁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提出来用微波的方法，再后一个就是搞 X 光，用 X 光来探测。因为 X 光我从不同的时间打，我就看到它不同时间破了不破，破了不破是这样。
2: 221厂实验部当时重点做了氢弹构件的可靠性试验。我们做实验，因为要用到 X 光。614工号里面专门放几台脉冲 X 光机，用 X 射线来检测这个构件。我们组先是用钢材料做实验，主要看钢的壁厚应该设计为多少，才能够保证构件不漏。我们组做了好几次实验，最后确定了构件的保护时间，就是能量通过的时间要多少。实验做得很成功。
1: 在试验数据的支撑下，氢弹结构保护问题得到了解决。来到221厂也是1968年深秋，对于本次新型热核弹头的研制，郭颖怀主持的设计部在力学设计上依然充满挑战，需要更长时间进行试验研究。郭颖怀给女儿写信的前一天，即10月19日，女儿也在给他写信。在这封辗转寄到221厂的信里，女儿告诉父亲，插队的地方太冷，想要一双过冬的棉鞋。
3: 那天呢，我们正好礼拜天，我们呢在家里嘛，在家休息，所以那天呢，哎，我们正在外面走呢，哎，看见他过来了，哎，过来就直接进我们房间。进了房间呢，就拿出巧克力给我们，还看了看我们的这个那个留声机。他说他有很多唱片什么的，他也喜欢音乐。他就说他在西宁的时候啊，看见有那个棉鞋，郭琴，他女儿叫郭琴。他说他呢冬天冷啊，想给他在西北买个狗皮的那个鞋。狗皮的鞋比较暖和嘛，
4: 但是他搞不清楚他女儿鞋的尺寸多大，而且人家店员还问他，你是买多大尺寸的，是男的女的鞋都不一样啊，他就是一个问号。他到我们家来呢，就是为解决这个问号的问题。
3: 可是郭青我没见过，那他的高矮啊什么怎么那个胖瘦也不知道。结果我们没有给他答案嘛，就是我的，因为这个鞋不好说多大，他到底怎么大小不好预估的，是那个就没问出来呗，他没法买。
1: 看样子，女儿穿多大码的鞋还得要问女儿。两周后，郭颖怀在221厂给女儿写了他本次出差以来的第二封信。
5: 亲女，你10月19日的信收到了，你的生活都已做了妥善安排，我很高兴。布鞋暂没有，你是否画个脚样寄来？待有了货一定买。这里有一种翻皮棉鞋，本想带你买一双，因为尺寸没有， 没敢买。

0: 棉鞋没买成，郭运怀买了一台那个年代款式新颖的收音机寄给女儿。
1: 我们一个同事啊，王上来跟我说，哎，他说礼拜天他在那个百货大楼看见郭运怀给带着警员买什么呢，买半导体收音机。你想1968年的时候，中国的半导体收音机很少啊，就是上海生产的两种，有一种小一点的叫红星牌，另外一种叫凯歌牌。那王叔他就挑了一个凯歌牌，凯歌牌上面好的什么呢，它是有三个波段，短波、超短波还中波，就给他买了这么一个。
2: 郭琴第二次回到屯子里的时候，带来了一架手风琴和当时比较昂贵的半导体收音机，这两样东西呢在当时都是罕见的东西，所以知青点的青年们一看到这些东西就大喜过望。当郭琴打开琴匣子拿出琴拉起风箱的时候，他的手指就非常灵活，眼睛里充满了自信，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美妙的音乐一串一串的就出来了，所有的同学们都被他的琴声

0: 手风琴拉得好的郭琴，善良单纯，感情丰富，待人随和，只是下地劳动，动作慢，力气小。
1: 那个年代生活比较艰苦，他刚从北京去，生活也不习惯，与当地的牧民生活饮食习惯也不一样，所以经常吃不饱饭。另外呢，他身体也比较弱，经常生病，好在同学们都比较照顾他，给他安排了比较轻松的活，喂鸡啊，喂猪，还有给大家做饭。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挣的工分就比较少了。
0: 女儿在农村的情况，郭永怀大体上是了解的，但他忙于热河试验的准备工作，给女儿的第二封信发出后，便无暇再顾及。原本预计11月20日就可以完成的研究工作，一直到12月初才得以完成。距离本次核试验还有一段时间，持续出差63天的郭永怀决定回北京。自从到九院工作以来，郭永怀还承担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一年前，他又与钱学森等人一起筹备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因此很多事情在等着他去做。
2: 时间对他来说太宝贵了，尽管为了保护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的生命安全，中央特地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不让乘飞机，可是郭先生坚持要乘，还尤其喜欢夜航。他说乘飞机节约时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0: 1968年12月5日清晨，郭永怀从221厂驻西宁办事处乘车赶到兰州东港机场。13时59分，他和警卫员登上了前往北京的航班。直飞机型是苏-14飞机，机号640，航线为兰州经停西安至北京，机上共有乘员12人。这一天是农历10月16，昼短夜长，17时左右太阳便落山了，一轮圆月早早出现在东方的天际。这本是团圆的日子。当晚19时38分，640航班在首都机场着陆时，因气象条件复杂和飞行员调错高度表等原因，飞机在距离跑道尽头1209米处触地，起火爆炸，郭永怀壮烈牺牲，终年59岁。
3: 是的，就那么10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10秒钟。郭永怀同志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

0: 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药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众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崇高品德就在这里。
1: 这一从天而降的噩耗惊动了周恩来，也让郭永怀的挚友学长钱学森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在郭院长生前，郭琴曾经跟他爸爸说过，想去参军，但是郭院长没有帮他说什么。郭院长从来不会去开口这件事儿，说最后郭琴。
2: 棉鞋没买成，没穿成，当兵一点没着落。郭永怀挚爱的妻子李佩，经历最初的悲痛之后，在那时乃至往后漫长的孤寂岁月中，始终以莫大的隐忍和克制，达观的与那个世界的郭永怀对话。你呀，一直都在。 我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老。

0: 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真正的科学家是坚韧无畏的。尽管世事多艰，受到冲击和干扰，科学家们还是在不断突破新的核试验技术。
1: 这个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有两个因素，一个有国际政治外交斗争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核武器本身发展的需要。一直到了1968年，这个地下核试验又重新提上了日程。提到日程之后呢，在一次基地的工程工作会议上，分管基地工程的张志善副司令员说，以后这个试验呢，在这个技术上测试上的问题要多向王干昌请教，在这个安全上的问题呢要多向陈开甲请教，由这两位专家说了算。
0: 王干昌和陈开甲一对师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主持中国地下平洞核试验，对他们而言，这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抗战时期，王干昌是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陈开甲是他的学生。即使在那个全中国难以安放下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王干昌仍然坚持在教学的同时研究世界前沿科学。
2: 1940年，王先生讲原子核物理，当讲到核裂变时，他指出，如果可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能够建立，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著名女原子物理学家丽泽麦特纳是她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但她在做报告时一点都不提她与麦特纳之间的师生关系。听了王先生的报告，我们很受启发，养成了主动阅读《自然科学》等国际著名的科学刊物，跟踪物理学发展的好习惯。
0: 1945年8月，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广岛和长崎，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不久日本投降。消息传到西迁至贵州湄潭县的浙江大学，大家在庆祝胜利的同时，却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一回事。
2: 8月下旬，王干昌教授做了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师生的极大兴趣，我更是被深深吸引。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我和王先生都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
0: 更令这对师生想不到的是，24年后，他们撑起了中国这次地下核试验的一片天。
1: 王干昌先生呢，他主要是九院的副院长，管

0: 产品的一些个测试，管产品的安全。而陈开甲呢，他更多的职务呢，是我们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副所长，他主要是管整个核试验工程的安全。王冠章先生是一个非常和蔼的大科学家，又是非常可爱的一个老头。陈开甲先生是一个这个在学风上、学术上非常严谨的人。
1: 1969年9月15日，核装置在主坑道爆室内安装完毕，雷管也插接到位，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科技人员经过一番检查确认，工程兵开始封堵坑道。一周后的9月22日，被确定为本次地下核试验爆炸时间，但具体的爆炸零时迟迟未定。
0: 在零前呢，这个部队要从洞口撤下来，撤到呢离这个我们的这个南山有这个十来公里的一片空地上的。我的一位老战友呢叫于明德，他当时正好在实验现场，他当时是研究所一室的一个技术骨干，他的帐篷呢正好和王冠昌、陈开甲他们两个合住的那个帐篷是邻居。22号这一天呢，他走来走去啊，就看着这两位老先生在那个帐篷里面啊，有点坐立不安的样子。
1: 这一天是农历己酉年秋分前一日，一年中昼夜几乎等长的日子。然而，对于参试人员来说，这一天却过得十分漫长。
0: 说陈开甲呢，在边上一方面喃喃的自语，一会儿呢又在桌子上写一写，一会儿呢又咚咚咚敲敲桌子，看着这个王冠昌老先生呢在边上也是眉头紧皱，大家心里呢好像都是有一点提心吊胆的样子。因为毕竟是第一次，一切该想的都想到了，该做的都做到了，但是呢他究竟能不能成，会不会泄露，那是天大的干系啊。
1: 时间在慢慢流逝，山谷空幽，去寂无声。从白天等到傍晚，月亮升起来了。在亘古的宇宙星辰与荒原瀚海之间，大家屏息以待。王冠昌和陈开甲师生二人无心吃晚餐。风在山谷里吹，他们眼看着9月22日，一秒一秒地过去。
0: 最后呢，终于确定，就零时的15分。就是23号0时15分，哎，是个合适的时间。据在现场的同志说，当时是在一轮非常明亮的月光之下，眼看着呢，那个大山呀，微微的一抖，山上的石头啊，像瀑布一般滚滚而落。

0: 这是我入伍之后经历的第一次核试验。我在的地方呢，离这个核试验有150公里。我们那一天晚上也知道要进行核试验了，大家都在外面等，结果一直等等等等到12点半，任何感觉都没有，整个我们在天山深处一片寂静。最后连长出来说：“好了，没事了，成功了，大家回去休息吧。”为什么呢？没有动静就说明我们密封得很好，既没有发生冒顶，也没有发生放枪，我们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圆满成功了。
1: 在这成功的时刻，许多人都在欢庆，王干昌和陈开甲却显得十分平静。此时他们才感到肚子饿了。
0: 这是玉明德老战友讲的，等成功之后，他呢从这个帐篷边上经过，看着两位老先生呢正在一个盆子里面外头在盛面条。这个时候呢，他们才想起来吃这个晚餐，他们的夜餐成了他们的晚餐了。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科学家每一次试验，他们全部的心思都在事业上，都在最后那一响上。什么叫废寝忘食啊？这就是。
1: 月光下，王干昌和陈开甲安静地吃着一碗面条，这正是他们这一代科学家身上所具有的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奉献的家国情怀。

0: 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祖国处处萌动着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当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邓稼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此时第九研究院总部已经由青海省搬迁至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两弹城，绵阳市也在发展中，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科技城。在新的起点上，邓稼先和同事们为九院制定了清晰的发展战略。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邓稼先提起美国氢弹之父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的一句话。泰勒说，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如果说原子弹氢弹是大规模摧残性的进攻武器的话，那么新一代的核武器则是一种有效的战略防御武器，是扼杀武器的武器，它对于保卫国防具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个扼杀武器的武器，我们一定要搞成它。外国人可以做到的，我们一定可以做到。1984年12月，又是一个隆冬，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于民等国防科工委领导和九院科学家再次亲临核试验场，进行新型号原理试验。在寒冷的戈壁滩上，邓稼先步履蹒跚，已不如过去那般矫健，花白的头发在寒风中飘散。
1: 他因为这个大便里面老带血啊，其实呢，这个时候他一直以为这是自己的痔疮，实际上这种病已经很厉害了，要发作了。但是，一方面工作也忙，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是痔疮，所以医生就拖下来了。但是人实际上身体就很虚弱了，他还必须在第一线上，因为这次试验的话，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试验。
0: 由于这次试验的重要性，所有科学家都感到责任重大。在一次汇报工艺质量的会议上，陈能宽一时感慨，脱口背诵起了诸葛亮的《后出师表》：“
2: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名，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是故托臣而服夷也。”
0: 负责理论设计的于敏深有同感，焦虑之情倾泻而出，跟着背诵：“
3: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为北征，宜先入南。臣非不自惜也，故王爷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
0: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直抒胸臆，感情真挚。会场内安静肃穆，会场外天寒地彻。
4: 抚南平者，是也。然后吴庚为盟，关羽毁败，子规错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在核试验箭在弦上的时刻，一篇后出师表强烈地表达了科学家们心系国家安全、渴望天下太平的心声。
1: 他去负责要去看那个试验结果，他首先拿着这个照片先出来，先告诉大家。所以呢，车子开了一半，

0: 他远远都看见大家都在这边都抬着头都等着他，说刚进来问他有没有啊，有没有啊？说他讲有，高尖得很，就这样子。后来车子也开到跟前了，然后大家一看，哎呦，这个尖尖好高好高，说明这个试验成功了。这在哪儿是相当理想。
1: 这次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为我国突破新型号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础。试验成功，给所有参试人员带来莫大的喜悦。邓稼先的身体却极度虚弱，连分享这份喜悦都显得艰难。2个月前，邓稼先在参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展览时，写在签名簿上的一首七言绝句，最能表现他此刻的心情。红云冲天照九霄，千军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攀后，二代青州已过桥。这是邓稼先一生中最后一次和同事们一起组织指挥核试验。7个月后，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癌细胞已经扩散。1985年8月10日，301医院安排最好的医生为邓稼先做了清除癌细胞的手术。
2: 他反正之前就跟我妈说，一年从这刀下去，一年一刀下去半截儿就活检嘛，说活检已经都到处都是，他说只能把看得见的弄了，看不见的就弄不了，那就是一年。
1: 从那时起，邓稼先的人生发生了逆转，他不得不住院治疗，此后的2次手术情况都不容乐观。这让邓稼先意识到，恐怕要与自己所钟爱的为国铸剑的事业永别了。躺在病榻上的邓稼先，抑制不住地怀念起过往的岁月，儿时的淘气，慈祥的姆妈，严厉的父亲，战火烽烟里求学于西南联

那么有一天早这个早晨我们吃完早饭的时候呢，他提出说，小李，你跟我去一下这个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个铁塔的位置。去了以后他就站到那里就是沉思了一会儿。当时那个钢架呢七扭八歪，基本上像扭成那个麻花状的这么一个形状，就躺在那个戈壁滩上。因为它上面的部分由于那个温度它已经把它化掉了，他就沉思了一阵子，就是唱了一段京剧。他的嗓子呢，他平时说话声音不大，但是喊起来声音还挺大。

0: 这个唱两句京剧。这京剧啊是耗到了这个大沙漠戈壁滩上，后来他又在这个铁架子上坐了坐，实际上已经我们进入这个地方放射性的元素在地面上在钢架上都有，他也不顾这些，那么手扶着这个铁架子，铁架子在摸啊，一边摸一边看他的表情啊，是沉思在这个他当时的一个心情当中。
1: 在残存的铁塔前，邓稼先久久不愿离去，像在做无言的告白。这是他和同事们一生宏伟事业的里程碑，也是一片永远值得怀念的土地。
0: 那是一次八月份，天气很热，最后他就想让我陪他去波士腾湖，就是在马来基地，我们就到那里，他就一直走到他那么高的个子，一直走到脖子的水，当时那个高兴啊，在这个游泳又接了水，又可以洗澡又可以游泳，高兴的。
1: 在无尽的回忆中，邓稼先更多想到的是伟大的事业，他猛然意识到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做。
2: 85年的时候呢，发现国际上大概有这么一些动态，就是有一股风，就是要提出来可能有近似核试验。老邓跟老余他们就是有个感觉到这个事情应该好好对付一下。那如果真我们国家如果接受这个东西，这对我们核武器发展的影响太大了。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分析，一方面呢看看当时美国外的动态情况怎么样，一方面看看我们自己。
1: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已经奠定了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到了围山九仞的境界，离顶峰只有一仞之遥了。然而这一仞十分关键，一定要鼓足干劲发展好这一仞，否则将功亏一篑。一旦功亏一篑，中国的核武器将难以起到威慑作用。邓稼先放心不下这件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他决定向党中央写一份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2: 这个报告形成的时候，老邓已经相当虚弱了，相当虚弱。有的时候他修改的时候，我都经常到医院去看他嘛，他就坐在那个汽车轮胎上，因为他是那个直肠癌肛门挖掉以后没法坐的，就是所以坐在那个汽车轮胎上面，就是悬空的，一边流着冷汗，就怎么亲自修改。
1: 1986年3月14日，抢在又一次手术之前，邓稼先修改完了建议书。老胡，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人挺不舒服的，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来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1986年4月2日，这份建议书以邓稼先和于敏两人的名义向上呈报，上报之后所提建议立即得到上级领导和党中央的赞同，并及时采取了果断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写完这封建议书，邓稼先一身轻松。然而他日益衰弱，生命在慢慢枯萎，人们无不为即将痛失英才而扼腕叹息。邓稼先却提出来想去看看天安门。

0: 没有人能够拒绝一位怀有赤子情怀的科学家在生命逐渐凋零的时刻提出的这个朴素的要求。从301医院出发，沿长安街一路向东，行车十余公里，工作人员陪同邓稼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邓稼先强撑着病弱的身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这里有他们这一代人的夙愿，
1: 就不让人，不要让人家把我们拉太远，因为这作为真正干事的人，我觉得他这话恰如其分。
0: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享年62岁。从1946年，朱光亚、华罗庚等人赴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到1986年，邓稼先、于敏向国家提出中国核武器未来发展的建议书，整整40年过去了。40年，矢志不渝，为国铸剑。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科技人员，于敏、王大珩、王希济、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方允、陈能宽、杨家池、周光召、钱学森、涂守鄂、黄伟禄、程开甲、彭桓武、王干昌、邓稼先、赵九章、姚同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杰出的科学家，卓越的中华儿女，他们心里装着祖国和人民，用知识分子的脊梁为共和国撑起了一片天，铸就了稳固的安全基石。九死不悔的忠贞，舍身忘我的献身，这就是涌动在中国一代又一代优秀知识分子身上的血脉。这是一种比核爆炸更强大的力量，也是一种比核武器的影响更为久远的东西。总有一天，核爆炸的烟云会从地球上消失，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一代科学精英在突破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创造中爆发出的精神火焰，将会在历史长河中永远照耀。浩浩星空，群星闪耀，宇宙的星辰里运行着中国科学家闪亮的名字。巍巍中华，山河无恙，历史的天空里辉映着两弹一星群体不朽的功绩。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两弹一星事业突破的那个火热的年代，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这种精神是奔腾不息的河流、绵延不绝的血脉、永远燃烧的火炬，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60年来，几代核工业人艰苦创业、开拓创新，推动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为国家

安全和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核工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是国家安全重要基石，要坚持安全发展、创新发展，坚持和平利用核能，全面提升核工业的核心竞争力，续写我国核工业新的辉煌篇章。

自信，也是一代代中国科学家和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的凌云壮志。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2: 快来听他在说话。
3: 他真的会讲话耶。
4: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深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
2: 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3: 来，各位观众朋友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4: 妈，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5: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

0: 一百七十八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6: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1: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莲瓣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莲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覆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立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莲瓣环绕方台，每个莲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间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莲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席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惊世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莲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

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联合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阴西汗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议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朱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殿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梯形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

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鲲鱼万国全图》。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鲲鱼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鲲鱼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5大洲4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细节中流淌，写意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绘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8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附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

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四百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溺不沉”，美洲有异兽，腹下有皮，融子其中。而南极洲上，人质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鲲鱼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中生生不息。

0: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出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0。

1: 我们要保护好这个家，保护好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清孰轻孰重。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7: 唐英雄的叛徒，曾有什么合吗？
8: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老贾，老王，上了一天班还这么猛啊？这算什么？我年轻的时候那通宵三天三夜都不带眨眼。
1: 一晚上有课吗？一晚上加班吗？通宵！<笑>
0: 哎，老王，老王，哎呦，我脖子梗住了，转不动了，实在，我得去医院了。
2: 哎呀，
3: 去什么医院呀？为了咱们这次通宵，我早有准备。哎，
4: 沙浩，
2: 王哥，我脖子真不行了，不能再贴，都贴满了，再贴我都成木乃伊了。
0: 哼，
1: 别急，我还有办法。哦，
0: 你好，
4: 物理外挂呀？
0: 你就说行不行吧？
5: 你叫什么呀？那我疼啊！你俩到底是要按摩还是打游戏？按摩。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欢迎收看今天的华西论剑。感谢您准时收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
6: 大家好，我是杨林。哎呀，非常开心啊，又来到华西论剑了。晶晶，
5: 我刚才可是认真看那个片子了啊。你说片子当中这两个年轻的小伙啊，这个冲完了游戏又去冲按摩，看上去呢确实很松弛、很舒服，但是这到底科学吗？
6: 这还不是因为疼啊，说实话，这两种办法呢，我也试过。那究竟有没有用，或者说对我们的身体好不好呢？科不科学呢？要请上今天的曾主任给大家来一探究竟啦。
5: 曾建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脊柱外科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欢迎掌声，欢迎曾医生做客华西论剑。谢谢谢谢。曾医生是我们的新朋友，因为以往呢，我们其实很少聊到像今天这样的健康话题。
7: 没错，
5: 颈腰椎疼，哎呀，我们这个脆皮打工人啊，这是常见的事儿啊。像开场的这个情景剧，两位就是通宵熬夜打游戏，最后的解决方法就是贴膏药以及
7: 按摩。
5: 好，我们让曾医生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先从这个贴膏药开始说，好不好？
7: 像膏。 膏药按摩那些，它主要是针对这个浅表的软组织的炎症性的痛，那么它可以活血化瘀，缓解肌肉的痉挛，减轻肌肉痉挛引起相应的疼痛。但是真正说颈椎、腰椎这脊椎内部有病变、有突出、有狭窄引起的神经痛的话，
5: 往往效果不好，有时候还会耽误病情。其实我一般会选择第二个方案，因为我总觉得贴了那个膏药，浑身很大的味儿。我比较喜欢去按摩，让我们的这个身上的肌肉啊更加放松啊，好像整个人都神清气爽的。
7: 标准的中医的话，他先要辨证。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个是最重要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如果有一系列的病变引起的，有很多是不适合按摩的，或者边节目熬夜累了，那么脊柱本身没有基础的病变，那做做按摩，做做保健性的按摩放松，它实际上是有作用的。但是从我们医生来讲，哈，尤其是我们西医，我们觉得有那个时间去按摩，还不如去锻炼。 主动锻炼，或者洗个热水澡，那个热水按摩很安全。
5: 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的两种方法啊。

0: 比如说这个贴膏药啊，还有就是去按摩店呢，是没有办法来完全解决腰椎间盘突出这样的一种疾病的。所以说腰椎间盘突出我经常听到，那有没有什么样的辨别方法呢？就怎么辨别我是突出还是我是这个肌肉疼痛劳损疼痛呢？
1: 实际上主要还是看疼痛持续的时间程度，还有有没有伴随颈肩痛腰腿痛这些神经麻木啊这些情况。如果一般来讲这种劳损性的疼痛，你通过休息两三天，冲热水澡，包括适当的运动，包括刚才说的轻度的按摩贴膏药，那么三五天它就会明显缓解。如果持续三五天以上甚至一周以上的持续的疼痛不缓解，并且进行性的加重，或者是伴随有比如说颈痛，同时后面有肩痛，还有放射到手上这种神经放射痛，还有腰痛伴随臀部牵扯到下肢放射痛，我们说颈肩痛伴上肢放射痛，以及腰腿痛伴有坐骨神经痛，这种情况那就要警惕有没有椎间盘突出或者脊柱本身有没有什么病变。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最好是找专业的医生去看。如果你程度不重，那你也可以做一些自我的筛查，比如说我们颈椎可以慢慢的后伸，但是在后伸的时候最好像坐这个一个扶手的椅子，靠在这儿慢慢的往后仰，
0: 靠着妈妈往后伸，
1: 对，如果往后仰，哎，你觉得还舒服，如果往后一仰你就觉得手脚就扯得麻木了，像触电一样，那马上就要停下来回过来，千万不要让朋友在旁边去搬它，因为这个时候就提示你颈椎的脊髓那儿可能非常窄，
0: 就后仰这一个姿势就能
1: 对对对对。如果有脊髓性颈椎病的话那是很危险的，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后仰还可以，但是没有出现麻木，那这个时候你在后仰的情况下轻轻的旋转
2: 再转一转，
1: 哎，如果往右边转啊，出现从肩颈一直到手一下像触电一样，那叫神经根性的颈椎病，这种情况下相对来讲没有那么严重，那也要找医生去评估一下。好，等你再往左边后仰的情况下慢慢的旋转，哎，千万别人有人去帮你忙去搬你的脖子啊，这样子就可以判断。如果出现有这个放射到上肢痛，那摇呢，摇也可以这样做，摇的话你站直起来，然后也是先可以左右这样弯曲，想往左边弯曲，然后一般三十度左右，
0: 哎，
1: 如果还能弯，你可以弯到四十度、五十度，
0: 到侧弯。好啊，你。
1: 对，
0: 来自测一下，你两个这个腰颈椎有没有？
1: 两个能耐都不错，
2: 往两边够。哎，
1: 然后再往这边，你可以摸到那个膝关节的侧方，哎，如果都没有明显的疼痛，那问题不大，那你就开始往后仰，也是这样，哎，往后仰。仰到个三十度，在这种情况仍然还不痛，那你就再旋转，
0: 跟刚才头是一样的，哎，
1: 在后伸的时候旋转，如果出现放射的扯到痛，那往往也是提示神经孔狭窄。
2: 老师我知道了，
1: 左边右边，
2: 老师我知道了，这个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就把音乐把那个蓝牙也连上，蓝蓝的天空
1: 有点那种感觉，
0: 蓝眼，
1: 对对对，但是要慢一点，
0: 如果音乐没有停自己戛然而止了咔嚓，然
1: 后那个
0: 全身发麻，那就是提醒自己可能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了呀，可能自己腰啊颈啊脖呀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对，
0: 自测的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大家学起来啊，尤其是家里有老年人的，我们掌声送给张老师。
1: 谢谢，好，谢谢大家。
0: 像刚才曾医生说的那样，如果疼痛的时间持续比较长，那就一定要去医院检查究竟了啊。那去到医院要做哪些检查呢？
1: 如果是怀疑脊柱有问题，不管是颈椎、胸椎、腰椎，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包括这几个检查，包括 X 光片、CT、磁共振，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尤其是有我刚才说到的有神经症状的，一定要这三种检查都要做。它的各自有各自的功能，比如说 X 光片它是看整体骨骼的情况，CT 它是看骨骼，比如说有没有骨性椎管的狭窄，有没有骨性的破坏，而核磁共振呢，它主要是看神经脊髓压迫的情况，以及如果有肿瘤有炎症它破坏的具体的情况，它每一样的作用不一样，
0: 要完全的相信您的这个主治医生，根据你的身体的情况会给你相应的这个对症的一个检查。我身边还有这样的朋友啊，我这个19

0: 但是我也不经常搬重物啊，我也没有其他的坏毛病坏习惯呢，为什么也总是觉得我腰啊还有腿麻麻的呢？是不是误闯了哪些误区啊或者陷阱啊？
1: 前面多了三个的道具，
0: 哎，
1: 大家看这是什么东西啊？都是坐的东西啊，我们先从中间这个说起，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很熟悉啊？
0: 这个就是妈妈坐在那儿摘菜的小凳子，
1: 露营，
0: 我喜欢这凳子，
2: 钓鱼啊，
1: 对对对，
0: 钓鱼露营，
1: 还有这个
2: 折叠，
1: 这个是新生代的，
2: 这年轻人最喜欢了，
0: 小孩喜欢，
2: 是这样躺吗？
0: 怎么样？嗯，
1: 怎么样，躺着舒服吗？哇塞！
0: 瞬间去到了马尔代夫是吗？
2: 不是，那个两位，这是最舒适的人体工程学，
0: 我跟你说
2: 怎么会疼痛呢？
1: 大家注意了吗？刚才您坐在那个凳子上的时候，姿势怎么样？然后现在坐在这儿，你现在杨宁有体会吗？你坐在那个小板凳上，你要坐直是很困难的，反而很累，
2: 对吧？要求你必须得是直的。哎，
1: 平时你看，爸爸妈妈在厨房里面弄菜的时候，还有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坐小矮凳，他不是这样坐的，是怎么坐的呢？一般就是这样，
0: 这样坐，
1: 这样弓在那儿，是吧？弓在那儿，大家看到这个脊柱，它就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0: 是这样形成了一个挤压的作用力，是吗？
1: 对对对，在坐的姿势当中，这个脊柱承受压力最小的就是坐直，坐直你不习惯的话，你就觉得好像有点累，实际上它对这个脊柱的肩盘是最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些军人啊、铁警啊，你平时看我都坐得很直，站得也
0: 很好。我就是在观察，曾老师这个坐姿好标准啊。
1: 对身体最有好处，这也有生物力学的依据，就是坐直了以后，他这个肩盘承受的压力最小。那么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坐的时候尽量不要，尤其是脊柱有问题的人，尽量不要坐这种小凳、矮凳。你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坐这个。
0: 我觉得起来很费劲，坐下去比较费劲。
1: 起来很费劲，坐下去很费劲。你坐好以后，你坐的时间短还可以，坐时间长了，你全身都是酸的，
0: 感觉没有一个支撑点，
1: 没有支撑，对。
0: 还有几个点是带我们走出了误区。第一呢，我们总觉得这样坐着才是最放松的，不然，而是我们
2: 坐直，
0: 站如松，坐如钟，这样坐直的感受，我们的脊椎承受的压力是最小的。所以说这个也可以把这个原理告诉自己的孩子啊，写作业的时候要直直的，把我们的脊椎打直。第二个误区是，这个矮凳陷阱啊，我发现这三个都是矮凳，尽量在外面不要坐矮的。所以在家里或者说我们去户外旅行，应该怎么来选择凳子对我们的颈椎腰椎是最好的呢？
3: 曾医生科普时间，适合大多数中国成年人的座椅高度为42厘米，坐上后双脚能够平稳踩实地面，膝关节自然形成90度左右夹角。那么除了凳子的高度，还有哪些习惯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1: 不管是学生还是办公室的人员，那么学生是未成年，那一般就要按照学校课间一定要出去活动，一定不能一直坐在那儿赶作业啊，那些我非常反感。现在越来越年轻化、知识化，这小学生尤其中学生、大学生椎间盘突出的很多很多，在我们刚工作的时候基本上是很难以想象，恰恰现在的比如60年代的、50年代的人身体好的反而很多，所以说这个是千万别未老先衰。
0: 曾老师科普的非常的重要，也很权威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意义所在。我们要带着观众朋友们走出误区，同时要走出矮凳陷阱。关于各种各样的疑问，老百姓不知道的还太多了，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进入今天的一问一答。第一个疑问就是啊，这个腰椎颈椎疼是不是可以通过热敷来缓解呢？曾医生，
1: 这个不太合适，为什么呢？这个要看它到底时间，如果急性的疼痛，我们一般反而是要冰敷、冷敷，因为急性期的话它是炎症反应加重，这个时候就要减轻的炎症，那就用冰敷，48小时以后如果还酸胀痛再热敷。
0: 哦，先是冰敷，后面再是热敷。
1: 对对对，
0: 哇，真是学习到了，来，掌声送给曾医生。
2: 曾老师，我这儿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年轻人喜欢睡软床，但是老年人一般都喜欢硬床。那么睡硬床说对颈椎和腰椎都特别好，建议你们睡硬床。
0: 这个说法对吗？正确吗？
1: 这个说法呢不正确。这个要请晶晶站起来，我们就
0: 没问题。
1: 你看晶晶的身材。

0: 多好，看到没？他颈椎是前弓的，胸椎后凸，腰椎前凸，骶椎后凸，这个曲线非常美。如果你想象，如果这是一个硬床，这个板子，他睡在那板子上，他这些全部脖子、哦、腰都得不到放松，除非他习惯侧着睡。但是人不可能一直侧着睡，他都要翻身的、嗯、哎，所以说实际上床的话，正常健康人，那你喜欢睡什么床都可以。如果你本身颈腰有问题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还是要睡时钟的床。如果颈腰有明显问题，比如说有肿瘤有骨折，那个是要睡硬板床。为什么呢？它主要是翻身的时候如果没有支撑，它有扭转，会加重损伤的风险。
1: 第三个可能是很多老年朋友都喜欢的，哎呀脖子不舒服，那我就360度转一转，听到这个响声越多，哎呀说明我这个关节就通了，那如果我脖子不舒服我就多转脖子可以吗？
0: 这个也是一个误区，这个也不合适。对，因为这个响的原因大家都有基本的物理知识，就是震动就可以发生。那么这个响有很多原因，它可能肌肉韧带的弹响，有很多江湖的方传言其实都不科学的。如果你实在要写，那你要很慢，不然它会加重损伤。有些在公园里边这样甩呀、掉啊，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都有活生生的例子，就把人就甩瘫痪了，手脚一下就麻了，送到医院里边来看急诊。哇！所以这个也是
1: 哦，你们接到过这样的？
0: 接到过很多这种，哎，
2: 说游泳这个动作肯定特别好，对吧？全身的运动，那你颈椎或者腰椎有问题的朋友，你就多游泳。这个说法对吗？
1: 曾老师，你游泳吗？
0: 我游泳。
1: 游泳啊，好。哎，
0: 游泳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它对全身都有帮助，它可以锻炼耐力，锻炼肌肉的协调能力。但是如果颈腰非常痛，急性期，尤其是没有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比如说严重的椎间盘突出，急性期，那肯定不能去游。疼痛缓解了，诊断明确了，没有大的问题了，那游泳是可以坚持一辈子的运动。哎呀，
1: 好的，游泳是个好项目，但是在急性期千万不要去游啊。刚才几个问题啊，我们曾医生解答的是非常清楚，也非常的权威。如果观众朋友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华西论剑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和我们的医生共同互动起来。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是腰椎间盘突出，其实腰椎间盘除了突出还有很多种类型，是不是？
0: 对，
1: 给大家科普一下，
0: 腰椎间盘突出的话，它跟根据程度不同，根据磁共振 CT 影像上可以分为膨出、突出、脱出，还有游离。当然还有一种非常少见的叫筋骨性的突出。
1: 我们先从第一个膨出开始讲吧。
0: 膨出的话，它就像椎间盘呢，有点像果冻，果冻就是里边的水黑组织，外面那个壳就是纤维环。膨出的话，你用手压那个果冻，它挤出来一点，这个就叫膨出。
1: 那接下来呢，我有几个选项啊，也想和正在看节目以及我们观察员杨林共同互动一下，看看这几种职业，你们觉得哪种职业更容易患腰椎间盘膨出呢 ？A. 教师 ，B. 货车长途司机 ，C. 办公室文员 ，D. 超市收银员，请作答。你们觉得是什么？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你的选项啊。杨林是选什么？
2: 有两个极端的，一个是站着的，一直站着，比如说收银员啊、老师啊；一个是坐着，一直坐着，比如说司机啊。这个膨出、挤压、果冻啊，这个逻辑，我选司机。
1: 你选这个长途司机是吗？好，答对一半，正确答案是 B 和 C， 办公室文员和货车长途司机。我们的曾主任解答一下。
0: 对，长途货车司机，大家坐在司机旁边，你就会看到。他刚才说到就是这个强度和时间的问题，因为他长途货车司机他一直坐在那儿，还有车的话，货车他一般减震不好，一直减震不好的情况下，他椎间盘承受很大的压力，并且持续的时间也很长，所以他的确容易突出。还有就是办公室的白领，他虽然说不需要减震，我们刚才都讲到他很难像我这样一直坐直，他伏案一直弓在那儿，就一直压到椎间盘，就让他没有多少机会弹回去，这个果冻弹不回去，它就吸收不了营养液，所以也容易出问题。
1: 那能膨出会有疼痛的感觉吗？
0: 它腰椎间膨出一般只引起腰痛，它不引起神经坐骨神经痛。
1: 怎么解决呢？
0: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刚才说到，避免久坐，适当锻炼，增强腰背肌肉的力量，这样。

0: 来缓解他的症状。
1: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运动啊。
0: 对，运动。
1: 运动是一个终身要学习的课程。
0: 对。
1: 好，那我们继续来讲讲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吧，这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学术名词，是不是？突出就是果冻被挤压。
0: 对，一旦突出，那个弦环，那个果冻的皮儿都已经破了，破了它就自己就不会修复，不能完全修复。那刚开始破的时候，它一般。如果急性破，比如说我把杨林和晶晶两个人一起抱起来，那个很大的力量，那把那个弦环突然弄破，那会剧烈的疼痛。但是很多，它就像我冷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破出来的。它平时累了就有点痛，越来越有点痛。一旦完全破了的时候，它会刺激到臀部或者腿痛。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还是可以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就是。吃消炎镇痛的药，缓解这个刺激引起的炎症，同时可以带2到3周的腰围保护来支撑，然后急性期好转以后，就开始进行康复的锻炼，包括走路呀，包括这个
1: 康复运动、
0: 康复运动啊这些。
2: 突出不一定手术的，
0: 疼出绝对不需要手术，突出90%都不需要手术。哦，对。
1: 其实我在想啊，你说是不是举重运动员基本上都有腰椎间盘突出呢？哦，因为那个重量好大哦。
0: 是的，在健身房。
1: 撸铁
0: 也要注意啊，第一要量力而行。不能说只听私教的，私教他不了解你的身体
1: 情况。我最近就在撸铁，天天给我加重量。
0: 然后如果你椎间盘有突出，那就不适合去撸铁了，那尤其是不适合大重量的撸铁。这个意外的伤害在健身房里边也是越来越多，
1: 所以大家要先评估一下自身的健康状态。
0: 对健康状况，
2: 因为经常不科学的撸铁会让你的身材很突出，也会让你的腰椎间盘突出。
0: 对。
1: 但是好的是，刚才曾主任说到了，90%的腰椎间盘突出是不需要做手术的。那接下来就层层递进了哟，就更加严重了。那会是什么呢？腰椎间盘
0: 再突出再重，它就掉出来了，叫脱出。
2: 脱出
0: 、哦，你看那个果冻刚挤出来一点，对不对？如果你再用力挤，它就掉下来了。脱出。他就回不去了，就比较重了。刚脱出的时候也是非常痛的腰痛，那么脱出都会引起这个臀部和腿痛。如果是颈椎的椎间盘脱出，它会引起这个颈椎的神经痛，引起颈肩和上肢的放射痛。如果压到脊髓了，比如说车祸突然脱出了，它会引起脊髓损伤，引起瘫痪，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1: 会引起瘫痪啊？
0: 对，就是颈椎、胸椎的话，那么腰椎不会引起瘫痪，但是会引起很严重的腰腿痛。这种的话，往往自己就回不去了，绝大部分可能就需要做手术。这是脱出，还有更重的游离。你看，先是突出，再用力挤，它就掉出来了。再掉出来。再重，如果力量很大，它一直掉很远，就像那个塌方一样的石头就滚下来了，滚很远，那个叫游离，就掉到椎管里边了。那它往往就会压到神经，那个痛就更厉害了。那掉到椎管里边这种，还有脱出这种，绝大部分就需要手术。保守治疗的话，往往效果都不好。
1: 那我听出来，这个游离和突出型是要做手术的。这个在脊椎上做手术，听起来很吓人啊。
2: 一听就很疼。
0: 这也是一个误区。实际上现在科学非常的发达，我做了那个脊椎手术，尤其腰椎手术做了10000多例了，绝大部分都还是比较顺利的。
1: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担心啊。那今天呢也是现身说法，我旁边78岁的林阿姨就是这项手术的亲历者。3年前做的手术，对吧，林阿姨？这是她的先生，
3: 对，
1: 陈叔叔，你们好，
2: 欢迎，
1: 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我觉得林阿姨这个精气神特别好，今天也穿得很漂亮。给我们讲讲当时这3年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3: 当时发生的这个她的脚啊，走路走不动，走都隔两三天，哦豁，就简直就不得行了，就坐轮椅了。推进轮椅进去过后啊，他就检查过后，孙教授就说的，哦，你这个非要动手术。
1: 你当时听到要做手术，
2: 还是有点担心的吗？
1: 啊，
3: 有点担心，得想到他这么大岁数的嘛。
4: 好害怕他。
1: 那3年前
0: 坐在轮椅上你不担心
1: 啊？
3: 坐在轮椅上，你想着我心里想，他都坐在轮椅高上了。你担心有啥子啊？一定要相信老师。
1: 哎呦，这个想法，
2: 哎，这个好
3: 啊！一定要相信老师。没想到又是个教授级别，肯定是

0: 走以后噻。嗯，
1: 哎，是那个曾主任您亲自做的手术吗？
2: 是的，这个我们那陈老师，非常爱这个林老师，非常爱他。你看当时用轮椅推来，因为当时他痛走不了路，他非常着急，非常着急。
3: 通起来跟那个坐那个车子那个
2: 对，坐个神经病，对对对，
3: 站都站不成。
1: 你看刚才一下子蹭就站起来了，你这是恢复的多好。
4: 你不仅站起来，你还会做刚才我们这个动作。
3: 真的是做得很好，当天那个做了，下午做出来了，第二天就我们就出完了。一直都没通过，
2: 一定要相信正规的医院，正规的专业的医生，那么实际上医生比你更担心，医生更担心并发症。如果医生觉得你应该手术，建议你手术，那往往医生都已经评估了相应的风险。当然不是说，应该说各种各样的疾病现在科学发达了，都有很多办法，尤其是像颈椎、腰椎、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这些蜕变性的疾病、老年性的疾病。你看林阿姨，78岁了，手术以后恢复得这么好，那么要相信专业的人士。当然手术本身也有一定的风险，但是绝大部分还是比较顺利的，相信专业的人士、专业的评估。
1: 是，可能很多观众也想问啊，曾老师，我们一定相信专业评估，但是这个年龄在那儿啊，75岁，也许在你的这个手术台上不算年龄最大的。那你迄今为止做的手术年龄最大的这个患者是什么岁数啊？
2: 像骨质疏松压缩骨折的，我做过99岁、101岁的都做过。
1: 对于曾主任来说啊，75岁，算年轻的，不是太大的问题。大家如果是卡在了年龄关卡的话呢，划不来嘛。如果是推着轮椅过着余生的话，这个生活质量是大幅度的下降。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我们阿姨这么红光满面，也到处世界旅游啊！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林阿姨。我觉得对于每个医生来说，患者能够健康的长久的生活，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这就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曾医生，
4: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二位当事人啊。嗯，说到这个椎间盘的各种疾病，我们当然是希望知道怎么预防了啊。嗯，不希望看到突出啊、脱出啊，还有游离的情况发生啊，也不希望走到做手术的阶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上斯顿大学华西医院的许医生，跟我们来讲讲如何预防。有请。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许鹤，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医师，
2: 跟我们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来讲一讲，怎么来预防我们腰椎间盘的各种疾病呢？
3: 避免扭腰、弯腰、久坐、长期低头玩手机，都会增加脊柱的压力，增强锻炼，捡东西、搬重物。大家经常会遇到一个错误的姿势，直腿弯腰拾重物。
2: 哦，比如说这里有就是15斤大米，我这样拿是不行的，对不对？
3: 对。
2: 那我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3: 正确的就是，双脚与肩同宽，然后双屈膝下蹲，腰背全程是挺直的。嗯。哦。大腿发力，全程腰背挺直，然后大腿发力慢慢起来。
2: 这个东西非减不可吗？
4: 黄金钻石，
2: 让家里的年轻人来减。但是如果实在家里只有您一个老年人，我觉得刚才许医生教那个方法真的挺好的，咱们就用大腿发力，是不是？不要这样直上直下。
0: 还有吗？
3: 增加我们腰椎的核心力量，
2: 增强锻炼。比如说有哪些锻炼项目可以推荐的呢？
3: 平板支撑、小燕飞、游泳、骑动感单车。
2: 哦，骑车也可以啊。其实我觉得运动才是最重要的，
3: 还有充足的睡眠和控制合理的体重。
2: 哎呦，这很重要、啊、
5: 睡眠体重也重要。
2: 好，哎呀，
0: 谢谢，
2: 掌声送给许老师，也谢谢我们的曾主任，感谢二位我们的健康当事人，还有谢谢我们的杨林。今天啊，我觉得把腰椎间盘的疾病是一并讲得非常清楚了，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祝大家身体健康，再见。
4: 谢谢，
2: 再见，
4: 再见，再见，再见。
6: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7: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6: 那行吧，走吧。

0: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咱就把车停这儿啊。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1: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
2: 没事，就行了，好，走。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3: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2: 我才不愿意呢。
3: 走吧，
2: 走。
4: 休息去吧。
2: 昨晚9点，101号商住楼起火。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开始6分钟，请停车场前移栏。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百分之81%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6: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5: 有道理，走吧。
7: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5: 哎，师傅，这里是下方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8: 哎哎，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9: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 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滚，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 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
10: 每周5晚9点20分，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
11: 对任何人说实话，
1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2: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4: 影子可能出现了。
12: 他舍不得杀你。
14: 他们英雄都叛徒，私怨如何呢？
12: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1: 我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0: 劝他啥？劝他包哥大人活过来吗？
1: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0: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得让大家都生气。
2: 坐下，他还有理了他坐下。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要是都想着自己，包哥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 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 包哥子跟我说过，如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张翔，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

0: 废物，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哥的，我一定为你报仇。
1: 小关，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响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得他呀，那个混球的，掌柜的。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3: 听清了。
4: 听清了。
5: 听清了。
1: 贾鬼子。
4: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6: 是。张翔，张翔，张翔，
1: 怎么了？
7: 张翔怎么了？
6: 张翔不见了。
1: 张翔不见了，
6: 怎么办？
1: 快，大家去找找。
7: 是。
6: 张翔，
1: 张翔，
8: 张翔，
6: 张翔，张翔，张翔，
1: 张翔，
9: 张翔，
10: 张翔，
6: 张翔，你快回来！
1: 张翔，
9: 张翔，
11: 张翔。
1: 张翔，
6: 张翔，
1: 张翔，
10: 张翔，
1: 张翔，
11: 张翔，
10: 张翔，
6: 张翔，
11: 张翔，
6: 张翔。
1: 行了，你别着急。
11: 张翔，
1: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6: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12: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7: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7: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7: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邢思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子？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儿。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 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察的本事。
2: 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贾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着没有？
3: 没有。
2: 别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3: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4: 你给我闭嘴！
5: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4: 没找着是吧？
5: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4: 老郭呢？
5: 不知道。
4: 行了，我先回去吧。我和星华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一个小的时候，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
1: 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1: 堵到了吗？
2: 堵到了，堵到了。
1: 他哪儿？
2: 他走了。
1: 堵到了怎么用？
2: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3: 我追他去。
2: 你干嘛去吧？
1: 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2: 什么意思？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
1: 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对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3: 我告诉你，老郭。 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1: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0: 练本事？
1: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对。

0: 都上天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你信吗？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姑娘，过来。
1: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他让我把话捎给你，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
2: 再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你给杏花捎个话，叫他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
0: 别担心我，我会打算打得跟他一样好。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滚？ 是不是这个理啊？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察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什么的家伙？哈哈哈哈哈哈！胆小鬼，走走走！

一定有出息的。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
1: 跟上。
4: 停，隐蔽。
2: 打吧。来了。
4: 混蛋，嗨，说中国话。

0: 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1: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3: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2: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4: 你还别不服，没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1: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2: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1: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5: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2: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5: 他奶奶的，我后背直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村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的狗日的。
3: 对，不行，
4: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他们一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新四军，他们想溜。

给我追！

0: く。
1: 早く。
2: 小鬼子。

0: 哇！张翔，
1: 是。小花，
0: 张翔，
1: 快，有鬼在那边，走。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为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一

0: 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

0: 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先蹬右腿，再蹬左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到肩膀上，这儿
7: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红衣行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0: 就送到这儿了。
1: 那我走了。
0: 嗯。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赶紧走吧。

0: 姑娘，好了，你来了，哎，来壶酒。好的。好久，好久，好久，这群天杀的畜生！
1: 好久，咱们去找姑娘吧。
0: 小心点，快回去吧。
2: 嘿！哈哈哈哈哈！这花姑娘，啊，花姑娘，啊，哎，真好了，哎，啊！

0: 我们一定要在三分钟之内干掉你，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准备好了吗？一会儿动作快点。

一条狗。哎嘿嘿嘿，啊，嗯，啊，哈哈哈。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站住！

0: 大家要往后，
1: 小心！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伤了吧？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1: 你先走，我掩护你。

0: 你干啥呀你？有枪不开，没枪栓。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被女人还拿走，赶紧走！
1: 阿基。
2: 小心，你胖子怎么样？
0: 轻伤，别说这么多了，让司令们撤。
2: 好，大家掩护。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我的衣服。你叫张响，
0: 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刘家
0: 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 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

0: 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
1: 你啥呀你？有枪不开？
2: 我没枪，帅。
0: 那你还不走？
1: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 怕什么怕？
1: 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哼哼，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0: 团长，嗯，
1: 我就是不明白，
0: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机。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 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
1: 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0: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
1: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0: 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
1: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0: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1: 凭什么呀？
0: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微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团长，哎，我得走了。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去沙川崎。沙川崎？啊？就凭你？
1: 对。说得清清。
2: 再难我也去沙川崎。
1: 站住！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2: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1: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儿在一起也能练了。 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杏花，我也很想回去，可是保护到为了我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了，我上不了传奇，我只能被他杀。你要学本事。

什么味儿？辣。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啥手法？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是个苗子。啊，
1: 啥苗子？
0: 张翔，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 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

0: 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1: 团长，等等我。

张强，你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 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国，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0: 哦，成绩不错，鲜花，我没看错你。哦，团长，嗯，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1: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啊，
0: 不会的。
1: 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晓。
0: 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佐了。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队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
3: 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よし，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4: 嗨！
3: 现在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
4: 天皇嗨！
5: 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 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
6: 那要是敌人离我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 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呼出。再要重的时候，停留一两秒。 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支，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 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
1: 张强有什么问题吗？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
6: 这个问题问得好。

0: 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1: 骗什么？骗小鬼子。
0: 怎么骗？
1: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怎么做到呢？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10倍的伪装加1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0: 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卧薪、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1: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0: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1: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这个我明白。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0: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
1: 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2: 向我进攻啊！ 上啊！叫你上！

你站起来！来呀！啊！你啊！站起来！

0: 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嗨，大家好。
1: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2: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3: 哇哦，谢谢谢谢，
1: 欢迎您的到来，
3: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1: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0: 哇，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2: 牛掌来喽！
1: 哇哦！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糊糊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

0: 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1: 可以啊。
2: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些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

0: 及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599，不要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

0: 新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2: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2: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1: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0: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2: 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2: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
3: 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2: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3: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2: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
3: 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3: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
3: 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2: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 15599

0: 药399，只要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只要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只要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四大袋。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10: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7: 这是不是真的？
8: 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8月18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从观展到入戏，从打卡到深玩，眉山三苏祠、江口沉吟博物馆花式玩法上新，暑期旅游热力值拉满。深耕山林间，守护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巨瓣伪囊草，让濒临灭绝的珍稀植物重焕生机。跟随记者镜头走进绵阳江油藏王寨村，聆听一位六旬老人跨越17年的坚守。泸州八旬大爷的艺术藏品被人开价千万收购，成交之前却需要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没收钱却要先花钱，这事儿对吗？
0: 暑期旅游热力值拉满，在眉山三苏祠、江口沉吟博物馆等地，一系列花式玩法上新。从观展到入戏，从打卡到深玩，眉山正以丰富的文旅供给激活夏日消费新活力。

0: 8点半到下午的6点半，每天增加的游客大概有300多位。第二个是我们推出了便民的志愿服务站点，为游客免费提供了应急的急救包、防暑的药品和驱蚊的药品。
1: 在提升硬件服务的同时，三苏祠更注重挖掘文化内涵，让游客在游览中有的看有的玩。园区推出了常态化的红领巾志愿者免费讲解，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拓印体验区。
2: 一进门，这里的园林环境非常好，氛围也很好。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关于苏东坡很多的事迹，这让我更了解课本里的苏东坡。
1: 走进展厅，今年暑期这里新推出了人形机器人苏小新讲解服务，科技感十足的互动方式深受游客们的喜爱。而在非遗拓印区，游客们可以亲手拓印福字，在一纸一墨间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3: 以纸为媒，以墨为影，拓印是中国最浪漫的印刷术。今天来参加拓印，让我体会到了东坡的书法魅力，希望有更多的人爱上苏东坡，爱上东坡文化。
0: 接下来我们也会在萧寒馆推出东坡文化的主题邮局，有很多游客到这儿来给东坡、给三苏写信，也可以同时写给未来的自己，寄托自己的一些情感。同时呢，我们也常态化的推出东坡诗词的抄写，以后一年365天都可以到这儿来感受。
1: 而在新晋文旅网红地江口沉吟博物馆，暑假期间这里全新推出了沉浸式实景互动体验江口寻宝计划，让游客告别传统观展模式，以趣味互动的方式解锁文博新体验。
4: 主要就是将寻宝计划融入到咱们日常的参观游行当中，这可以让游客感受到寻宝的乐趣，也能帮助游客更好地了解咱们博物馆的历史文化。
1: 在沉浸式体验持续升温的同时，博物馆文创矩阵也重磅上新，8款特色文创产品亮相。
5: 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小的一个虎钮金印的摆件，也是我们今年才上新的。然后它随着我们的手转动，它也是可以在里面旋转的，是一个把玩件。还有包括我们游客呼声最高的一个麒麟抱石的一个文创，我们的凤雏金印也是给大家做出来了。
6: 今天第一次来江口沉吟博物馆，体验了他们新推出的寻宝活动，还有 VR 沉浸式的体验馆，很有代入感，感觉历史文化都活起来了。
7: 8月16号是太阳神鸟金饰图案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1周年纪念日。当天，由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与成都市青羊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联合主办的神鸟寻宇从古蜀问天到航天圆梦文化共创展在成都开展，带领观众追寻3000年的飞天梦想。
8: 此次展览共展出198件套融合太阳神鸟与航天元素的作品，涵盖绘画、视觉设计、数字艺术、动画影音、装置艺术等多种形式，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及不同年龄段。展览同时配合图文展板、多媒体装置等形式，串联起古蜀先民的飞天向往与当代航天探索征程。
9: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作品是我们成都唐画的方式做的一张巨幅的这个飞天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太阳神鸟，这个是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的题材。你们可以看到这是双人飞天，这里是非常经典的单人飞天。我们做了这样一个结合，让太阳神鸟看上去更有一种浪漫的色彩。
8: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曾随神舟6号载人飞船完成115小时32分钟太空遨游的太阳神鸟图案蜀绣品也在展览中重磅亮相。这是时隔21年之后，这件极具意义的作品再度与公众见面。活动现场，当年在神舟6号飞船开舱仪式现场接收太阳神鸟图案蜀绣作品的亲历者蔡小军先生也分享了这件展品幕后的故事。
10: 今年也是中国航天创建70周年的，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段，绣有这个太阳神鸟金饰的这样的一个蜀绣制品，然后向公众正式做一个这样子一个介绍。同时的话，也通过我们这个文化共创展，能够让更多的公众知道我们追天、我们寻梦的这个梦想，从古到今我们从来没有断过。
8: 展览期间，部分参展创作者还作为导览员为观众解读作品，现场还设有神鸟寻宇共创体验区，观众可参与互动创作。
7: 紧扣部署四川深耕优质内容创作，多部四川。

道影视爆款出圈，生动展现四川影视产业久久为功的成效成果。而最近正在央视八套热播的电视剧《重气》，也就是在我们的四川乐山取景的。因为电视剧的大受欢迎，也让取景地乐山长征药业的旧址变成了热门打卡地。那下面就跟随着记者一起去看看当地是如何盘活影视资源的。

0: 重契以1979年至1996年中国法治建设历程为底色，讲述首批法学院毕业生在司法实践中的成长故事，为真实还原八九十年代巴蜀城乡的烟火气息与办案场景。剧组深入乐山多地勘景，长征制药厂旧址成为剧中重要实景地之一。
1: 就说不管是从交通便利，还有包括这个整个的打造这个氛围，长药是有一定的基础的。我周边的很多朋友都会打听嘛，一听到说是在长药拍，就会问一些细节嘛，引起一种关注度，我觉得还是很开心。
0: 长征制药厂的故事始于1968年，作为国家三线建设时期在西南布局的重点医药项目，它曾是华北制药厂的分厂，也是四川乃至全国重要的抗生素原料药生产基地。数十年间，一代代长药人在此挥洒汗水。2024年，随着企业环保搬迁，老厂区逐步退出生产一线，但承载集体记忆的土地并未沉寂。那么记者也是了解到，最近呢，这里有了新的变化。长征制药厂原工会大楼最近完成了活化改造，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栋老楼。这里曾经是长药职工的精神家园，厂里的春晚、文娱活动、职工读书观影都在这里举办。如今二楼大厅已变身氛围感满满的咖啡文创空间，老电视机、收音机等各类旧物件被完好保留。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这家咖啡厅也曾经是重契剧组的这个取景点。
2: 现在我们站的地方的话，就是我们捕捉到的一个黄金影同款打卡的一个地方。室内的话都有很多的一些同款的一些场地，搭了一些景，然后进行拍摄。
0: 那咱们咖啡厅里面有没有可能会在电视上看到的内容呢？
2: 哎，有，现在留下来的话就是像这些都是剧组留下来的，剧里面也有同款这个台灯。
0: 同款？
2: 对，同款台灯。咖啡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纽带，我们想通过咖啡，然后能让大家来这个地方能够停留下来，然后反正我们三线建设通过长药记忆把它作为一个乐山的第三张名片。
3: 刷到过这里，然后我们说过来看一下，然后看一下拍点照片什么的，很适合那种小清新的那种感觉。
0: 那么事实上呢，长征药业旧址只是重契在乐山取景的一隅。这部剧的镜头呢，几乎串联起了乐山半座城的城市记忆。除长征制药厂外，剧组还大量取景木川县、五马坪、木川竹海、龙溪河、剑板古镇轮番亮相，将当地的山川林海、溪谷风光与古镇古韵尽收剧中。事实上，乐山西甬的远不止重契一个剧组。不久前，腾讯视频出品的社会悬疑剧《人鱼》同样在乐山完成拍摄，目前已在平台热播。该剧取景于嘉江县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909基地、水工厂等地。红砖楼、老厂房、江岸码头在悬疑氛围的烘托下，呈现出冷峻而迷人的工业质感。 镜头里是法治建设者的热血与坚守，镜头外呢是老街巷、旧厂房里流淌的城市记忆。如果你也对这里感兴趣呢，不妨找个周末来到这里走一走。戏里的故事会落幕，但是乐山的光影故事还在继续。
4: 深耕山林间，守护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巨瓣伪囊草，让濒临灭绝的珍稀植物重焕生机。跟随记者镜头走进绵阳江油藏王寨村，聆听一位六旬老人跨越17年的坚守。泸州八旬大爷的艺术藏品被人开价千万收购，成交之前却需要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没收钱却要先花钱，这事儿对吗？
5: 今天是8月18号，早安。雨露伴着晨光，落叶带着花香，告别盛夏喧嚣。

0: 终日清明。今日早安寄语，又是崭新一天，加油。
1: 春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近日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衢州市举行，四川选手连创佳绩。在男子四乘一百米决赛中，由董其瑞、刘增胜、黄友超、邓志健组成的四川队以38.86秒的成绩夺冠，并刷新赛季最佳成绩。在女子一万米决赛中，来自四川体育职业学院田径运动管理中心运动员何乌嘎夺得冠军，这也是她夺得女子5000米金牌后再次摘得万米桂冠，成为本届锦标赛女子长距离双冠王。与此同时，在女子一百米栏决赛中，吴艳妮以13.12秒夺得冠军，实现了个人在该项目上的全锦赛三连冠，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六次问鼎全国锦标赛冠军。继续来关注交通建设方面，昨天凌晨，随着直径8米多的盾构机刀盘从班驻员站接收井破桩而出，市豫交铁路承德线巨虹路站至班驻员站左线盾构区间顺利贯通，至此承德线39.45公里盾构区间正线实现洞通，标志着地下隧道主体掘进工程圆满收官。目前承德线地下段10座车站已全部封顶，轨道铺设完成14.1公里。下一步，承德线将继续加速推进轨道铺设、高架梁体架设、机电安装等各项工序。项目建成后，将推动成都、德阳迈入轨道同城时代。继续关注，在绵阳江油的深山崖壁上，有一位六旬老人用整整17年的时光坚守在山林之间，专一守护一种濒危的植物活化石——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巨瓣伪囊草，让濒临灭绝的珍稀植物重焕生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记者镜头走进藏王寨村，聆听这场跨越17年的坚守。
2: 走进藏王寨村，林间不时传来鸟鸣。清晨7点，62岁的雍远华已踏着露水走进巨瓣伪囊草管护核心区。作为最早一批巨瓣伪囊草管护员，他在这片山林中工作了整整17年。山路蜿蜒而上，脚下的碎石与陡坡让我们每一步都走得格外吃力，但对雍远华来说，这段路早已刻进了日常。
3: 它真是一个泥路，一走到1个多小时，下雨都没法走，都要出半梦和啥子。在2025年，咋都有都打成水泥路面，这都是人工背上来的，啥是水泥，咋哈都要上去了，只需要20分钟。
2: 我们跟随雍远华的脚步在山间行走，在越来越接近第二处野外回归点，我们看到了悬崖绝壁下正在生长的巨瓣伪囊草，不过此时并非它的盛花期。这种植物的花期在冬末春初12月至3月，盛开时紫蓝色的花朵从绿叶中抽出，分布于岩缝间，花色与灰白的岩壁形成鲜明对比。
3: 从它们种子发

0: 到我们开花，都跟那个娃儿看到长大了一样。哪一年都是从哪一年开的最好，我都记得到啊。
1: 说起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一名巨瓣尾囊草的管护员，雍远华的思绪回到了多年前。2009年，事关千万农民用水命脉的无影工程即将动工，而巨瓣尾囊草的原生栖息地恰好位于工程建设红线内，一边是民生工程，一边是珍稀物种。为保护这一濒危植物，工程毅然推迟施工9个月，全力开展巨瓣尾囊草的迁地保护工作。从迁地工作起，雍远华便参与其中，加之住处离保护地近，怀揣着守护珍稀植物热忱的雍远华便被江油市自然资源局选定成为管护员，这一干便是10余载。
0: 这个从无影一栽过到岸上扎过后，管了2-3年，扎这个开花结了果了，扎我们又把它种子采了，扎原先是个竹子棚棚和大的塑料子，都搞了那个走的移栽和那个药苗和啥子，最后等于说试验成功了，扎都慢点慢点都扩大了，原先只有一个棚棚，原先现在是扩建到3个棚棚了。
1: 如今雍远华依然坚持着每周3次的巡护，10多年往返走了5000多公里。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守护大山多年的老人心里有了属于自己的牵挂，这些他视若珍宝的巨瓣尾囊草今后该由谁来继续守护。好在这份牵挂有了温暖的回应，一位当地的医生沈建红被雍远华的精神深深打动，本着纯粹的生态保护初心，这位医生毅然决定接替雍远华的使命。目前沈建红已经正式跟随雍远华上山学习，从如何详细记录巨瓣尾囊草的生长周期、开花情况，到如何精准监测周边环境的变化，雍远华将自己多年的经验倾囊相授。在这条蜿蜒的山路上，一老一少的身影正沿着守护之路并肩前行。
2: 年老的做这个风险也大，精力也不足，我离这儿近呢，而且有啥事情呢，我可以第一时间赶到。这个濒危植物这个灭绝了，每个人都有这个义务来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植物面临濒危灭绝了，我觉得做这个感觉到非常自豪，所以说每天我上岸的时候非常有劲。
1: 在江油，像雍远华这样默默守护着生态的管护员还有很多，他们守护的不只是一株珍稀植物，更是我们共同的家园。目前巨瓣尾囊草已从2009年普查最初发现的2026株经人工繁育野外回归，恢复至4800余株。峭壁上蓬勃生长的绿意，澄澈通透的蓝天，绕城流淌的清水，都凝结着管护人员的汗水与热爱，也见证着这座城市守护生态、敬畏自然的坚定决心。
3: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展场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世界级的顶级赛场到家门口的烟火街巷，在成都，运动从来不是少数人的专属，而是全城热恋。8月16号的四川新闻联播专题关注了成都温江推动全民健身、激活运动热情的多项举措。温江全民健身火爆，靠的可不是运气，而是一套把痛点变爽点的组合拳。简单来说，就是方便、会玩、有人教、能省钱。
4: 运动场塞进生活，主打方便。健身最怕没地儿去，温江直接爆改城市空间，把能用的都给耗出来。15所学校操场节假日全面开放，周末随便进，辐射170多个小区，30万市民。金马河大桥下的空地爆改冰河放运动空间，秒变潮玩圣地，年均服务超10万人次。全区1797个健身场地，社区运动角28处，绿道新空间60处，人均体育面积3.16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月月有比赛还送周边，主打会玩。光有场地还不够，还得让你想动。温江有个王牌 IP， 越运动越健康，慢享城市运动计划。光听名字就够 CT 吧，可不只是跑跑步那么简单哦。飞盘、皮克球、橄榄球等吸引年轻人的潮流项目，目前已吸引线上线下粉丝约300万人次。主办方还打造了多款运动类的文创周边，情绪价值拉满。专业教练手把手，主打有人教。想玩不敢玩，温江给你配私教，黄马甲引领员全程驻场，飞盘、腰膝橄榄球等项目手把手教学，体质监测和运动能力评估后，结合市民身体情况，运动康复师现场开具良方，专业指导跟随赛事。进商圈、进景区、进社区，全区24个体育类社会组织，每年2000多场志愿服务。运动还能领消费券。

0: 大能省钱。温江最夯的是让运动值钱，把比赛搬进商场，市民边逛边闯关，运动流量直接变消费增量，运动打卡领消费券，卡路里变购买力。比如2026活力成都智慧打卡积分挑战活动中，参与者每日微信步数达到3000步即可解锁参与。活动联合40多家温江本地商家，发放各类消费券11125张，共同营造文体旅商融合的体育消费新场景。从潮流赛事到家门口的场地，从专业指导到运动变现，温江把全民健身玩成了人人都想动，处处都能动，动了有回报的幸福状态。
1: 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山间仙菌呢，仔细处理洗净，搭配上骨汤旺火慢煨，锁住菌子本身的清甜本味，汤汁鲜亮纯粹，菌肉柔嫩爽滑，那一口鲜味直抵舌尖，尽显了山川山野风味的纯粹灵动。一起去乐山品尝时令菌鲜，感恩大山的馈赠。

0: 山林的菌是四季馈赠的天时，峨眉水孕育的河鲜是乐山独有的地利，而一锅地道鱼鲜的灵魂全靠大厨数十年坚守的人和。
1: 这里三种鱼呢，这是峨眉山那个冷水鱼，特色就是我们那个江华烧那个大酒锅，可以一年一活。
2: 我还是觉得还可以，它
1: 在干干香
2: 酥脆，那个比较鲜净。
0: 一季雨水，一季菌香，珍贵的鸡枞菌是山野独有的时令馈赠，自带天然鲜甜，不抢鱼肉本身的嫩滑，恰到好处的衬托河鲜本味。
1: 配料很简单，这两样嘛，这是杂菜，这是老姜、大葱、大蒜，就这几样摆位的，这非常简单。弄鱼也主要是那个火候的原因和水。我们这个浇的全是那种山泉水、井水哦，那种七八十米的深井。
0: 一口鱼肉鲜嫩细腻，一勺汤汁醇厚回甘，山之鲜，姜之味，一锅交融，成就属于加州的时令佳肴。无需繁复调味，简单烹煮便能释放独有的鲜醇。
1: 煮了20多年了，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它清炒就烧那个大酒锅，浓味就烧那个苦笋。
0: 在这里吃到的不只是乐山时令烟火，更多的是加州老味道、老手艺、老传承。
3: 最近呢，泸州市江阳区一位大爷珍藏多年的18菩萨艺术品被网友直接开出了1000万的天价收购，还承诺先给300万元的定金。可谁能想到，这天上掉馅儿饼的好事儿，从头到尾呢都是骗子精心设计的局。好在银行的工作人员和民警及时赶到，成功保住了大爷的钱包。
4: 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5: 啥情况啊？有手机？
6: 我的手机啊。
5: 100多些个别过啊？是
6: 我买东西，
5: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10万？这别
7: 没有没有，他是买了1000万，他说对方要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4: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6: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4: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6: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得政府批备案，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搞的钱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4: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

0: 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1: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2: 这就是银行，这就是银监会出的。
3: 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1: 主要是可以批
3: 的。警察到现场了，你还不信？问警察，你还信了龙源？龙源哪儿来一个人？说北京一个人。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4: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瓜果飘香，喜迎丰收。眼下各地特色时令水果集中上市，果农们忙采收、拓销售，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一起跟随镜头去感受乡村振兴的和美图景吧。

0: 峨眉山市阵雨转暴雨，22到26摄氏度。华龙阵雨5到11度。青城山大雨转阵雨19到23度。德昌阵雨21到29度。庐山暴雨转阵雨20到24度。达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蒲江阵雨转大雨21到25度。岳石阴转阵雨24到32度。大邑大雨转阵雨21到25度。延边中雨转阵雨19到29度。岳西阵雨17到25度。延津大暴雨转阵雨20到26度。德格阵雨9到22度。小金阵雨13到20度。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我们这边有人接到了，
1: 朱囊，人接到了吗？
2: 二哥，我骑马赶到简阳冈，说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下山了。
1: 那我大姐孙二娘呢？
2: 没找到。要不然想别的办法。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
1: 又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那大人，您的意思是，
2: 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
1: 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致使我哥哥闯入茶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 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0: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3: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3: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清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大人，请您传唤仵作喝酒书。传仵作喝酒，出堂作证。就，哼，就。回禀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
1: 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哦，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2: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1: 奔丧？哎呀，吴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3: 大人，
1: 二弟，
2: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4: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移山不整，擅自闯入公堂？
5: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武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4: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武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5: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
4: 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6: 站！
4: 掌嘴！
6: 是。
4: 大人，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啊，
5: 知道了。
4: 赵凯，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是官家的体面了吧！
2: 如此公堂，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
7: 我看你武松。

0: 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1: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打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啊。
2: 没错，亏他武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
1: 都头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子虚，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2: 可笑
1: 可笑，
2: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1: 对对对对对。
0: 子虚伯爵，你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他痛不欲生。
1: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0: 天机不可泄露。
3: 爷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4: 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啊、你这兔崽子。
0: 王干娘，
4: 兔崽子，
0: 还干娘干娘。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请坐。
4: 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0: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她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1: 对对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4: 卖艺不卖身的，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哦，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2: 哎呦，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
4: 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0: 哎哎，星儿星儿，
3: 王干娘，
0: 把王干娘的谢衣送上来。
4: 别拉我别拉我。
2: 王干娘，你看。
4: 哎呦，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0: 王干娘，
4: 哎，
0: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
4: 啊、哦，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
0: 哎，干娘，您请坐。
4: 哎，坐坐坐，
2: 坐坐坐坐，
4: 你们都坐。
0: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啊、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2: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4: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0: 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等那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3: 大哥说的对、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
2: 对呀、这个一年半载的再生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3: 是
4: 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大官人呐、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
4: 是吗？
0: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
4: 啊，
0: 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4: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5: 慢走
2: 慢走慢走。
6: 凤儿姑娘，
7: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0: 呀，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到

0: 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

0: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

0: 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